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知法加守法等于平安，懂法加依法等于幸福，宣法加护法等于正义，执法加学法等于和谐，弘扬法治精神，共建美丽家园。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1940年初，在抗日战争最严峻的关头，朱德总司令望着巍峨雄伟的太行山，望着这片数十万八路军将士同日寇血战多年的战场，心绪起伏，挥毫写下了这首气吞山河的《出太行》。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把战火燃烧到整个中华大地，此时的中国军民已无路可退，日寇脚下踩着的是生我养我的故土，日寇刺刀对着的是我骨肉相连的父母亲人，国土沦丧，同胞蒙难，值此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挺身而出，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开辟敌后战场，点燃了全民族抗战的火焰。那么从918事变到抗战胜利，在这14年艰苦抗战的过程中，我军抗日健儿到底与日寇展开了怎样殊死的搏斗，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战役，在敌后战场共产党人又是如何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与敌寇斗智斗勇的呢？建军大业第六集，民族之光。
1: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大家讲建军大业第六讲，民族之光。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奋起抵抗，这就标志着全国抗战的开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一共是进行了14年，其中6年呢是局部抗战，就是从1931年918事变到1937年77卢沟桥事变，这是在东北进行的局部抗战。那么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呢，是全国抗战的开始，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8年时间。局部抗战和全国抗战加在一起，一共是14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表了通电，呼吁加快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赴国难。那么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1937年的8月25号，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下辖3个师，第115师是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的，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120师这是以红二方面军为主的编成的，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129师是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大家知道红军主力原来是3个方面军，而国民党呢只给了3个师的番号，这样呢许多红军将领就只能降级使用了，一些红军的军长军政委改编以后就担任那个旅长副旅长，红军的师长师政委呢就担任那个团长副团长。1937年10月，没有参加长征，在南方8省各个地区坚持游击战的红军游击队就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12月25号，新四军军部是在汉口成立，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下辖4个支队， 当时成立新四军，而那个时候并没有新一军、新二军、新三军这样的番号啊。那么为什么叫新四军呢？这就表明了新四军所继承的传统，它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它是继承了北伐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的传统，继承了井冈山朱毛红军，也就是红四军的传统。所以新四军军歌是这样唱的：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性命。这就是讲北伐军叶挺独立团，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出勋。这就是讲井冈山朱毛部队红四军，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呢，北平沦陷，天津失守，淞沪告急，日军叫嚣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正当那数十万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八路军在还没有完成改编的情况之下，就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直接对日作战。1937年9月，日军就沿着平绥铁路推进到山西北部。阎锡山指挥那个晋绥军呢，就向雁门关方向撤退。这个时候已经进驻了山西五台的八路军总部，就命令第120师从西面驰援雁门关，第115师从东面配合友军作战。日军的板垣师团第5师团有一部呢是在平型关还有呢团城口与中国守军激战，八路军第115师就决心以伏击战的战法歼灭进犯之敌。9月24号深夜，第115师主力冒着倾盆大雨，悄然就进入了设伏阵地。9月25号早上天刚亮的时候，第21旅团1000多人就走进了八路军的口袋阵。八路军是居高临下，突然发起攻击。当时呢，那个八路军枪支不足，弹药奇缺，没有火炮，所以呢，许多战士都是挥舞着大刀冲上去，跟敌人拼杀的。而日军呢，他是武器先进，他是气焰很嚣张啊，所以就拼死顽抗。八路军就发挥了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对敌分割包围，那一短兵相接，白刃格斗。正因为是这样呢，这个八路军武器装备上的弱势反而就变成了优势了。因为日本的军机在天上盘旋，但是难以进行低空扫射和投弹呢。战斗啊，从清晨一直持续到下午。这次战役一共歼灭了日军1000多人。战争初期，这个日军呢，他受武士道精神影响是很深的，所以没有抓住俘虏啊。歼敌1000多人，这次作战打的是日军的辎重。

0: 部队，所以缴获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大家来看这张照片，朱德总司令到前线开战斗总结会议，穿的呢就是缴获的日军的军大衣。平型关大捷是全国抗战爆发以来第一次大的胜利，也是在华北战场主动寻歼敌人取得的重大胜利，他就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抗战的声望，鼓舞了全国人民。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啊！忻口战役期间，八路军第129师、第769团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创造了陆军打飞机的奇迹。当时日军呢，在山西频繁出动飞机，对忻口中国军队阵地狂轰滥炸、扫射。陈锡联率领的第769团发现敌人的飞机是从阳明堡那个地方起飞的，就决定对敌人飞机场发动偷袭。10月19号晚上，部队就没入了这个飞机场。战士们是第一次在地面上看到这些飞机啊，那是庞然大物，还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些庞然大物，所以呢，当时就铁锹去砸，用手榴弹敲。日军的飞机飞行员在哪儿啊？就在机舱里睡觉呢，这么一敲他们就惊醒了，就端着机枪就冲出来了，所以机枪手榴弹就打成一片，它是短兵相接，一场恶战。战斗中八路军渐渐就摸出了打飞机的窍门，那就是往机舱里扔手榴弹，你多扔几颗它就起火爆炸。激战一个小时，日军24架飞机全被摧毁，歼灭日军100多人。三营营长赵崇德光荣殉国，这是他战前留下的一张照片，也是他唯一的一张照片。这次战斗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面，日军对忻口的空袭沉寂下来了，而陈锡联团也就成为日军胆寒的天下名团。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面，八路军就在山西连续取得了雁门关、七更村等100多次战斗的胜利，八路军出师告捷，威名远扬。
1: 随着日军占领太原，华北战场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处于主导地位。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当天，毛泽东明确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3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备之。为了有效地抗击日本侵略军，在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又会怎样与敌寇斗智斗勇呢？
0: 日军占领了太原以后呢，毛泽东敏锐地指出，在华北国民党军的正规战已经结束了，八路军的游击战将上升到主要地位。这个时候日军已经加紧了侵华的步伐，1937年11月12号上海沦陷了，12月13号南京沦陷了，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30多万同胞惨遭杀害，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的抗战能不能取得胜利呢？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呢？这个问题呀，就萦绕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延安是中国革命的灯塔，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指导中枢，是敌后抗战的战略总后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持

0: 九战的战略总方针，人民军队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延安窑洞里，毛泽东奋笔疾书写出了《论持久战》。《论持久战》是指导抗战的纲领性文献，它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描绘出中国抗战全过程的蓝图。他预见抗日战争将分为三个阶段，那就是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兵临是胜利之本，夺取胜利的关键就是进行全面抗战，开展人民战争。中国的抗战那是两个方向，一个是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进行，另外一个就是以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这样两个战场进行的。那么敌后战场呢，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形成了四大战略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就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敌后战场就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在延安有一次，一支部队呢将开赴前线，毛泽东就对他们说了，送给你们三样法宝。对于这三大法宝呢，后来毛泽东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敌后抗战进行的如火如荼，创造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战绩。1939年11月，当时日军呢向北越抗日根据地进犯，八路军在燕宿崖这个地方歼灭日军500多人，敌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圭秀就率领了日军1500人对八路军来进行报复，八路军就将这一部分敌人包围在河北涞源东南的黄土岭。那么作战中，八路军官兵就看到了，在山沟里啊有一个独立的院落，那么有许多穿着黄呢子大衣、腰挎战刀的日军军官在那里是进进出出，那里还架设了电台，有电台天线，这肯定就是指挥所啊。所以杨成武司令员果断命令开炮，四发炮弹打过去，阿部圭秀就被击毙了，这是日军在中国被击毙的第一名中将。所以呢，日本的朝日新闻连续3天以通栏标题就登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在敌后，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西战打的是出神入化，敌后武工队、水上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各种群众抗日武装是大显神通。在河北保定的旁边有个白洋淀，那个区域呢大致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雄安新区那个地方。抗日战争中，当地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组成了水上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者，他就像一把尖刀插在了日军的水上交通运输线上。在山东，这个铁道运输线上活跃着铁道游击队，日军的火车突然出轨，车头忽然相撞，车厢忽然脱节，这些都是铁道游击队的杰作。在冀中平原展开了 神出鬼没的地道战。日军扫荡那是在地面上拉网，而抗日军民呢还是在地底下拉网，所以日军几乎啊冀中平原出现了奇幻的战争。这种波澜壮阔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正像毛主席所说的，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1: 1939年9月1日，德国侵略波兰，欧洲战争全面爆发。趁此机会，日军一方面空袭重庆，对蒋介石等人施压，一方面利用国际形势加紧诱降国民党。国统区出现了空前的投降危险。面对着国内出现的投降论调，面对着日军日益疯狂的囚笼政策，八路军又将做出怎样的战略部署？
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不但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而且进行了规模浩大的战略进攻性战役，那就是1940年发动的百团大战。1940年，国内外的局势是非常的危急呀，国际上法西斯势力非常猖獗。这个时候呢，国民党中间那个亲日派汪精卫已经叛变投敌了，建立了汪伪政权，而重庆方面国民政府就更加动摇，弥漫着一种妥协空气。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和困难。那个时候啊，在华北，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囚笼政策，那就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来封锁肢解窒息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就决心发动交通破袭战，打破这个所谓囚笼。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下达预备作战命令，同时报告了延安，进行交通总破袭战。百团大战是晋察冀军区和第129师为主进行的。1940年8月20日晚上，八路军呢在正太铁路两侧突然对敌发起全线攻击。百团大战原来预定的规模也没有那么大，也不叫百团大战。八路军总部预备作战命令规定是，参加这场破袭战的部队不应少于22个团。可是战役发起以后呢，各敌后人民抗日武装是纷纷参战，规模才是越打越大呀。在太行山深处，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左权在指挥作战，这个时候各地纷纷发来作战的报告，作战部门对参战的部队进行了统计，就是到了第105个团的时候，彭德怀就说了，不用数了，这个战役啊，咱们就叫百团大战，这样呢，百团大战这个称呼就产生了。百团大战前后一共进行了5个月，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交通总破袭战，从1940年8月20日到9月10日，中心任务那是摧毁正太铁路和其他的一些铁路公路交通线。第二个阶段呢是拔除敌据点的作战，是从9月22日到10月上旬，主要任务呢是摧毁日军深入到各抗日根据地的据点。第三个阶段是反扫荡作战，是从1940年10月上旬到1941年1月24日，主要任务呢是打破日军的报复性扫荡。在交通总破袭战里边， 抗日军民对敌人的铁路线进行了彻底的摧毁，也破坏了各种通讯设施。这张照片是延安电影团摄影师徐肖兵在关家脑前线抓拍的，这是一张战地照片。当时呢，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距离敌人不足500米的火线上指挥作战，他从容镇定，就显出大将军的风范。残酷的斗争中间也产生了温情而传奇的故事。晋察冀军区部队在进攻锦行新矿的时候，就救起了两个日本的小姑娘，他们的父母呢是在战斗中丧生的。这两个小姑娘，大的叫美穗子，大概是5-6岁左右，小的叫刘美子，还在吃奶。他们被送到了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对他们是悉心的照料。后来聂荣臻司令员就写了一封信，而且安排群众就把他们送回了石家庄的日军司令部。几十年以后，到1980年，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姚远芳署名的通讯《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这篇通讯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轰动，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经过查找，在九州那个地方就找到了当年的美穗子。这个时候呢，这个美穗子啊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她和她的丈夫经营了一个小的杂货铺。不久呢，美穗子就来到中国访问，专程看望聂荣臻司令员。美穗子对平静的生活充满着感恩，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希望子孙后代能继续过着和平的日子。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百团大战震动了日本朝野。一位日本的议员就哀叹，从百团大战看来，要想消灭中共军队必须依靠百年战争。百团大战的胜利传到延安，延安举行了万人庆祝大会，毛泽东给彭德怀拍了电报，上面写道：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1-2次呢？蒋介石他也向朱德、彭德怀发了电报，其中是这样写的：贵部窥此好机，断然出击，与敌甚大打击，特电加冕。但是蒋介石虽然是这样写的，但他心里还是有疑虑和不满呢。想想看，3年前给八路军的番号是3个师，怎么一下子 就变成了100多个团呢？这个呢，他是难以接受的。
1: 百团大战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士气，同时也打乱了日寇对国民党政府实施诱降活动的策略。而正当敌后战场的抗日军民对日作战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却密谋了一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反共行动。
0: 到1940年7月，国民党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中央提示案。如果按照这个提示案的要求呢，50万八路军和新四军就要被缩编为10万人，并且呢要全部被赶到黄河以北狭小的冀察地区。10月19号，国民党呢又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的名义，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在1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指定的地区。这样呢，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联名发电， 拒绝国民党的这种无理要求。

当然也表示了为了顾全大局，我们要做出让步，新四军皖南部队将遵命北移。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的部队从皖南的云岭驻地出发，向北转移。1月7号经过茂林地区的时候，突然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8万人的围攻。新四军除了2000多人突围以外，其他6000多人大部牺牲，有的被俘。新四军军长叶挺在跟国民党顽军谈判的时候被扣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突围的时候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坤被叛徒杀害了。面对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分裂危险，中共中央决定采取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在重庆，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民党当局扣发中共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这个报纸就开了天窗了，就出现空白了。周恩来就发表了他亲笔题写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见何及啊。1941年1月20号，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全军整编为7个师，继续战斗在大江南北。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和英雄群体，比如像左权、彭雪枫、马本斋、杨靖宇、狼牙山5壮士、刘老庄、82烈士等等。1942年5月25号，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遭到了日军的包围，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指挥部队突围的时候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前夕，1945年4月23号到6月11号，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主席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七大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继续向着胜利的方向发展。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覆灭，日本法西斯完全陷入孤立，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对日伪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8月8号，苏联对日本宣战。9号，苏联百万大军从东西北三面攻入中国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朱德总司令连发7道命令，中国人民向日伪军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战略大反攻。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长达14年，在8年的全国性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0: 对日伪军作战12万5000多次，歼灭日伪军171万4000人，歼灭日军是52万7000多人。全国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是7万人，而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已经发展到132万正规军和260万的民兵，领导着19个抗日根据地，近1亿人口。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就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军民伤亡的总数是在3500万以上，直接的经济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是5000亿美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的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胜利了，人民渴望和平，但是中国向何处去呢？内战的阴云又笼罩过来，人民解放军是如何在复杂的情况之下，在短时间之内能战胜强敌，取得全国胜利的呢？下一讲我给大家解读扭转乾坤。今天这一讲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林姐好，去买菜呀。
3: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2: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3: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2: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3: 嗯，阿强你说的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4: 什么消防通道啊，没看见啊。
5: 马上我就临时停一下车。
6: 好，我买菜就停一下啊。
4: 旁边还留着地儿呢，能过去能过去。
5: 你就不能停车了？
7: 停不方便。
8: 怎么可能刚好就碰上着火呢？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是2026年8月4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二，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

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呢，首先来一起聚焦新闻资讯啊，来关注天气啊，可以说是雷雨天天见，高温不退场。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承德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气温和相对湿度以及呢体感温度的关系啊。你看最近呢，这个天气呢经常会达到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但是呢你会感觉啊，这个人体感受到的温度啊要远比35度还高啊，这是为什么呢？那么一般而言呢，在相同温度下，湿度越高啊，人感受到的温度也就越高。比如说啊，同样到达了35度的高温天气，干热型的高温如果没有太阳直射啊，人的体感温度不会太高，但如果呢是湿热型的高温天气，气温达到35度，湿度达到50度以上啊，人的体感温度就会超过40度啊，所以呢和这种啊相对湿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最近呢也是啊高温暑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阶段啊，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吧，那么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防晒防暑，及时补充啊水分盐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肯定就会想多贪凉一点啊，喝一点什么冷饮啊，吃点这个凉爽的这个小冰棍啥的啊，但是也是提醒大家呢一定要适度啊，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冷热交替的话也非常容易啊引发一些啊肠胃上的不舒服。再有呢就是饮食呢还是啊要清淡啊，少一些油腻啊，这个情况之下呢，大家可以呢更好的啊让我们的身体呢度过啊这样的一个炎热的阶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西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未来两天呢，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啊，最高气温呢可达35至38度啊，所以说呢，高温呢还是在不断的持续当中。关注咱们苏宁本地天气情况啊，那么苏宁今天是阴转多云，气温呢是24度到34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30度。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日前宣布啊，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因伤退出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昨天呢在朋友圈啊刷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啊，如果大家最近在刷短视频平台有可能刷到过，没有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呢27岁的安心小伙子李成，他呢是从去年5月份开始呢坚持利用周末时间啊来拍摄家乡白洋淀的纪实短视频，完整了去还原了，比如说啊用这个芦苇叶去编这个炕席呀、虎头鞋呀、木板年画、弹棉花等传统的手艺工序。其中呢耗时最长的视频呢，从拍摄到发布啊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被网友亲切的称为啊河北李子柒。来关注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3号早晨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白海豚已经完成多次台风掩蔽置换过程。气象专家介绍，掩蔽置换呢又叫啊掩墙置换，是强台风或超强台风常有的自身结构调整的过程。目前来研判啊，这个白海豚呢主要有两种可能会影响我国的路径，一个呢是8月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会给浙江、福建、江西

等地带来强风雨的天气。28月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会有强降雨。气象专家提醒啊，台风白海豚将于8月6号至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呢，它的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啊，所以公众呢还是需要持续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台风的防御准备。

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通报中心通报，我国发现了一批境外恶意网站和 IP 正对中国发起网络攻击，构成重大威胁。那么这一些

这些地址呢，关联多个木马程序，攻击类型包括建立僵尸网络和后门利用。归属地呢，主要涉及美国、德国、荷兰、挪威、罗马尼亚、马来西亚，其中美国占比最多。2026年国庆节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放假7天。那么国庆的假期车票呢已经开启预约了，支持最长开车前60天预约购票。那么大家有没有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国庆的出行计划呢？如果需要啊乘坐这种公共交通工具的话，一定要记得提前的话开始预约了。关注热点事件，随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落地，全国多行业协会集中退场各类大师称号。比如说啊，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撤销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中国烹饪协会清理中国烹饪大师、名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名师等全部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服装，同时撤销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受牌命名。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国建筑防水协会、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等啊，也是此前已经撤销了大师称号，或呢是在等级评价中取消特级大师等级。多地的民政部门也发文啊，严禁违规开展大师评选、认证、授牌。接下来关注澎湃新闻曝光，抗生素牛蛙乱象之后，福建、漳州、广东、汕头与潮州等地监管部门迅速封存涉事产品，启动专项排查，相关平台紧急下架涉事商品。根据报道呢，产端分别啊供应啊这种啊超标常规牛蛙和合规样品来应付检查，多处牛蛙呢检出超标的抗生素及禁药。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所谓的涉疆法案实体清单，于8月3号生效。其中所列实体由144家增至了187家，为该清单设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也是特朗普政府任内首次增加企业。新增企业涉及中国食品、服装、医药、电子元件、铝、黄金、锂和棉花等行业，包括恰恰瓜子、郑州思念水饺、福建七匹狼等。按照美方规则呢，名单上的企业产品原则上禁止入境。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美方的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持续借所谓的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啊，依据国内法肆意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

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8月3号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 50%， 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过 1.1 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专家提出啊，新型电力系统将以新能源为主体，在此过程中储能、分布式能源与灵活负荷将逐步从被动接入转向主动参与，成为保障市场平衡的重要力量。继续关注多地加码购车补贴，西安、重庆、济南、青岛等地八月起密集加码地方购车消费补贴，以应对上半年汽车类零售额的下滑。地方补贴侧重买新车及补新能源倾斜明显，那么新车补贴啊普遍在数千元至万元不等。重庆还首次将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纳入到了购新补贴。最近呢，有很多的 AI 爆款短剧啊，那么我唯一看过的一部啊，并且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叫做《被裁掉的女孩》，大家有没有看这部呢？它的播放超过了 2.5 亿，虚拟的角色方桃子开设了社交账号，吸粉50万，已经开启了带货，每条广告报价 16.8 万元至 25.8 万元，已经可以说能够比肩上啊千万粉的网红了。王祖贤、吴启华、吴本昌等明星纷纷授权年轻肖像给 AI 重置，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市面涌现了数字肖像授权公司，素人、博主人脸授权价格从60元至千元不等，广泛应用于 AI 短剧和广告。 AI 演员上桌与真人卖脸并行，产业啊迎来了新的变局。关注 iPhone 要涨价，继6月全球苹果上调了这个Mac 和这个 iPad 的价格之后呢， iPhone 产品呢或将涨价，预计呢涨幅呢是100至200美元，也就是675元到1350元人民币。其中呢首款折叠屏 iPhone 起售价至少2000美元。苹果发言人表示啊，涨价主要是因为 AI 数据中心快速扩张，导致内存芯片以及存储器的短缺啊，零部件价格暴涨，公司呢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吸收成本压力。

现在是上午时间10:34，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啊，文旅擦边几时休。近日呢，贵州贵定洛北河漂流半漂服务被指存在擦边，引发争议。7月31号，贵定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确认呢已经责令涉事企业停业整顿，并将依法依规处理。这一事件呢并非孤立，它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啊近年来呢部分文旅项目以创新之名行低俗之实的畸形生态啊，那么从而呢被质疑。比如说这种啊互动低俗的 NPC 喂糖服务，再到各类以剧本杀为名行暧昧之实的所谓的体验项目啊，套路都是如出一辙。这些项目可以模糊服务与公序良俗的边界，将本来啊非常纯粹的山水之乐文化之旅引向了灰色甚至违法的轨道。

对于这种重招商、轻监管、重收益、轻底线的文旅营销，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回答。第一问啊，擦边项目如何落地，是否有前置审查？任何在景区内运营的收费项目服务都可能牵涉人员准入、安全保障、收费管理和游客权益。一个公然擦边的项目，其合作协议是如何通过景区管理主体以及法务运营部门审核的？还有就是项目准入、合同履行和日常巡查的层层失守，管理责任不容推卸。如果说啊，前置的监管落实不到位，必然会导致问题不断。第二问啊，这一类的擦边项目为何屡禁不止？对于文旅经营者而言，深挖文化资源、提升服务品质需要长期投入，而擦边的项目啊，成本低，短期便可获利。一些地方呢，对于景区的新业态、新项目，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要不出大事，不被媒体曝光，就默认其野蛮生长。这种割韭菜式的监管思维，养肥了再杀，曝光了再管，恰恰给了擦边项目生存的空间。若不能纠正短视的经营逻辑，提高从业者的素养，并堵住监管漏洞啊，那么类似项目即使一时被叫停，也可能会换种包装卷土重来。第三问，情绪价值是否被滥用？陪伴互动本可成为文旅服务的增量，但是把付费亲密接触包装成情绪价值，实则是将人际关系商品化，模糊正常服务与有偿陪侍的边界，既侵害就业者的合法权益，更暗藏违法违规的风险，让大好山水沦为灰色交易的布景，是对地方文旅资源的践踏，也是对地方形象的透支。文旅创新若不以向善为底色，那么再绚烂的情绪终究也只是泡沫。文旅创新的本质呢，应是啊，对于优质内容、文化内涵和人性化服务的深耕，而非对于这种公序良俗与法律红线的突破。绿水青山的吸引力始终源于其自然之美和服务之诚。要真正铲除这一类的乱象，就需要监管部门告别曝光才治理的被动局面，建立前置审查、常态化巡查与联合执法的长效治理机制。漂流可以逐浪而行，文旅发展却不能追溯低俗之流，只有不忘文旅融合的根本，才能真正把资源转化为长久的发展之势。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起热点事件。近日呢，上海一起婚外冷冻胚胎纠纷案持续搅动舆论漩涡。身患肺癌长期休养的朱女士意外发现丈夫与第三者伪造结婚证，在三甲医院培育冷冻胚胎。当她手持合法结婚证要求医院销毁这枚依托虚假证件形成的婚外胚胎时，诉求遭到拒绝。丈夫伪造证件仅受到了短期行政拘留处罚，甚至在维权案开庭当天就收到了丈夫单方面起诉离婚的通知这起案件呢，之所以刺痛无数普通人，核心在于大众朴素的道德直觉与现行规则现实执行形成碰撞，过错方步步推进，受害方处处受限。很多人不禁疑惑明明是违背忠诚弄虚作假的一方，为何占据主动权？守着合法婚姻承受病痛打击的朱女士却显得无力被动。这场舆论热议不只是一桩婚姻纠纷，更是多重道德伦理层面的拷问。这起案件呢，之所以能够引发共情和热议不在于案件本身有多复杂，而在于普通人朴素的公平观被颠覆。在大众认知里婚姻是忠诚与责任的契约，坚守底线饱受病痛折磨的朱女士是绝对的受害者，而背叛婚姻伪造证件突破公序良俗的丈夫是妥妥的过错方，理应受到约束和惩戒。现实的结果呢，却大大相反。丈夫的违法行为代价极低，轻微的行政处罚不足以弥补对他人的终身伤害，反而呢还主动提起离婚诉讼，掌握婚姻关系的主动权。而当法律主流观点将冷冻胚胎的处置权归属于精子和卵子的生物学提供者，朱女士没有提供遗传物质，仅凭婚姻身份并不享有单方面销毁胚胎的权利。医疗机构在没有双方共同同意法院生效判决前提下，不敢擅自销毁胚胎，否则将面临侵权风险。反观朱女士她手握着合法的婚姻证明，却无法干涉丈夫与第三者的婚外胚胎。面对随时可能降生的婚外生命，濒临破碎的婚姻，病痛缠身的自身处境，陷入被动与无助，这种守规矩者吃亏，违底线者得利的局面。

面也是这一次啊大众情绪所爆发的根源，也暴露出当下社会情理与法理的一种矛盾。那么这一起事件争议的焦点呢，也绕不开啊，就是生命伦理和婚姻伦理平衡的难题。在舆论场上呢，其实始终有一种声音啊，就是胚胎呢拥有生命潜能，无论诞生背景如何都拥有降生的权利，任何人无权剥夺。但是结合本案来看呢，这种论调忽略了重要的伦理前提。我们敬畏每一个潜在的生命，承认胚胎具备特殊的生命属性，这是人道主义的基本共识。然而呢，如果说啊只是一味的强调胚胎的降生权，无视婚姻忠诚的伦理底线，无视无辜受害者的身心和权益损害，那么本质上呢，也是对于利己失德行为的变相纵容。因此呢，本案呢抛出了现代社会的伦理考题啊，就是说啊，你看随着现在的这个辅助生殖系统不断的成熟，生育呢不再局限于自然受孕，技术呢本来呢应该是啊为了造福家庭守护幸福的工具，但是呢却被部分人呢用作突破道德约束、规避婚姻责任的利器。所以也试问啊，当这种技术突破了伦理的边界，个人的生育自由、欲望追求演变成对于他人的伤害、对于婚姻制度的冲击，那么我们该怎么办？伪造结婚证、开展辅助生殖绝非简单的个人私事，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是破坏证件管理秩序的行为，借助医疗技术试图在婚内建立另外的血缘家庭，冲击婚姻制度的稳定性。如果啊这一类的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容易形成负面示范，婚姻中的一方可以绕过配偶，通过造假手段来借助抚育这种啊生殖来孕育这种婚外的后代的话呢，那不就是让这种婚姻忠实的义务形同虚设了吗？所以呢，面对这场啊情理和法理的碰撞，我们当然呢不应该只停留在情绪的宣泄，而是应该呢形成正向统一的价值共识，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首先呢，我们必须坚守婚姻的责任底线，拒绝精致利己的婚姻观。其次呢，我们要厘清情理和法理的边界，坚持法治兜底、公平至上。最后呢，还是要补齐制度短板，让规则能够跟得上啊现在的时代发展出现的新的问题。那么当一项技术被放置在一个有漏洞的制度框架中运行时，它就可能会成为不道德的行为的工具，让别有用心之人有了可乘之机。这不是技术的错，却是技术无法回避的风险。因此呢，相关的法律法规、行业监管呢，也需要与时俱进啊，去完善啊这种啊证件联网核查、细化违背公序良俗开展辅助生殖的处置规则，厘清婚内私自培育、婚外胚胎的责任边界，才能减少类似的情理难平的困境，从源头来压缩违规操作的空间。公平的实现呢，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满足某一方的诉求，而是在尊重生命、保护婚姻权益、规范医疗技术，还有约束违法行为之间呢，找到一种平衡。我们是持续期待着啊，期待着本案的司法裁判也能够兼顾到啊法理尺度和社会伦理导向，也期待着这一场广泛的讨论能够推动相关制度持续完善。更重要的是呢，所有人都应当铭记，个体的欲望与选择永远不能凌驾于法律底线、契约精神和他人的合法权利之上。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两袖清风，
6: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5: 刚正不阿，
6: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5: 耿直廉洁，
6: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妙于我真实的将来。
5: 不畏强权，
6: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将来。
5: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

0: 海瑞。
1: 上文书咱们说到海瑞已经让人呢在这个各府各县到处的粘贴这个退田布告，贴了有些日子了，海瑞马上派手下人到各府各县到那儿去督办。这些人回来向他这么一禀告，说您别看布告倒是确实贴了，可是一样直到现在啊没有动静，没有人退田啊。海瑞心想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们没有问一问吗？到底什么原因直到现在没有动静？难道说本巡抚的布告不管用吗？哎，大人您有所不知啊，大家都在观望啊。观望，观望什么呀？小户看着大户，大户看着乡官呢。乡官啊，有的人家就直言不讳的讲了，什么时候徐阁老他们家要是退田的话，人家了，怪不得呢。布告贴出去没有任何动静，感情难就难在这儿了。那是啊，不能光捡这个软柿子捏呀。哦，我们没权没势，就是有田，您让我们退地，你得看一看呢。那有占地40多万亩的人呢，那有大户啊，那可不退田，您凭什么光叫我们退呢？海瑞听完这些话全都明白了，看起来啊我还得去一趟松江府，我得到华亭县，我得到徐家走一遭，我得劝一劝徐阁老啊，赶快退田吧。主意拿定之后，立刻吩咐下去，大家做好了一切准备。书要简短吧，也就是海瑞呢又来到了华亭县徐家大门这儿，这么一看，嘿嘿，感情跟上次来啊大不相同啊。您别看上一次只是乘着一座小轿，有海安陪着来的，老远的那个老家人徐福啊就出来迎接来了。这一回啊人家是大门紧闭，赶快派人叫门，有个年轻的家人把门开开，问了问，说是海大人来了啊，你等一等，我给您往里边通禀一声。还要通禀一声，哎呀，等了这么一会儿，家人出来说了啊，阁老大人说里边有请，里边有请啊，客厅待茶，客厅待茶。总算不错，海瑞下轿，家人领着往里走，仍然领到上一次那个客厅。进门一看，徐阶、徐芷弟兄二人在这儿等着他呢。海瑞赶快要上前行礼，徐阶把手一摆，老朽不敢受海大人的礼，海大人请坐吧。落座之后，海大人，来到家中必有所谓吧。啊，阁老，本院是为退田之事而来，你听，称呼全都变了。徐阶再也不叫什么刚峰啊，没那么亲近了。海瑞呢索性也打上官腔了，本院是为退田之事而来，咱们要谈公事了，就不是到您家我是拜谢您救命之恩了。退田？什么退田呢？哎，阁老大人，难道说各府各县到处粘贴的退田布告，您老人家连这件事情都不知道吗？哎，老朽年迈，足不出户，我哪里知道你海大人有什么样的退田布告？不知道，没有听说过。海瑞一听这句话，站起身来。阁老，您既然足不出户，不知道外边的事情， 巧得很，今日本院带着一份布告。说着话呀，海瑞从怀里边就把那个退田的布告拿出一份来，伸双手往前这么一递，请阁老过目。徐阶伸手唰把这布告接过来了，连看都不看，啪往桌上这么一拍，退田，退什么田呢？啊，这个田地都是绅士们自己花钱买来的，为什么要退啊？为什么要退田呢？嗯，翻脸了。那个徐芷啊，立刻也上前一步，是啊是啊，我们花钱买东西，难道说花了钱了还让我们往回退吗？啊，这是朝廷的王法吗？哪有这条王法呀？你海大人不能够这么办事啊。海瑞啊也有点压不住火了，花钱买的啊，什么样的钱？怎么样来的钱？是放高利债的钱买的吗？嗯，是设赌局的钱买的吗？是圈地而来吗？是不是趁着人家酒醉之时摁的手印，这样的方法占有的田地呢？海瑞啪啪啪这么一说，你再看这个徐芷，这脸通家一下就红了。哎，海大人，海大人，你这是怎么说话呢？前些日子你来到我们家中，你不是说的吗？我们徐家之事就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你怎么能够讲这样的话呢？海瑞啊，也叹了口气，哎，正是因为我把徐家之事当成自己家的事，我才过府来劝说阁老。阁老，您是入阁拜相之人呐，难道说朝廷之难您不知道吗？百姓之苦您不清楚吗？我们为官人的艰难您不了解吗？海瑞这么一说，您看那徐阶这火气儿啊稍微的消了消，手捻胡须，撩眼皮，又看了一眼海瑞。那么你说说要让我们退多少田呢？哈哈，不多，也就是退田过半而已。什么？那两个眼睛瞪得比那牛眼还大。退田过半？你还而已呢你？哎呀，阁老大人您息怒，您听我把话讲完好不好啊？退田过半，徐家还有20多万亩地呢，徐氏家族世世代代也享用不完呢。阁老大人，说句肺腑之言吧，您现在是健在，如果说阁老大人百年之后您就不替您的后人想一想吗？退田还民是为了您的后人将来能够安身之基业呀。啊，您想一想，您百年之后为什么不想一想您的子孙后代能不能够安身立命呢？要说海瑞这个话呀，纯属是发自肺腑之言，那是啊，有你徐阁老在，各个官府谁也惹不起你，老百姓打官司也打不过你，但是你不能够老活着吧，你总有死那天吧，你不在喽，嘿嘿，你的家里后人，你的子侄，你的孙子，这些后代们将来又怎么生活呢？用这种方法占的地，难道说人家不报仇不报冤吗？官府还能够像你在的时候这样维护你们家吗？海瑞真的真是把徐家之事当成自己家的事，才说出这样的肺腑之言。就这样的话，徐阶听得进去吗？根本他就听不进去，啪的一拍桌子，是拍案而起，把脚这么一跺，我徐阶现在还没死呢，用不着你替我操心。徐芷，哥

0: 送客。
1: 嚯！
0: 说完话呀，腾腾腾，他从客厅走出去了，一转身奔后院，他先离开这儿了，下了逐客令了。那个徐直指着海瑞啊，嘿，海大人，海大人，你要知道，你这条命是我哥哥当初救的，你知道不知道？你怎么能够啊做忘恩负义的小人呢？说出这样的话来了，海瑞当时也翻脸了。什么叫做忘恩负义？私情是私情，国法是国法，如果不看到令兄的脸面上，告诉你，我早把你抓起来关在大牢里边了。今天我告诉你，十日之内把你们家退天花色送到苏州我的衙门里边去，如果十日不送的话，休怪无情，告辞。说完话呀，海瑞也离开了徐家。您看吧，那个徐直指着海瑞的后背还喊呢，想让我们徐家退田呢，嘿，你这辈子都休想。不管怎么说，海瑞认为我该说的话已经都说了，该劝的话我也都劝了，法不容私啊，我告诉你，十日把你们家退田的花册送到我的衙门，如果说十天过后你还不送的话，那真的休怪我海瑞无情啊。海瑞水旱两路又回到了苏州自己的衙门，等着吧。眼看着七八天都过去了，嘿嘿，徐家退田的花册呀仍然没有送到。花册不是没来吗？啊，朝廷派人送来这么一封内阁首辅大人李春芳的书信。哎，海瑞一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朝廷的书信，把首辅大人李春芳的书信打开，海瑞仔细这么一看，里边写的是什么呀？大概其的内容，就说已经知道了，海瑞在江南锐意新征，重归法度，行退田还民之策。说海瑞的初衷呢，无非是行善于民，要充实江南的粮仓而已。但是也告诉海瑞了，江南士绅大多是国家的精英，新政虽好啊，但是不能够伤筋动骨，折杀近身士气，退田一事一道即可，何必大动干戈，回瓦化慢。嘿，海瑞万也没有想到啊，就在退田的关键时刻，怎么会收到这么一封来信。看起来呀，这封来信里边是大有来头。那是啊，您想想啊，徐阶虽然说是已经退了职了，在家养老了，但是有一样啊，让他退田，他能够善罢甘休吗？徐阶立刻找人，先找来啊，咱们南京的这么一个记事中，名字叫做书画的，给朝廷写奏折，干什么？要弹劾海瑞，说这海瑞啊，到了江南以后只是抓小节，他不识大体，而且是弹压士绅相关，放纵刁民，扰乱世风。说这个海瑞啊，没有治理江南的才华，他是哗众取宠，做事轻浮，不配做江南的巡抚，最好是让他在南京啊做一闲职。上这么一道奏折，除此以外，也就是徐阶啊立刻写了一封亲笔的书信，派人马上奔往朝廷，就把这封书信送给内阁首辅李春芳。为什么送给李春芳呢？因为当初李春芳啊

晋内阁是徐阶一手提拔的。除此以外，推荐海瑞来到江南做这个江南的巡抚，也是李春芳奏本推荐的。心想啊，嘿嘿，李春芳给你写信，这是朝廷内阁的首辅，你能够不听吗？徐阶这时候也挺厉害，叫做双管齐下，又压又劝，我看你海瑞是不是还让我们退田。当然了，不仅是他徐家等候的消息啊，所有的大户人家全都张望着呢。看一看奏折也上去了啊，徐阁老的书信也送到京城了，看看京城到底有什么样的旨意，咱们瞅着吧，看一看是不是还要退田呢。就不相信海瑞，你有这么大的能量，你有这么大的本事，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嘿嘿，真要是把我们这些士绅给惹急了的话，也够你海瑞好瞧的。大伙都等着消息，等了好几天了，终于有了消息了。这些大户人家谁也没有想到啊，那位隆庆皇帝把那书画的奏折给驳回了，而且下了旨意，还赞扬海瑞在江南推行新政之举。这一下可没辙了，退田吧，稀里呼啦的，您看吧，有不少的人呢，赶快把这个退田的画册就给送来了。就连徐家徐芷都派他的家人把这个画册给送来了。海瑞一想，嘿嘿，到底怎么样，还是得退田还民吧，圣上那是明君呐，如果不退田还民的话，想一想这个国家能够安定吗？他打开退田画册这么一看，把海瑞给气的呀，怎么徐家退田多少呢？仅仅的是10000亩，还都是盐碱薄地。嘿嘿，海瑞心想啊，好你个徐芷啊，我让你退田过半，结果怎么样啊，拿10000亩上我这儿搪塞来，这不是九牛之一毛也吗？岂能容得呀。眼看着10天过去了，本巡抚是言出发随，立刻吩咐人等三下松江府捉拿徐芷。下边的人呐，立刻做好了准备，而且这次去不单有什么中军官呐、旗牌官呐，还有这些御史啊，还带了不少的巡捕，怎么抓人去啊，带了不少的巡捕官，大家伙全都做好准备了，马上就要启程了，要奔往松江府，要去抓人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您看那个海安急急忙忙的跑到衙门前边拦住了海瑞。老爷，老爷，您慢走，您慢走。什么事情啊？啊，不是别的，那个老夫人找您，让您赶快回话，让您赶快回话，您跟我来，跟我来。海瑞一想老母呼唤，不得不去啊。吩咐大家，你们大家略微等一等啊，我见一见我的娘亲，一会儿咱们马上启程。大家伙这才停住了脚步，海瑞急急忙忙跟着海安就往衙门后边走。他们家呀就住在衙门后边。海瑞急急忙忙回到内宅，一看老母亲呐，哎呀，那真是面沉似水呀，很难见到老母亲生那么大的气呀。海瑞急急忙忙来到母亲面前，娘，孩儿正要出去公干，娘，您把孩儿呼唤回来，不知道娘有何教训。老太太看了他一眼。

0: 言，瑞儿，娘，跪下。您别看，江南巡抚这么大的官员，在母亲面前，海瑞从小啊就是这样，母亲说什么是什么，一句也不敢顶撞。今天母亲生气了，母亲让自己跪下，就知道这里边一定有原因，一撩袍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听娘教训。瑞儿，你今天这是要干什么去呀？娘，孩儿要奔往松江府。是，我知道你奔往松江府。上哪儿去？啊，奔往华亭县徐家。到徐家干什么？到徐家去抓人。抓人？你抓谁呀？去抓那个抗令不退田的徐直。胡闹！你知道不知道徐阁老是你什么人呢？嗯，徐阁老是你的救命恩人，如果要是没有徐阁老的话，你能够活到今天吗？啊，怎么会带着人到人家家里边去把人家的弟弟给抓来？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这是报人家的恩情吗？有你这么报恩的吗？你这是以怨报德呀，孩子，孩子，娘什么时候教过你这样做人呢？老太太这么一问，海瑞啊，把头一抬，娘，孩儿活到现在了，从来没有顶撞过娘亲一句，今天，儿要在娘面前申辩几句，不知道娘能不能够让孩儿申辩。我。你官做大了，你有本事了，好，我听你申辩，你就讲吧。娘，徐家占良田40多万亩啊，娘，你应该知道，大明开国的时候，先祖朱元璋曾经杀死过10万余人呐，啊，为了什么？就是把他们的地全都收回来，分给那些没有田种的农民。占有700亩地的人都要经过皇上御批，他徐家占田40多万亩，而且这些田地都是怎么占来的？娘，您听海瑞跟您讲。海瑞就跪在这儿啊，就把徐志这些不法的行为是怎么样圈地，怎么样的放高利贷，怎么样的设赌局，您要知道他害得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害得多少人是投井觅河呀。啊，娘，难道说孩儿就为了报他的私恩，我就不讲这些大义了吗？娘啊，娘，到了今天孩儿只能够舍小义成大义，我要到华亭捉拿凶犯。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两袖清风，
0: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2: 刚正不阿，
0: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2: 耿直廉洁，
0: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2: 不畏强权，
0: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2: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0: 上文书咱们说到海瑞的母亲指着海瑞一再的斥责他，孩子，你可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呐。海瑞实在没有办法了，抬头看着母亲，娘，孩儿在您面前从来没有顶

撞过一句，今日孩儿要在您面前申辩几句，不知可否？”老太太还算不错，点了点头，有什么话你说吧。海瑞啊，就跪在娘的面前，就把徐家做下种种罪恶的事情述说了一遍，而且问老太太：“不错，我这条命是徐阁老当初救下来的，徐阁老救我这条命，他为的是什么？我活着就应当为朝廷效力，为百姓办事。如果说我现在昧着良心袒护他徐家，不让他徐家退田，这些事情孩儿不管，难道说我这样就算报答他的恩情了吗？我这不是正是辜负了徐阁老当初救我的一番苦心了吗？徐阁老救我对我来讲是件大事情，但是跟那些投河密警受害的良民比起来，他又是一件小事啊。我海瑞啊，不能够因为我的小情而忘了大义，所以我今天只能够舍小义全大义。娘，孩儿是这么一番想法，不知道娘你是否让孩儿到华亭去，我执行国法呢？海瑞跪在娘的面前，啪啪啪把这些话这么一讲。老太太毕竟是个明白人呐，也知道孩子当这个官不容易呀，也知道自己家过去就是穷苦人家出身，今天听海瑞这么一说，阁老的弟弟做出这样非法的事情来，逼得不少人家家破人亡，逼得人家寻河觅井，哎，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老太太想了想，最后只说了一句：“孩儿此番到徐家，记住，不准伤害阁老。”是，孩儿遵命。海瑞心想啊，我根本也没打算抓徐阁老啊，只不过是逼迫他们家退田还民而已呀。所以海瑞呢，给娘磕了个头，然后急急忙忙地来到前边，吩咐大家立刻启程，水旱两路吧，又来到了松江府，而且呢是穿府而过，直接奔了华亭县。这一次啊，海瑞既不是拜访，也不是劝说，到这干嘛来了？就是抓人呢。所以来到徐家大门前面，啪啪啪这么一敲门，里边也刚刚把门这么一开，给呼啦的一下，海瑞指挥着众人是一闯而入啊。海瑞在后边跟着，家人们这么一看，哎呦，这还了得，赶快噔噔噔噔往里边跑，就给送信去了。这时候徐芷啊，哎，正搂着自己的小妾呀、啊、在那儿寻欢作乐呢，一听见外边什么海瑞带着人还有不少的巡捕官到这儿闯进来了，他呀赶快的整衣戴帽从屋子里边往外就跑，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那么多事啊？知道这是谁的家吗？你们要干什么？他还一个劲儿的嚷嚷呢。海瑞把手这么一挥，拿下，呼啦这一下，巡捕官上去抹肩头拢二位，把他给捆起来了。海大人，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带走！我跟你讲过，十日之内让你把你们家的退田花册送到我的衙门，过了十天以后，我海瑞绝对无情。哼，你无视王法，还问我要干什么吗？赶快的，把你押出去！推推搡搡的，就把这个徐芷啊，给押走了。海瑞立刻问旁边的家人：“阁老现在何处？我海瑞要面见阁老。”家人告诉他了，阁老现在书房等着您呢，头前带路。家人在前边带路，海瑞在后边跟着，就走进了一间书房。到书房里边这么一

徐阶倒背着双手，脸冲里在那儿站着呢。海瑞上前刚叫着那声阁老，慢来慢来，我可称不起什么阁老啊，现在我都成了你手下的罪犯了啊！我徐阶是嘉靖二年中的探花，在朝中我也算是有功之臣吧，但是我徐阶心里边也很明白，伴君如伴虎，我早就想到有一天朝廷会派人来抓我徐阶。我曾经想过会是谁来抓我呢，是严嵩，是高拱，但是我万也没有想到是我在世宗刀下救下来的海大人今天带人来抓我。来吧，我徐阶在此已经等候多时了。海瑞立刻上前，阁老您错想了，我今日不是抓您呐，仍然是想让您退田还民。阁老您听我良言相劝吧，啊，只要是您能够如数的退田，不但您不会被抓，就是令弟我也会立刻放回啊。徐阶一听感觉不是抓他来的，嘿，他这个心情啊立刻松懈多了。好啊好，退田还民，嗯，如此说来你海大人是功德圆满，你就能够流芳后世了。阁老，我海瑞的为人阁老您还不清楚吗？我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呀，阁老，我海瑞是一心一意的忠于朝廷，我是为百姓办事，阁老难道说您还不知道吗？没有别的，我就请阁老您赶快退田，祝阁老您康健。阁老您要多多的保重，海瑞告辞了，不送。海瑞就这样的又离开了徐家。巡抚官押解着徐旨回到了苏州衙门。过了没有几天，徐阶也知道不退田不成了，这才乖乖的派人把退田的花册送到了苏州的巡抚衙门。当然了，海瑞也立即把徐旨给放回来了。可是这件事情这么一办，立刻惊动了整个江南呐。退田之举势如破竹的一般，大事啊，大伙都看明白了。徐阁老怎么样啊？照样把徐旨不是给抓了吗？徐阁老不是照样的得把这个会田花册给送去吗？观望的这些大户人家这些士绅们呼呼啦啦的赶快派人把这个退田的花册全都送到了巡抚衙门。江南呐，各府各县您看嘛，开始重新丈量土地。老百姓这么一看，这位巡抚大人这可真是言出法随啊，是有言有信呐，说是三个月，结果怎么样啊？三个月咱们真有田种了，老百姓是欢欣鼓舞，老百姓啊是一片赞扬之声，都说海瑞是海青天。可要知道啊，海瑞这么个举动得罪了多少乡绅呢？就拿徐阶来说吧，他怎么也咽不下去这口气，而且每天到他们家来访的都是这些大户人家，说得上话的这些乡官们，大伙凑在一起没有别的，骂海瑞吧，恨恨得牙

痒痒，想什么办法咱们得出这口气呀、啊、不能说咱们占有的田地就这么样白白的又给这些穷花子了，这哪能行啊。徐阁老摇了摇头，朝廷的旨意下了，而且现在内阁有高拱老儿给他做主，我们有什么办法呀？无奈呀，这么样也来徐阶呀，是大病一场，每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家里边这么一看，这还了得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一天徐府啊，家里边有这么一个门客，也不是外人，是徐阶的这么一个远方的侄子，此人叫做徐文贞。门客呀，就是在家里边吃喝，关键的时刻呢能给出点主意，或者呢有点什么该跑腿的事啊给办一办，这就叫做门客，白吃白喝。这徐文贞在徐家已经十好几年了，对徐家的事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今天这徐文贞来到了徐阶这儿，是远房侄子呀。伯父，伯父啊，文贞呐、啊、你来干什么来了？哎呀，伯父，您看多少日子了，您老是精神不爽啊，您别老这样啊，您赶快起来起来，侄儿跟您有话说。你有什么话说呀？伯父，您的心事侄儿我全都明白，不就这口气您咽不下去吗？啊，那有什么办法？哎，我有良策呀。什么？你会有主意啊？哎，我这个主意告诉您说吧，伯父，咱们能够把海瑞置于死地。徐阶呀、啊、睁大眼睛看了一眼，那意思你吹吧，就凭你能把海瑞置于死地？你哪有这么大的本事？您看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我跟您面前提两个人，这两个人要是联合起来的话，嘿嘿，何愁不能灭海瑞呢？哎，徐阶一听，你说说我听听，到底是什么人呢？一个呀、啊、可能您也知道，曾经几次想拜访您老人家，您老人家总是不见人家，就是南京的有个济世中，名字叫做戴凤祥啊，我理他干什么呀？他只不过是嘉靖末年的这么一个进士而已。嗨，这个人对海瑞是耿耿于怀啊，这个人的手笔可了得，他可以写奏折弹劾海瑞。行了，别弹劾了，还弹劾什么呀？上次书画进了奏折不是给驳回了吗？是啊，您别忘了在宫里边您还有一位老朋友呢。啊，我在宫里边还有一位老朋友，哎呀，他们的权力只在内阁之上，不在内阁之下。这两句话呀把徐阶给说糊涂了，还有谁的权力在内阁之上？您别忘了有个太监冯宝啊，人家现在可是皇上面前的秉笔太监呢。这徐文贞这么一说，您看这个徐阶吧，噌一下从床上坐起来了，眼睛瞪大了，心里头想，哎，我怎么把这个人给忘了？那是啊，您想徐阶对宫里边的事那是了如指掌啊，宫里边虽然说掌握大权的有这个内阁，实际上还有一个机构，什么机构啊？就是太监的权力，那也不小啊，以这个司礼监为首的太监机构啊，那是十二监四司八局，可以称为是24衙门，既然称衙门的话那就有一定的权力了，尤其是以司礼监为首的，就是皇上身旁边的最主要的几个太监，隋唐太监呢、啊、掌印太监呢、啊、尤其是这个秉笔太监权力太大

阁根据传达的意思赶快逆这个圣旨，那是皇上身旁边每天都离不开的人呢。徐文贞告诉徐阶，您想一想啊，外边有这个戴凤祥写奏折，里边再有冯宝做内应，嘿嘿，海瑞他又能够怎么样呢？嘿，徐阶看了看徐文贞，把头一点，贤侄此计甚好，这样吧，我马上写亲笔书信派人送往宫中交给冯宝太监，另外你立刻去找那位戴凤祥，让他写奏折，记住奏折的后边一定要这么写这么写，听明白了吗？是，侄儿知道了。好嘛，这就行动开了。徐阶给这个冯宝太监写了这么一封亲笔的书信，而且带去了不少银两，派亲夫家人骑快马就奔往京城而来。怎么样去找这个冯宝太监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个徐文贞找到这个戴凤祥。戴凤祥啊，总是怀才不遇，总想找这么一个机会呢要展一展才。听见徐文贞跟他这么一说，徐阁老要重用他，如果说要把这件事情办成了的话，徐阁老甭管通过什么门路保险他能够升官发财，他求之不得呀。这小子呀，昧着良心就写了这么一道弹劾海瑞的奏折。他说海瑞来到江南以后一直包庇着奸民，鱼肉相身，又说江南的这些刁民特别的油滑，贪得无厌，形同老虎，海瑞来后以清官自弃，而且是功名乱政，为虎作伥，查得这些刁民呢，而且是宰割近身之肉，最后落下这条，那就是徐阶给出的主意了。说海瑞来到江南以后不但有贪污的行为，而且还勾结了倭寇，图谋不轨。嘿，这套奏折写完之后立刻派人送往京城，先送到内阁呀。内阁的首辅李春芳接到这个奏折这么一看，哎呦，这能是真的吗？自己不敢做主，赶快的去找高拱。他知道啊，高拱自打这次来到内阁以后一直是支持海瑞推行新政的，嗯，找高拱，高拱一定会拿出主意驳回这道奏折。万一没有想到找到高拱了，高拱啊这回搭了胳膊了，有这样的奏折赶快往里送吧。啊，心想怎么一变常态，不是过去这个样子了。他哪知道啊，高拱啊，人家这回是一箭双雕，借刀杀人呐，既要害徐阶也饶不了你海瑞。你以为海瑞当初你骂我一通就算白骂了吗？啊，所以人用的是一箭双雕之计。这道奏折送进去了，里边还有冯宝呢，秉笔太监呢。隆庆皇帝看完这个奏折心想，这能是真的吗？这冯宝啊倒是没多说话，就说了几句，哎呀，万岁爷，这个官要是做大了可也是保不齐呀、啊、有道是无风不起浪啊，就这么两句得。隆庆皇帝立刻下旨，倒是没马上罢官呐，就是把海瑞的职权给削减了，就落下这么一个总督粮储之职，别的权力全没有了。海瑞心里明白啊，再也不能再朝为官了，赶快进了这么一道奏折，是告养病书，说自己现在已经57岁了，老娘又身有重病，自己请求辞职。这道奏折上去之后，隆庆皇帝立刻准了。嘿嘿，海瑞啊，就这样扶着老娘带着夫人
还有海安要转回了海南琼山县。

0: 义待了多少年呢？待了整整的16年。老娘早已经故去了，王夫人也去世了，最后啊，就剩下海瑞跟海安、主仆二人。这16年呐，海瑞始终想着自己当初在江南，我哪一点做错了？我哪一点不是为了朝廷？哪一点不是为了黎民百姓呢？万岁啊，皇上，怎么就听信谗言把我给撤了呢？心中还是耿耿于怀。一直等到了16年过后，也就是万历13年，又下了一道圣旨，重新的启用海瑞，任海瑞为南京督察院的天都御史之职。海瑞已经72岁了，再一看海安年岁也不小了，就等于呀，一个老老头一个小老头。朱仆二人这么一商议，既然朝廷重新启用了，咱们走上南京上任去。朱仆二人就这样的离开了海南琼山县，来到了南京任所。毕竟人老体衰，尽管自己有这片雄心，就这么走了。海安呐，赶快找来人一清理他的遗物，除去一领红袍，仅仅的有10几两纹银。出葬的时候啊，大江两岸100多里全都是老百姓，大家伙给他送葬啊。过了好多日子，有的家庭里边还供着海瑞的牌位，给他烧香，给他磕头，把他当成神供奉着。其实呢，海瑞不是神，他就是人，是老百姓欢迎爱戴的人，是贪官污吏讨厌的人。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全部播送完了。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4: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去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0: 苏宁县金融工作座谈会暨银企对接会上，54家企业与银行达成初步合作意向，金额超5亿元。
2: 媒体看苏宁，河北苏宁真纺名城生产王。
0: 人文苏宁德润五元，王瑞峰20年初心不改，为更续红色文脉注入引发力量。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人民日报刊发文章，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0: 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也是最客观的见证者。中国有过失去的200年的历史痛楚，西方国家飞速前进，中国却一次次错失工业革命的机遇、全球化的机遇、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只是蜗牛般的爬行。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200年找回来，铿锵誓言化作一个文明古国后发赶超的不懈奋斗。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巨变何以发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6大优秀特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是其中重要方面。我们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从全局、长远、大势上把稳方向、谋篇布局，百余

0: 年前九原板荡，怎样的春雷能响彻沉寂的中国？当诸路皆走不通了之时，我们党担当起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犹记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深刻把握历史潮流与世界大势，做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战略判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开启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进入新时代，胸怀两个大局，把握时与势、危与机，我们党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走过105年风雨沧桑，我们党始终勇立时代潮头，走在时代前列，发出时代先声，引领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适应形势变化，必须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新时代以来，自贸试验区大胆试、大胆闯，超480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国家层面复制推广，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载人航天与深空探测，集成电路全产业链，人工智能基础软硬件等领域持续突破。我们党坚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以锐意开拓进取的姿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打开新局面，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我们党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与时俱进、向世借力，能事半功倍、赢得主动。从确立兴商建市发展战略，到用改革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这将义务实现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的蝶变，靠的是紧跟时代潮流，知变求变，抢抓机遇。数字机床高效运转，焊接机器人灵活作业， 3D 打印产品精准成型，拥有百年历史的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靠的是牢牢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趋势，以技术创新驱动企业脱胎换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是我们党百年奋斗铸就的鲜明品格，也是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必须始终坚持的宝贵经验。新征程上，变局与机遇并存，攻坚与开拓同步，善于从历史长周期看清大势，也善于从细微处洞察事物变化，才能在危机中遇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干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必须始终保持顺应潮流、走在前列的清醒自觉。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底气，在新的长征路上创造更多奇迹。
1: 7月31号，苏宁县召开金融工作座谈会暨引企对接会，九家县级银行机构、80余家县域企业及县直相关部门、各乡镇有关负责同志现场对接洽谈，并特邀9家市级银行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经过深入洽谈，54家企业与银行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意向金额超5亿元。县委书记穆春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座谈会紧扣全县重点项目融资需求和银行信贷政策导向深入交流，积极构建政府引导、银行助力、项目驱动的良性互动格局。对接会各方围绕贷款额度、利率期限、担保方式等内容一对一逐项沟通，推动金融供给与企业需求精准匹配。穆春江强调，当前苏宁正处在加速发展、转型升级、全面提质的关键节点，县委县政府明确产业强县、项目立县、电商兴县发展战略，县委将始终把政银企对接作为一把手工。

0: 程高位推动，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对接、成果交账机制。各乡镇党委书记要强化责任担当，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研究、带头推进、带头盯办。各部门要简化融资流程，缩短周期，常态化做好项目推介工作，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穆春江希望各银行机构紧扣2+6特色产业及电商产业发展，积极创新适配不同产业、不同经营模式的金融产品，与地方携手抢抓发展黄金期，做优合作窗口期。特别是希望市级银行机构在项目融资、政策红利等领域给予苏宁更大帮助。各企业要健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财务规范，用经营业绩和企业实力赢得信任分。政银企三方要共同打造资金流动快、银行敢放贷、企业能成长的一流环境，共同助推苏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关县领导参加会议。
1: 今天的媒体看苏宁播出人民网发布的河北苏宁真纺名城生产忙。
0: 时下，在中国真纺服装名城河北省沧州市苏宁县，真纺服饰生产迎来旺季，真纺服装企业正抓紧赶制服装订单。近年来，当地持续深挖真纺服装产业集群优势，不断壮大产业规模，完善产业链条。目前，全县集聚各类真纺经营主体1200余家，从业人员超50000人，年产真纺服装可达10亿件。
2: 在万里镇八路军120师冀中抗战红色教育基地，总能看到一位白发老人的身影，他就是81岁的党员王瑞峰。退休20年来，他义务担任红色教育讲解员，深挖红色史料，讲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用坚守与奉献诠释着一名党员退休不褪色的赤诚初心。
3: 2006年，王瑞峰退休回到万里村，因为一张老照片，他与红色宣讲教育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4: 2006年退了休以后，那时候吧，正好那个120师，这个那些故地重游一些领导，那给了咱们一张照片，那照片在那展览馆的那张放大那张大照片，我就琢磨着，我说呀，咱们院里有这么好的这个文化底蕴。我在小时候吧，都常听人们讲，把这些资料能变活了多好的，这不是一很好的教材吗？所以就搜集材料，查资料，找着当时在这村来说，见过120师的，见过贺龙师长的，也都2-3个人，我得找他们，这个和他了解情况呗。
3: 年少时关于万里村的红色记忆，随着年岁增长愈发深刻，这让王瑞峰对这段烽火岁月倍感珍视，也坚定了他挖掘传承红色历史的决心。
4: 我是听这个革命故事和这听革命歌曲长大的，当时我也不懂，后来长大了一看，哎呀，这院里都是这八路军都在这儿住过，这多么感人的，多么不应该忘记的事儿了。
3: 起初，万里村仅有八路军120师挺进冀中抗战指挥部旧址，宣讲条件简陋，没有集中客流。即便如此，只要有游客慕名而来，哪怕只有寥寥数人，王瑞峰都会认真讲解，毫无敷衍，甚至有时顾不上吃饭休息，只为让更多人了解到这段历史。
4: 当时这个没有这个展览馆的时候吧，就在那个旧居吧，旧居在那儿讲，当时来的人还03人特别多，尤其是这个暑假期间，暑假期间有一些大学生，这个学校的都是家长领着来的，都有时候一个人2个人，还有一些孩子，家长说这孩子受受教育讲吧，一个人也讲。
3: 在日复一日的走访考证资料整理中，王瑞峰对万里村的红色历史有了更系统更全面的认知。他查阅大量史料，核实确认八路军120师转战多地，而在苏宁万里村驻扎的46天是部队停留时间最长、留存史料最多、经典革命故事最丰富的一段时期，是冀中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在他看来，这篇

0: 片红色阵地不仅是万里村的宝贵财富，更是肃宁亮眼的红色名片。守护好、传承好、宣讲好这段历史，是一名老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我感觉到本来这村里边有这么个还叫红色基地吧，这么好的教材怎么不利用起来呢？我就搜集一些东西，我说是说实话也是应该做的，作为一个党员也应该做的。我也感觉到吧，成立后这是我二里村，也是咱们肃宁的一个名片，应该把这些资料变化让更多人知道，更多的人接受这个，不能忘记这个历史。因为现在回忆起来，硝烟已经过去了，但是这段历史不能忘。尤其是120师的战士，在各家的住着那些个拥军爱民，那些是相当感人的。
0: 他在担任红色教育基地讲解员的同时，还多次受邀到学校课堂讲解革命故事，希望学生们铭记历史，肩负起传承红色文化的使命担当。期间，王瑞峰也不断汲取精神养分，其思想境界得到了进一步升华，理想信念更加坚定。
1: 以后的想法，在我那个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吧，我还坚持这个岗，坚守这个岗，因为我喜欢这个岗位。可以说现在的这生活吧，来之不易，都是咱们这个先烈先辈给咱们打的天下，咱们要没他们的无私奉献跟流血牺牲，也不可能有我们现在的这个幸福生活。所以咱们要把这个红色的故事传承下去，铭记这段历史。
0: 日复一日的坚守，年复一年的奉献，王瑞峰以银发付初心，以余热暖人心，在平凡的志愿服务岗位上坚守党员初心，践行使命担当，深耕红色教育，传承红色文脉，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党员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奉献担当的动人风采，为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承、党性教育开展注入了温暖而持久的银发力量。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4: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5: 爸爸，跟我下棋吧。
6: 爸爸这儿正忙呢，等等等等啊。
5: 妈妈，小青蛙怎么叠呀？
7: 宝贝儿，你等妈妈打完这三圈，我再教你啊。红中，哎，等等等，碰！
5: 爸爸，爸爸，你答应我去动物园的。
6: 好不容易一个星期天，让我再睡会儿。你等等啊。
5: 那妈妈呢？
7: 妈妈跟张阿姨约好了做美容。哟，时间到了，你等我回来再说，等我回来再说啊。
5: 爸爸妈妈，再等我就长大了。
8: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9: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8: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0: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8: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

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一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
2: 我叫郑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3: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4: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5: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4: 不过也只有投几次能赚到钱哦。
6: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你们俩都对了，裴正军，裴正军，连长受伤了，抱下。全体注意，抢救公事，抢救伤员。
1: 停止前进！刘玉林，咱俩警戒！
2: 是。
1: 头儿狗，现在什么时辰了？
3: 申时已吧，快进酉时了。
1: 咱这到底是去哪儿啊？你别整的不明不白的。
2: 是啊，班长，咱到底执行啥任务啊？
1: 咱们连长命令咱们6点的时候悄悄的摸回去。
4: 回哪去？
1: 杀回去？他们那么多人，咱们……
2: 班长，敌人那么多人，就凭咱这一个班，恐怕……
4: 怕个屁！我告诉你们啊，一会儿打起来。
1: 谁跟往后退一步，我撂他个大跟头。
5: 大伯，抓紧时间，休息休息。
1: 你咋样？没事吧？
5: 没事，擦破点头皮。我问你，5班和6班你都给派出去了，你想啥呢？我问你话呢。

0: 咱们连的任务是阻击，不是突围，那里就是解放区了。
1: 咱们要突出去了，你想让敌人长驱直入啊？
2: 你咋知道我想突围了？
1: 我还不了解你啊，仗都打到这个份上了，那边还是那么多敌人，这个时候你把五班和六班给调走，你不是突围是干啥？
2: 你还真不了解我，我能不知道咱身后就是不设防的解放区吗？咱的任务是防守，可不能一味防守，再这样下去早晚被敌人包了饺子。
1: 老赵，你自己看咱们连还剩多少人，你不至于自大到就用这点人就全歼对面的敌人吧？
2: 破釜沉舟那个故事是你给我讲，我咋理解？最好的防守就是主动进攻，你把要防守敌人全给消灭了，那不就完成防守任务了？你也知道已经有一股敌人摸到咱后边了，再不消灭眼前的敌人，等两股敌人一汇合，别说咱被包饺子了，身后的解放区也保不住。
1: 反正在这件事情上，我个人持反对意见，打完仗给你办。

0: 小胖子，你还有存货呢，来，给我吃点呗。给我吃点呗，我都快饿死了。树叶子也能吃啊，你骗谁呢你。
1: 牛胖子，在来的路上有没有看到有什么可以能吃的？
2: 找了一路了，什么吃的也没有，连个蘑菇都没求见。
0: 这肚里没食儿，走起路来都是飘的。
1: 哎，这会儿要有点吃的该多好啊，我饿了好几天都快饿死了。哎，要是罐头啊，压缩饼干呢，都行。哎，要是有那人间美味巧克力，那就更好了。
3: 嗯，左手狗，啊，现在什么时辰了？
0: 哎呀，老问老问，过来有时了。

0: 还有一刻钟，对面那帮兔崽子这么消停，我都有点担心了。
1: 担心啥呀？他们肯定是要吃晚饭了。我倒希望董存瑞这帮小子，就这时候，往他们的饭锅里扔颗手榴弹，让他们彻底消停。
2: 共产党大哥，哎，你老是挂在鼓手，饶了我这条狗命吧！我也是被他们抓来的壮丁，我也不想当兵，我也想我的家人，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我们不会杀你的，一会儿听到枪声赶紧去逃命，记住永远不能做人民的敌人。
1: 董存瑞他们呢，这几天都没好好吃饭，一会儿突袭起来肯定影响体力，都怪我，真应该再好好凑凑，让他们好歹吃上两口。
2: 那时候咱们还有啥呀，啥吃的都没了。
3: 师长，状元，连上团部了，老黄他们也在那儿，带回来很多干粮。
1: 团部啥指示？
3: 团里命令咱们找机会突袭，以进为退，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1: 开山，通知全连所有战士，抓紧时间。

0: 看看现在什么时辰，到没到六点？差不多吧。互相支援，听我枪声，突进去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1: 告诉你们啊，都离我近点，跑远了小心被我的铁疙瘩给炸了。
0: 把刺刀都上上。
2: 阿狗，逗你开心啊，你好好走吧。

0: 副班长，一会儿你再整理整理，看看还有没有刘一和同志的东西，回头给嫂子送回去。
1: 嫂子她一直责怪自己没那个牛家生个娃，这次好不容易怀上了，可老牛他……
2: 老牛老说怀不上孩子是因为吃不饱，所以他就不停地吃吃，可是临到牺牲他也没吃上一顿饱饭。这次打仗前，老牛媳妇特意为他准备了一小袋炒黄豆，可是他却喂了狗。
0: 同志们，我董存瑞不太会说话，大家都知道，可是我还是想跟你们说一说，牛玉和同志在这次战斗中光荣地牺牲了，他是为了新中国，为了老百姓，为了我们六班所有活着的同志，为了不给咱六班丢脸，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刺刀之下，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至于周二狗的事儿，由于他的懦弱才会让敌人有可趁之机，但是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推卸到周二狗身上。这次战斗惨烈的程度大家都知道，一班几乎全部阵亡，全连一共牺牲了好几十名战士，相比之下我们六班牺牲的最少。
3: 董存瑞，你说的都对，我也不是想挑事儿，今天的情形大家都看见了，如果不是周二狗，换作是其他任何一个人，老牛也不会死。所以我认为周二狗对老牛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孙大光同志说的没错，周二狗同志他是应该承担责任，但是你想，在战场上谁都有可能会流血牺牲，我不希望咱们六班任何一个同志牺牲。你们给我听好，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活着，我们要活着去迎接新中国。六班全体战士起立，向为了解放全中国而献出生命的战友们

班长，六班的兄弟们，我对不住你们啊！我邹二狗下辈子变牛变马也要报。

0: 我跟你说啊，当时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毛主席那是接见过我们的，还跟我们班提过字呢。
1: 毛主席这字好啊，一挥而就，气吞山河。
2: 连长，我们
3: 闭嘴，没看我们讨论国家大事呢。
4: 那个毛主席是用钢笔是用毛笔啊？
0: 毛主席当然用毛笔了，我还见过毛主席给外国友人题字。哎呀，当时
2: 指导员，我们
3: 存瑞
0: 老赵，
4: 你知不知道你们班出逃兵这事儿对咱连造成多大影响？
2: 知道。
3: 你知道啥？你知道
4: 咱们六连啊，从区小队升到县大队，从县大队又升到正规的野战部队，六班前前后后出了100多个烈士，可就是没有一个逃兵。好好一个六班，咱到你手里就成这样了呢？打个仗打得冒冒失失的，就是要拼命，
3: 一点不知道革命战斗力量的珍贵。
2: 连长
3: 闭嘴，为啥让你当副班长啊？因为信任你。自己好好想想，有没有尽到一个副班长应尽的职责。孙瑞这么胡闹，你咋不知道拦着呢？
0: 老赵，你跟他说，连长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六班，在董孙瑞同志的带领下，进步是明显的，
5: 尤其这次战斗，
0: 作战应用，我和连长都很满意。
3: 夸啥夸？别夸他，有点成绩咋了？有点成绩了不起啊？那些牺牲的烈士找谁要功劳去啊？如果没有他们，你们能站在跟我说话吗？
2: 不能，我知道我们六班犯的错误是不可挽回的。连长，你处分我吧，我在今后的战斗中用行动来证明我们六班。
4: 孙瑞啊，
3: 你以为这光是你们六班的事儿呢？这是咱们整个六连的事儿。
4: 行，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走。

我们六班前前后后出了100多个烈士，可就是没有一个逃兵。好好一个六班，咱到你手里就成这样了呢？

0: 你知道为什么连长生气了吗？
1: 我们六班，不，主要是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0: 连长之所以生气，并不是因为邹二狗当逃兵了，而是他害怕连里的战士们不能同心协力，就像这只手一样，不论他怎么样，也没有这样有力量。我们解放军从建军以来，经历了无数的磨难，毛主席和朱。

0: 总司令，凭什么能带着我们走到今天这一片大好的形势之下？就是团结两个字。团结，正是我们解放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法宝。振彪，回去好好准备准备，马上把兵员补充足，帮着董存瑞做好班里同志们的思想工作。我们很快就会接到新的战斗任务，你要好好努力。
1: 是，指导员，我一定会努力的。
0: 回去吧。
2: 没听见，
3: 赶紧找长风子补充几个新兵，要打仗了。
2: 我跟你说没听见啊，东北都解放了，咱这要打大仗了。
3: 我是让你好好反省啊，
2: 你还闹情绪你。
3: 行，你闹啊，知道打仗了呗，别再给我丢脸。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三太子敖丙每去一趟陆地，回来龙宫就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2: 父王，龙是海鲜吗？
3: 啊？
2: 父王，我们跟驴是亲戚吗？
3: 为什么？
2: 我听人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父王，我听说鲤鱼跃龙门会变成龙。
3: 是啊。
2: 那我从另外一面跳过去，会不会变成鲤鱼？父王，父王。
3: 嗯、啊？你放肆，怎么能朝父王吐口水？
2: 香吗？父王，你觉得我的龙涎香吗？
1: 当您的孩子围着您问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请耐心解答，毕竟您是孩子长大成才的第一任老师。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这个特别开心啊，
7: 对，
6: 能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伙说相声。
7: 是，
6: 其实今天呢，这个题材啊特别好。
7: 这题材什么？
6: 说的是父母。
7: 父母，
6: 哎，那其实我也想提提这事儿。
7: 好啊，
6: 哎，我也想借着这机会呢提一下这个题材，父亲。
7: 我不瞒您说，我还就怕说这题材。
6: 怎么不爱听？
7: 不是
6: 您没有借出去了，租一个不行？要不就刷一个扫码共享一个，你看看有没有富裕的。为什么不爱提呀？
7: 这个一提到这个，大家伙儿竟答应，你竟找我们便宜。
6: 我咱哥们儿刚这说相声没找便宜啊，
7: 这捧哏竟吃亏。你要踏踏实实说说这父亲爸爸，我倒愿意说说。
6: 我不是为了像他们那个相声演员似的，老拿人捧着演员找便宜，占人家这那的，说着我不说，
7: 我也怕着。
6: 我主要是为了这个舞台呀、啊，通过这机会介绍介绍我父亲，
7: 我也愿意宣传宣传我爸爸。
6: 我爸爸那想当年，那也是精神小伙儿，那也没秃。我跟你说，
7: 我爸爸一出大街。也是最靓的仔呀、啊！
6: 那我爸爸当年也是全村的希望啊！
7: 我爸爸经常仰望星空。
6: 哟呵，你爸爸还挺文艺，
7: 大文学家徐志摩知道吗？
6: 轻轻的，我来了，是他吗？
7: 哎，徐志摩
6: 是这人哈、啊？
7: 见着徐志摩了，就见着我爸爸。
6: 哦，就写诗的，文学家。那我爸爸是画家，
7: 画家。
6: 哎。我爸爸怎么说呢？
7: 来劲儿了，
6: 吊哥你知道吗？
7: 吊
6: 哎，画画的北北，画画的北北，奔驰的小野马是带刺的玫瑰，开心我就吊，不开心我就吊，一给我了吊吊，一给我了吊吊。来，
7: 你先别犯疯。
6: 怎么不犯疯啊？
7: 不是，咱是说吊啊，还是说爸爸呀？
6: 不是画画的北北吗？我爸爸不是？
7: 不是，好好宣传宣传爸爸吗？
6: 不是，我就说你爸爸，哎，能写。

0: 师，我爸爸呢，哎，能画画，
1: 能画画。
0: 哎，我爸爸是一个画画的老伯伯。
1: 好，你爸专门画吊。
0: 哎，对，你甭管画什么，哎，我爸爸行。
1: 好，
0: 而且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啊，我爸爸最好看。
1: 我爸爸长得也不寒碜。
0: 就当年啊，我听我奶奶说，生我的时候啊，我奶奶说我爸爸在产房激动的啊，说不出话。
1: 生我的时候，我爸爸在产房直哆嗦
0: 啊，从产房把我一推出来，
1: 那小车啊一推出来，送饭的到了。
0: 送饭的像话吗？
1: 有这么推的
0: 小车吧，小车吧，有一那小车吧啊，一推出来到这儿，
1: 独轮车。
0: 怎么我这倒脏土出来的是吗？
1: 独轮车就推出来了。
0: 我是打锅炉房里推出来的是吗？
1: 要推出你以后呢？
0: 推出来以后抱在怀里，我爸爸当时。怎么是个小子呀？哎，
1: 当时给我推出来也这样，哟，不是姑娘啊，
0: 这怎么能生个小子？告诉我是姑娘啊！
1: 这以后要淘气可怎么办呀？
0: 这小子就是赔钱的货，
1: 以后还得给他买房。
0: 就这倒霉德行，以后出去得祸害多少小姑娘啊！
1: 净瞎干。
0: 他就是个渣男，我跟你说吧，
1: 这孩子
0: 我跟你说，哎呦，小姑娘都回他手里了，
1: 根本就不可乐。
0: 哎呦，说相声太招人气，哎呀，我跟你说，这孩子不能要啊，长得太漂亮，这容易出去惹祸去。
1: 行了。
0: 渣男啊，这孩子呀，哎呀，他就是个海王啊。
1: 你爸爸是识货的呀。你爸爸
0: 怎么了？
1: 那么点就看出你是个渣男了。
0: 就说长得太漂亮了，多少小姑娘都容易毁他手里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合着你爸爸也想要个姑娘。
0: 太对了，人家都说了呀。
1: 说什么了？
0: 姑娘啊，是爸爸的小棉袄。
1: 姑娘是爸爸的心头肉。
0: 但是啊，别看我是小子，我爸爸还是很爱我的。
1: 我爸爸也很疼我呀。
0: 哎，我爸爸拿我啊就当亲儿子似的。
1: 我就是我爸爸亲儿子呀。
0: 哎，我怎么好像把自己绕进去了？反正我爸爸心疼我。到什么程度啊？从小我上学亲自骑自行车带着我。
1: 这有什么能耐吗？
0: 就说每天美的贵在坚持。反正我爸爸喜欢我，
1: 我爸爸也爱我。
0: 人说了，人说这个父亲啊，就是这儿子最好的伙伴。
1: 是我跟我爸爸混得跟哥们儿似的。
0: 你爸爸管你叫老弟是吧？
1: 不，我说这朋友这劲儿。
0: 哎，对了，我爸爸打小啊跟我玩那个丢手绢。
1: 丢手绢？
0: 对了，我爸爸现在还没找着呢。
1: 我老跟我爸爸翻绳，现在我爸爸还记着呢。
0: 记着呢？
1: 对，
0: 好家伙，他呀经常送我去学乐器。
1: 乐器好。
0: 哎，对了，
1: 学
0: 专门找那个沉的呀，抬不动的。
1: 这是
0: 钢琴。
1: 钢琴好。
0: 哎，经常亲自送我去学钢琴。下课还给我指导呢。
1: 哦，
0: 宝贝儿啊，弹钢琴啊不能光记着中间摁，两边的也摁，你知道吗？都得摁全喽。
1: 我爸别给我报班了
0: 啊，
1: 我学的是手风琴。
0: 怎么呢？
1: 我光会往外拉不会往里收，我现在胳膊都比别人长。
0: 呵，胸怀宽阔了。要说我爸爸经常带我还唱歌呢。
1: 唱歌也好，我爸爸老带我上练歌房。
0: 也去过。
1: 是，
0: 那我爸爸教我唱那歌都好听着呢。
1: 都唱什么歌呢？
0: 我爱洗澡皮肤好好。
1: 你看，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0: 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
1: 小白菜啊叶儿也黄啊。
0: 你们家是不是过年都唱这个呀？
1: 不是，那也比你这强
0: 了。你这太惨了呀，
1: 你这全是小姑娘的歌啊。
0: 小小子的我怕唱说出来你不会呀。
1: 小小子什么歌？
0: 经常培养我说写点诗啊。
1: 哦，诗歌。
0: 哎，对了，有点文学性你行吗？
1: 我这差点意思。
0: 哎，我自己出的散文集你见过吗？
1: 你还出过散文集？
0: 哎，嘿，怎么的？
1: 怎么？
0: 哎，好，
1: 你念我们听听。
0: 你听拿。星期天的早晨，你哎，雅不雅？
1: 这散文集还确实够散。
0: 哎，对了，听没说完呢。星期天的
1: 早晨，
0: 白茫茫。哎呀，这意境。星期天的早晨，白茫茫。
1: 这是下雪了。
0: 收破烂的栾云平来得忙。
1: 什么？
0: 警察一指挥，他钻进了垃圾堆。锅碗瓢盆捡了一大堆。

0: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1: 凭什么你？
0: 你就不跟你爸爸学点好吗？
1: 这不好吗？
0: 烧饼
1: 啊，
0: 烧饼
1: 啊，
0: 上白塔，
1: 嗯、
0: 啊，白塔高，摔了烧饼一大包。
1: 您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您这个
0: 不是这个。都是小孩说的，不都会吗？那不叫什么诗歌呀？
1: 有啊，我怕你听没听过呀。
0: 有好的诗歌吗？
1: 太有好的了，
0: 说我听听。
1: 听着，
0: 嗯，
1: 小皮球架脚踢，马莲开花27，2856。
0: 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这是诗歌吗？
1: 这是跳皮筋儿，
0: 这还是小姑娘啊？
2: 物业发了1000块钱奖金。
0: 哦。
2: 但是还不知道我自己能落多少，没办法，亲情啊。喂，妈，您今天上午丢了多少钱呢？啊，丢500啊。哦，呸，怎么这么巧，我给您捡着了。对啊，在哪儿捡着的？操场呗。啊啊，我给您送家去啊。什么，您要亲自来案发现场啊？行，我在这守株待兔了。好嘞，哎，好嘞，妈，哎哎哎，哎呀，我妈今天上午丢了500块钱，老太太在家可着急。这下好了，啊，找着了，你说我妈得多高兴啊！啊，哎
3: 呀，太高兴了！
2: 哎呀，我的妈呀！你谁呀、啊，
3: 大哥？
2: 哎，
3: 请你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好人一生平安。
2: 不是，你听我，
3: 你别说话，我还没谢完呢。现在像你这么好心的人可不多了，捡着钱了，你不往自己兜里揣，你就在这傻傻的杵着等着失主。拾金不昧这4个字谁编的？
2: 不是我编的，
3: 就是你编的，不，就是给你编的，大哥。再次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好人一生平安。
2: 哎哎哎哎，我说哎哎，站住站住，你回来，
3: 大哥呀，
2: 你回来，
3: 感谢的话我都已经说没了，我实在是没有词儿了。
2: 我知道你没词儿了，下边该我词儿了。我跟你说，这个钱不是你的，你不能拿走。
3: 明白，规矩，你的。
2: 不是，这钱不是你的。
3: 应该的，哥。
2: 这钱不是你的。
3: 谁的？
2: 不是你的。
3: 最后一个了啊！
2: 不是，这钱真不是你的。
3: 大哥，我这张要再给你的话，那这钱可就真不是我的了。你不能就让我拿个信封走啊！
2: 我跟你说，这信封也不是你的，这钱不是你的，你不能拿走。
3: 大哥
2: 啊，
3: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46，
3: 妥了。只要你把钱给我，肯定对你有好处，大哥，我肯定能在我工作单位把你等。
2: 你在哪儿工作呀？青山墓园。不是，我没事跑你这儿干啥呀？
3: 等你有那天的时候，你就拿着这张名片来找我，我给你打折。
2: 你拉倒吧，到那天我还能给你递名片吗？我就躺那儿了。
3: 躺着你可到不了我们那儿，到我们那儿的呀都装盒了。哎，不过你放心，盒上都有这个小照片，我一眼就能给你认出来。到时候我在你这个4周哈、啊、免费给你种上这些花草树木，再搭你一个18里相送。我保证到时候所有墓园子里住在盒里全都羡慕你。
2: 这咋说着说着还把我说走了呢？
3: 不是，大哥你看、啊、
2: 不是，这钱真不是你的。
3: 不是，你把这钱给我，
2: 你听我跟你说，
3: 我丢了你捡着了、就是、
2: 哎呀，你听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我岳母啊丢了500块钱，我今天发奖金，我就从我这里边拿出500块钱，假装告诉他这钱找着了，明白吧？这钱不是你的。
3: 好，我不信。
2: 你怎么还不信呢？
3: 我不信有这么神经病的姑爷啊。
2: 不是不是不是，怎么就不能有这么神经病的姑爷呢？
3: 不是，
2: 钱真的。
4: 哎哎 干嘛呢？这是这是、啊、
2: 顺风，没你的事儿。我跟你说、啊、他俩
3: 大哥你来的正好，你给评评理，我丢500块钱他捡着了，他编个故事，他不想给我。
2: 哎呀大妹子，我真没拿你的钱。我这
4: 你别说话。哎，你不是我。

0: 的妹妹吗？
1: 谁呀？谁是你的妹妹呀？
0: 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钱顺风哥哥呀。
1: 我怎么不记着我有你这么个哥呀？
0: 我问你，你的父亲是不是叫王青山啊？是不是个卖楼的啊？你是不是个卖墓地的啊？你听听，死人活人的钱人家家全挣了。妹妹，我要承包你父亲新开发那个楼盘的装修。你父亲他暂时还没答应，我还见了你一面呢。你看这缘分不？你看我在这儿碰上了我的妹妹。
1: 那是啊。哎
0: 呀，怎么回事啊？
1: 哥，我跟你说哈，我丢500块钱，他捡着了不给我。
2: 不是，顺风，你认识他最好了。
0: 你先别说话。
2: 他不是，我没捡他钱。
0: 妹妹，你丢了多少钱？
1: 500。
0: 你这是多少钱？
2: 500啊。
0: 对上了。
2: 怎么对上了？
0: 我问你，你这500块钱哪来的？
2: 哪来的？我特意捡来的。
0: 人家丢了500块钱，你特意捡了500块钱，给人家不就完了吗？哎，快、哎、拿走！
2: 怎么给他呢？
0: 人家的钱、啊。
2: 怎么给他？
0: 那是人家的钱。
1: 哎呀，
0: 你还
1: 你看看。同样是生活在一个屋檐子下的俩姑爷，你说这差劲，来你俩往这一站，你让大伙看看就这长相。我们忽略长相。
0: 为什么要忽略？
1: 我们看内在。你很正啊，你再看看你，你长得这么漂亮，你亏心不亏心？你哥还得是你。哎，
0: 我跟你说，你别说话。
2: 不是，
0: 你站这儿，你待着。妹妹啊，啊，你回家以后啊，跟你的父亲王总好好说一说我们生意上的事儿。哎
1: 呀，哥，哎，你放心吧，哦、那事儿就包在我身上、啊。这生意给谁做不是做，对不对？
2: 对对对，
1: 主要是得看做生意这人品呢。你这、啊、你正啊。哎呀，
0: 太好了。不是，我就怕你在你爸爸面前说话算数吗？哎呀妈
1: 呀，哥，啊，到时候我鞋啪一踢，我咔往地下一撂，我满嘴啪啪啪一顿吐沫子，我爸他啥不答应我呀？
0: 你要抽风啊！
1: 抽风我也把这事儿给你办明白。
0: 行了，快说，
1: 挣下去。
0: 再见，妹妹。
2: 不是，哎，你别走，这钱不是你的。哎，
0: 不是，
2: 你别走啊！哎，哎呀，你，哎呀，你干什么呀？你这个人
0: 干什么？
2: 那钱不是他的，那是我的钱。
0: 我知道那钱是你的，
2: 你知道这钱是我的，你怎么还让他拿走呢？哎呀，
0: 大姐夫，不就是500块钱吗？啊！我告诉你，我跟他爸爸这个生意要是谈成了，我挣的可不止一个500，那就是上万个500。到时候1/3是你的，你要不要？
2: 不要啊！
0: 我问你，500块钱是谁的？
2: 他的。
0: 完了吗？
2: 不是陈顺福，你老干这事儿，你知道什么呀？
0: 什么我不知道？
2: 妈今天早上丢了500块钱，啊，明白不？啊，老太太在家着急上火的啊！我今天物业发了1000块钱，我怕她生病，我从里边拿了500，告诉她这钱找着了，明白不？你说你这把500块钱拿走了，怎么整？
0: 妈丢了500块钱啊！你从你的奖金里拿出500块钱，就说是捡的。
2: 对呀，
0: 你神经病啊你！
2: 我现在神经病不是当不成了吗？你500块钱没了怎么整？
0: 我等会儿，你刚才说你发了多少钱的奖金？
2: 1000呢？
0: 那应该还有500啊。
2: 对呀，这不还剩500吗？
0: 你把它放信封里给妈不就完了吗？
2: 不是，那我就没钱了，我没法跟大美人交代这事儿啊。
0: 你不是要当神经病吗？
2: 那你怎么就不能当回神经病呢？
0: 我当不了神经病，我的钱都在工程里压着呢。
2: 你总会从里边抽出来500，就成神经病了吗？你就当神经病呗。你每次老这么弄我，我跟你说，钱
0: 妈妈不
1: 着急。哎，哎呀，张哥，哎，钱找到了，
2: 找着了。别着急，哎，在顺丰那儿呢，500。
1: 哎呦，这钱真找回来了，
2: 找回来了，
1: 太好了。啊，妈就以为这钱找不回来了呢。
2: 不找，
0: 没事，没事啊。哎呀，
1: 真高兴。对了。今天中午咱家做红烧肉，哦，妈还有瓶好酒呢。哦，哎呀，我说这钱到底您俩谁捡的呀？
2: 妈，这钱嘛是
0: 我。妈呀，哎，以后你丢了钱呀，千万不要着急，容易高血压啊。有你二姑爷呢，啊。丢了钱我肯定能给你找回来。哎，放心吧。
1: 哎呀，姑爷啊，你捡

0: 不给我打电话。
1: 对呀、啊，那你捡着钱咋还让我打电话呢？
0: 是、
2: 啊，我让他打电话不是想抬抬他吗？我是想抬一抬他，让他在家里啊显着孝顺您呐。
0: 哎呀，
3: 姑爷啊，
0: 你说你在咱们家这些年哈，啊、那妈一直以为你事事都拔尖儿啊，处处压着你大姐夫呀。
2: 冤枉！
0: 你说这咋说进步这么快呢？啊，还知道抬你大姐夫了？你说
1: 对，他抬我，他使劲抬我，他把我抬得高高的，他打算把我从咱们家发射出去。
0: 你真正啊，嗯，今天那红烧肉啊，你挑瘦的吃，让你大姐夫吃肥的。
2: 不是妈啊，肥的我也爱吃。
0: 肥的，
1: 妈，那我吃瘦的
0: 啊，那你吃肥的。
2: 我肥的瘦的我都爱吃。你不是不爱吃红烧肉吗？
1: 我爱吃肉。
2: 你爱吃大葱对不对？
1: 是，我大葱我也喜欢蘸着肉末吃。
0: 好，妈用那个肉皮切丁，给你扒了碗大酱，这大葱抿大酱，管够造。
1: 这咋还改肉皮了呢？这还，
0: 不是，等着上那边吃肉皮蘸酱啊！这孩子还学会蒸丑了，
2: 吃肉皮就不错。
0: 姑爷啊，你是怎么着？
4: 谁钱丢了？谁丢钱了？丢没？
2: 我没丢。
0: 我找着了。
1: 我丢了。
5: 你看，我就说嘛。三人行必有一丢，来，这回拿好了啊！
4: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拿好了？你得问明白了啊！
5: 他丢的，
4: 这真是他丢的吗？我问问呢，先呢，你丢钱了？
1: 我丢钱了，
4: 丢多少钱呢？
1: 500。
5: 你看
4: 啥丢的？
1: 啥丢的？我妹夫一来，我稀里糊涂丢500，
4: 稀里糊涂啊！哎呀
5: 妈，那你稀里糊涂丢的，我可不能稀里糊涂就给你。
1: 对，不是，是这么回事，我岳母啊，今天丢了500块钱。
5: 你等会儿。这是你岳母吗？
1: 对，我岳母啊，
5: 丢500块钱了吗？
0: 找着了。
4: 哎呀，
5: 人家找着了。我说你这小伙儿，你想要我这500块钱，你直说不就得了吗？
1: 不是，我没想要你这500块钱，我确实丢了500。啊，
5: 你确实丢500，你丢那500长什么样啊？
1: 长什么样？100一张的，一共是5张，可端正了。
4: 你说准了是吧？
1: 我说准了。
4: 旁边这小伙子站这半天了，长得气宇轩昂的，我问问他。
5: 让他看看。
4: 兄弟，我说句话，你能跟我说实话不？
2: 我长得就是个实话。
4: 那我问你个事儿呗。
2: 你说。
4: 你看这钱长得跟他说的那是一样的吗？你看看，
2: 我看看。哎呦，大姐夫，这钱真不是咱家的。
4: 等会儿你管他叫啥玩意儿？
2: 大姐夫啊？
4: 那你们是一家人呐？啊，
2: 那是我岳母。
4: 你看都是一家人，你就能说真话？
2: 你怎么的？
4: 你这个人呐，啊，很正啊。哟，
5: 哎呀，我说他大姐夫，啊，这钱呢的确长得很端正。50一张的，拢共10张，跟你丢那500一点不脸相。
0: 哎，等等，
5: 阿姨。
0: 哎呀妈呀，这钱不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5: 哎呀妈，阿姨呀，你家这啥家风啊？怎么听说有人丢钱了，全来认领啊？
0: 孩子，那钱真是我的，我刚给银行取出来的。哎，你看看那信封里头好像还有个回执单呢。
4: 我看看有证据吗？
2: 你看看
5: 回执单。妈呀，
4: 真有这么个回执单呐！啊，
5: 你看
4: 你给我说说回执单写的啥呀？
0: 那个9:30。
4: 啊，9:30。
0: 工行。
4: 工商银行。
0: 啊，取款。
4: 取款。哎呀妈呀！这真是他的，
5: 是人家的就别在这儿闻了，冒充什么警犬呢？太不好意思了，刚才冒犯您了，您收好了，
0: 谢谢二位，啊，谢谢二位。
1: 大妹子，看见了吧？我没说瞎话，他就是丢了500块钱。
5: 你别说了，说啥说呀？这么简单的事儿，你反反复复，你说不明白。你说这俩姑爷往这儿一站，你看看你。长这么好看，你亏心不亏心呢？你再看人家长得，我们必须忽略长相。你人很正啊！哎呦，
0: 慢走啊，慢走！哎哎，不是，孩子们呢？这不对呀！我这个钱找着了，我这钱是谁的？啊，顺风，你在哪捡的这钱呢？

0: 钱是在哪儿捡？我想
1: 哪儿捡的？从我兜里捡的呗。
2: 对对对，这是我大姐夫的。
0: 给！
3: 哎呀妈，你瞅你这俩孩子，这到底啥事儿啊？给妈都造蒙圈了。
2: 是这么回事？
1: 你别说话，妈，我跟您说实话吧。您不是丢了500块钱吗？我怕您着急上火，再生出病来。我今天物业发了1000块钱奖金，我就从里面拿出500块钱，假装给您捡着了，明白不？
3: 就是你拿出来这500块钱啊，你神经病啊。
4: 这个相声吧，一段一段内容，哎，
5: 一段有一段的意思，
4: 的确是这样，
5: 不一样。
4: 说相声您说得好啊，
5: 也不行啊，有缺点呢、啊、
4: 朱相臣啊，朱相臣不单是会说相声 啊，差不多的您全懂点全会点，可以说是全才。
5: 可什么全才？我韭菜。
4: 朱相臣那可以说是个艺术家庭啊，艺术家庭。
5: 我还撑得起艺术家庭？
4: 好，您别客气。
5: 那怎么撑起艺术家庭？
4: 他们家虽然人口不多，您他是从事相声工作，他父亲那是有名的音乐家。
5: 不，您可别这么说呀。
4: 好，那
5: 我们这要是一谈家字呢，可了不得了
4: 啊。不、哦、
5: 就是爱好音乐。
4: 朱相臣的父亲那可以说是大音乐家。
5: 可又添个大字儿，
4: 那对音乐我告诉您没有不清头的。
5: 哎，反正这全包子上来，
4: 那可以说是带弦的就能拉，带眼的就能吹，那可以说是啊，
5: 好是谈不到。
4: 好家伙，哎，他父亲啊喜欢中乐，喜欢西乐，喜欢古乐，嗯，最喜欢的就是古乐，这是古老的乐器。
5: 是
4: 您像什么这个琵琶呀、啊、什么这个古筝啊、嗯、瑶琴呢、啊、他父亲最爱。
5: 对，
4: 最爱。
5: 是
4: 抚瑶琴的不多啊，嗯，你看弹琵琶有的是，这抚瑶琴的主现在不多了，很少、
5: 哎、没有几位了。
4: 古人吧，有几位喜好瑶琴的，
5: 都是谁？
4: 您像那个列国时代的有一个俞伯牙呀，
5: 马鞍山吗？
4: 哎，子綦听琴吗？
5: 对，
4: 这个钟子綦偷听啊，俞伯牙嘛在那儿抚琴，抚到这个最悲的时候，琴弦断了，一找一瞧，哦，敢有人偷听，只要是抚琴有人一偷听，这弦就断。
5: 对，这也是有说辞，
4: 是不是？哎，对，他父亲那也是爱好，反正是除去古人以外就得说他父亲了。他父亲为了爱好瑶琴呢，不在市里头住。
5: 嗯，市里太乱了。
4: 因为这个抚瑶琴的乱了不行。
5: 不行。
4: 好嘛，你这住在马路旁边，电车一出来，叮当五四一响，那没法抚。
5: 劝场这溜您抚瑶琴
4: 啊？他父亲为了抚瑶琴，搬到八里台子住去。
5: 哎，水上公园。
4: 到那儿找个空地儿啊，盖了几间房子。嗯，他父亲住那儿。而且除去卧室以外嘛，还有这么一间琴室，这是一个楼，一楼一底。哎，楼上专门为抚琴用的。
5: 对，
4: 又叫清净楼，
5: 别人也不让上。
4: 他父亲抚琴白天不抚，嗯，白天乱，必须得到夜间，
5: 夜静更深，
4: 夜里他得到12点以后抚琴才有意思。
5: 是
4: 他父亲问抚琴之前呢，先得全身沐浴，净手焚香。
5: 哎，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4: 这不是迷信啊。
5: 不是，这怎么叫迷信呢？
4: 这是什么？表示对瑶琴的尊重。
5: 哎，对这个乐器的尊重。
4: 就是有一天他父亲正在夜间1点多钟正在抚琴，
5: 后半夜
4: 抚这个曲子也悲呀。
5: 什么曲子？
4: 这个曲子是孔仲尼叹燕回，才高命短，
5: 就又悲又哀，
4: 最哀的一个曲子。抚到最哀的时候，突然这琴弦嘎巴断了。
5: 是啊，
4: 他父亲倒高兴了。
5: 怎么？
4: 一定是有人偷听啊，我抚了这么些年琴没有遇到知音者，我太苦恼了，今天琴弦断了，甭问，准有人偷听。嗯，端着灯下楼，到楼下找人，找了半天没人，最后在卧室的窗根底下发现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啼哭。
5: 是多瘆的。
4: 过去拿灯这么一看，哦，认识，熟人。
5: 哦，认识。
4: 认识
5: 谁呀、啊、
4: 你妈。
5: 多新鲜呢，老两口子不认识，这不废话吗？
4: 他妈站在窗根里那正哭呢，哭得难受极了。他爸爸过去问，哎呀，相臣的妈，你为什么哭啊？为什么哭啊？我心里难过。
5: 你家为什么难过呀、啊？

0: 为什么难过啊？嗯，我听你的音声，我难过。哦，哎呀，这些年我没有发现，这一说你懂音乐，你对瑶琴有研究，是不是啊？这个曲子感动了你，对不对？那倒不是，我倒不懂什么叫音乐，哪叫曲子？
1: 为什么哭？
0: 我听你这种音声，我想起一个人来。
1: 想起谁来了？
0: 我想起我死去的娘家哥哥来了。
1: 哦，我舅舅。
0: 我一听你这种音声，我想起他来了。我记得他跟你的一样。
2: 哦，
0: 那甭问呐，内兄一定是一位音乐家了。他倒不是音乐家，
1: 他是干嘛的？
0: 他是弹棉花的。
1: 弹棉花。
3: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4: 谢谢。今天呢，有现场也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5: 没错，
4: 就是包括咱这嘉宾老师啊，相声同行，
5: 哎，
4: 问大伙儿一问题，
5: 那您说什么呀？
4: 都还穿着秋裤呢吧？
5: 哎，
4: 对吧？
5: 您先等，
4: 这个，
5: 你这日子口了
4: 啊，
5: 我们不穿了，这有什么可问的？
4: 现在呀，
5: 嗯，
4: 我们有一些人，
5: 啊，
4: 有这么一些人。哎，就有那么一种小想法，认为说这个穿秋裤，想穿就穿，不想穿就不穿。
5: 那可不吗？
4: 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思想，啊，要尽快的改正。
5: 您不用。
4: 尤其啊，咱们讲过了清明，十天寒，春寒料峭，更是秋裤应该穿上的时刻。所以啊，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这个今冬明春秋裤的大检查活动，而且啊，我们现在是发现一起，整改一起，查处一起，对于那些不穿秋裤、不爱穿秋裤的，坚决哎，发现一个整改一个，摁地下就穿。
5: 您先等，您先别整改别人了啊，
4: 哎，
5: 先整改整改你吧。
4: 怎么了？
5: 什么乱七八糟？又什么今冬、今春又秋裤大检查，发现一起整改一起？您是干嘛的？我问您，就整改整改谁呀？
4: 我是干什么的？没看出来吗？
5: 那谁瞧得出来呀？
4: 秋裤协会会长。谢谢
5: 您，这别谢谢，大伙都笑话你了。秋裤，就咱穿那个秋裤，
4: 哎，
5: 还弄一协会。
4: 您看看
5: 啊，
4: 消费者有消费者协会吧？
5: 啊，那有。
4: 哎，连汽车有汽车协会，
5: 是是，
4: 搓澡的都有协会。
5: 有吗？
4: 凭什么干秋裤？哎，我们研究秋裤这个不能有协会，对不对呀？
5: 行行行行，
4: 行业协会对不对？人谁愿意？相声你们这有协会，
5: 哎，
4: 对吧？大伙儿都有。哎，
5: 相声本身没协会啊，
4: 对，
5: 曲艺协会
4: 是是是，就这意思一样。
5: 咱不说那就，啊，行。您有一个这叫秋鞋，
4: 秋鞋，
5: 平时的也研究点什么这个面料研究，
4: 不搞啊？
5: 搞点什么企业文化？
4: 不搞啊？
5: 版型设计？
4: 不搞啊？
5: 这些都不搞，搞什么呀？
4: 开会呀，啊，开会呀，啊。
5: 是您这一秋裤有什么会可开？我听听。
4: 你看
5: 我啊，
4: 你看你哎，不是哎，你看这，
5: 您等会儿干嘛？您要干嘛？您这怎么？
4: 什么叫我干什么呀？
5: 你不废话，您这您是保安对不对啊？来保安，
4: 上哪儿有保安去？
5: 那可不嘛，您突然间出现这么一位了。
4: 您怎么不明白？您没听出来我是谁呀？我为什么旗帜鲜明地反对你？
5: 我哪听得出来你是谁？谁听不出来你谁呀，啊？
4: 你怎么？我是秋裤协会
5: 啊
4: 首席研究员专家。
5: 啊，您什么毕业？我听您叫专家。
4: 不是正经八百职高毕业了。
5: 哎，好
4: 是现在中国秋裤研究领域首席的专家，
5: 您
4: 享受协会的津贴，
5: 职高毕业，
4: 哎，
5: 您就专家，
4: 怎么了？
5: 您还刚才搞什么调研？
4: 你这个，你
5: 哎，哎呦，
4: 喂，你还别乐，我研究。这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中国有句古话，
5: 哪句啊？
4: 叫啥
5: 啊？
4: 名正言顺
5: 啊，
4: 对不对？你不把这个秋裤这个历史、世界上第一个穿秋裤的人是谁？中国第一个穿秋裤的皇上是谁？
5: 哎呦，
4: 对不对？谁发明的秋裤、你这个道理这个问题不研究明白，
5: 是
4: 那个秋裤销量上不去。
5: 这您就都研究了呗？是这意思？
4: 那我当然都研究了
5: 啊。那我问问您啊，
4: 哎
5: 啊，第一个穿秋裤的人谁呀、
4: 不知道。
5: 第一个穿秋裤的皇上是谁？
4: 不知道，
5: 什么都不知道。您研究什么？
4: 为啥不知道？这不是没有经费，你关键得下去啊。所以去年，为了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5: 怎么办？
4: 我们秋裤协会联合很多企业的厂家，我们这个，
5: 您怎么能出来的？
4: 我们这个想办法筹措了350万。我下去，我要到基层，我带着人。哎，我们还有个、我有个助理副研究员叫刘冠霖。
5: 你们俩一块研究。
4: 我们俩，
5: 哎呦，
4: 一块从事这个研究。我下去，我说我必须下去。
5: 你们俩拿这350万研究秋裤。
4: 第一站
5: 啊，
4: 我两个上的海南。
5: 您都研究秋裤奔海南去呀？
4: 我们要做一个课题。
5: 什么课题呀？
4: 这就是 啊，在海南，动员老百姓长期穿秋裤，中不中？
5: 不中呗。
4: 哎，
5: 好，那儿给热死了。就海南不用穿秋裤。
4: 我们就在这个海南
5: 啊，
4: 哎，这个三亚，到一个村儿，让老百姓都穿上秋裤，不到一星期，
5: 怎么样？
4: 给我们两个打了。
5: 哎，不揍你吗？你海南你让穿秋裤？
4: 海南研究这事儿确实是不中，
5: 当然不行
4: 了，得走啊。
5: 您换别的地儿吧。
4: 咱得走啊。
5: 走哪儿去呀？
4: 咱就奔了曼谷了
5: 啊。越来越往南，
4: 到了曼谷了
5: 啊。怎么样？那儿怎么样？
4: 那儿也一样被打了。
5: 肯定这秋裤您要想研究调研也往那冷的地儿，北边，
4: 然后上来东北。
5: 哎，上东北可以。
4: 东北以后上广州
5: 啊，
4: 广州以后上吉林。
5: 哎呦，
4: 吉林以后上云南。
5: 您
4: 云南以后上辽宁，辽宁以后上四川。
5: 哦，您就这么来，您北边去完再去南边，来不来去去呀？
4: 后来呀，
5: 啊，
4: 是因为这个经费紧张，
5: 300多万还不成啊？
4: 钱都花得差不多了。
5: 哦，
4: 这个研究虽然没有进展
5: 啊，
4: 但是
5: 哎，
4: 我们两个拍了一个戏，
5: 叫什么呀？
4: 南来北往。
5: 哎，您可别胡说啊！人家戏跟您那没关系，
4: 没关系，
5: 跟你秋裤协会一点关系没有，
4: 没关系。
5: 那当然没关系了啊！您这叫什么？你这叫乱花人经费，知道吗？人弄点会员，弄点钱都让你们给花了，到处玩旅游去吃去，是不是这意思啊？
4: 你说这个呀，我还真是
5: 你啊！
4: 你看没有，我告诉你，
5: 告诉我什么事情？
4: 我是最，我告诉你啊，就刚才这个，我是非常就这种专家都这嗨。我告诉你说，我是你啊！
5: 我跟你说，您叫您问问您是谁，是不是？
4: 对了，
5: 你们俩这口音啊，分得出来，做派没分出来都是了吗？
4: 明白吧？
5: 当然了，您是干嘛的？我听听。
4: 我是正经八百秋裤协会的首席科研研究员呢。
5: 刚才那调研员，这就改科研员了。
4: 科研，我告诉，我是正经八百中专毕业的，
5: 对
4: 不对？我
5: 中专，中专跟那职高一码事儿，知道吗？
4: 但是我搞秋裤科研呢，
5: 哎，
4: 咱实实在在搞科研。
5: 搞什么科研？你
4: 面料啊，
5: 面料研究这面料。
4: 你这秋裤咋一路说贵？人家那秋裤外国有那说发光的、发热的，
5: 嘿，
4: 还有说现在微波一打能热一天的，咱得琢磨这个呀。
5: 您这也算干点正事儿，
4: 对不对？
5: 哎，您研究
4: 去年咱是协会。正经八百，我自己立项目
5: 啊，
4: 外边骗，外边整，800多万，
5: 骗两回了，
4: 哎，800多万，我说咱必须搞这研究，
5: 哎呦，
4: 成了，我这出来了，
5: 是您这什么面料，什么研究，我课题我听听，
4: 太好了，这东，我告诉你吧，听完以后你都，没人，嘿，谁都说没人往那儿想，
5: 您是我听，我听什么呀？
4: 我搞的是啥啊？叫玉米成粉凝结物遇水高温加热结合体。
5: 不是您先别这一，我听不明，您要干嘛呀？这什么？您再说一遍，我听听这什么面料？
4: 这叫玉米磨粉凝结物，
5: 哎，
4: 遇水高温加热结合体。
5: 玉米什么
4: 玉米磨粉凝结物
5: 啊？
4: 遇水高温加热结合体。
5: 那不就熬一锅棒面粥吗？那不就是
4: 可以这么理解。
5: 是不是您说的跟这秋裤面料有什么关系？
4: 我们现在就研究这秋裤能不能吃。
2: 不能吃
5: 研究吃秋裤
4: 就吃这秋裤啊。哎呦
5: 好给

0: 他那长镜应该塞你嘴里，知道吗？哪有吃秋裤的？
1: 你琢磨这东西它好啊！哎呦，这个棒子面粥熬出完以后，就上头这一层叫啥？
0: 叫粥油子。
1: 哎，粥油子呀，
0: 也叫粥皮
1: 儿。东北话粥皮儿
0: 啊，都叫什么都行。
1: 就这张粥皮儿拿起来，少说一人来宽，哎，直接就奔这裆部啪这么一贴，
0: 烫的
1: 不烫它暖呐？
0: 哦，是啊，
1: 它从根本上哎定住了以后，你把衬裤、外裤套外头，它看不出来。
0: 不是，那跟吃秋裤有什么关系？我问问。
1: 你想，你坐那以后啊，它这东西身体有体温就化呀。这前你弄个小菜啥的，哎，这么刮一下子一吃，两不耽误，明天再做一张。
0: 对对，这多困难的吃秋裤玩儿。
1: 不是它好啊，它方便携带呀。半成品嘛，预制菜。
0: 这就预制菜全贴腿上了。
1: 你说800多万，我们搞这研究，这将改变生活。
0: 吃喝玩乐，哎，要旅游去，这弄点秋裤就花800多万。哎，我告诉你，我给你录下来发网上，你们就完了，知道吗？我们要听得听听老百姓群众人家的什么想法。
1: 我就是群众。
0: 群众，
1: 我就是老百姓。
0: 是啊，看不出来。
1: 我支持秋裤协会。
0: 行，您要支持可以啊，不反对，您得说出来所以然，为什么支持啊？甭那咽吐沫，跟这干嘛说呀？甭来这套，为什么支持他啊？花着这会员的钱到处玩去，您还支持他？
1: 是秋裤协会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的名字叫马招娣。
0: 马招娣啊，这我知道，这个这是一个这老同志，一般是生孩子是吧？这生的都是女孩，想生个男孩，这叫招娣，把弟弟招来叫马招娣。
1: 不是，
0: 那什么意思？
1: 我从小招猫递狗，所以换名马招娣。
0: 打小让那你们家的给你起，就知道你招猫递狗。
1: 秋裤协会改变了我的生活，过去呀，年轻时候好美，就没穿过秋裤，到老的时候老寒腿，哎呵。都找上了我，这时候是秋裤协会的公众号改变了我的生活。
0: 不，这不用他改变，这个谁都知道，老寒腿得穿秋裤，这是一生活常识，这还他改变你？
1: 不仅穿上了秋裤啊，还穿上了棒子面粥做的秋裤，让我感觉十分的温暖。而且秋裤协会隔三差五就派人去看我。后来我的生活在他们的帮助下还住上了豪宅，开上了豪车，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他们。
0: 不是，你这就不明白了啊，凭什么这秋裤协会让你这个住豪宅开豪车呀？
1: 因为他们跟我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0: 什么联系？我听听。
1: 秋裤协会的会长啊，是我儿子。
0: 哦，一家子呀。
2: 非常的感谢各位家人们，今天啊，咱们志志诚诚为您学演这一段戏迷游街啊，相声。有相声迷哦，书有书迷，
3: 是
2: 戏有戏迷啊，歌有歌迷，
3: 你看看，
2: 才有才迷，愿意啊，哎，喜欢
3: 是
2: 就入了迷了哦。可是入迷呀，不是什么好事。
3: 哟，怎么了？
2: 耽误工作，耽误学习，
3: 是吗？
2: 我就认识这么一个戏迷哦，生活呀，戏剧化。
3: 怎么个戏剧化呀？
2: 在生活当中的戏迷啊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离不开吹打唱弹拉是手眼身步法，
3: 这不魔怔了吗？
2: 就是啊，先说早晨起来啊，先要来这么一个冷锤。
3: 这冷锤干嘛呀？
2: 我给您学学。
3: 您学学。
2: 早上起来呀 这正睡觉呢，
3: 是
2: 噌
3: 一花。你等会儿，这怎么意思呀？
2: 睡醒了。哎，
3: 好，这一睁眼就够吓人的。
2: 哎，紧接着穿衣服要打四鸡头。
3: 怎么打呀？
2: 把衣服拿过来，大腿蹭蹭才把蹭蹦踩。呵，
3: 这什么动作？这个
2: 裤腰带系上了。哎呀，
3: 这都得家伙点。
2: 哎，紧接着要洗漱一下。
3: 洗漱。
2: 刷牙也要打家伙。
3: 打什么呀？
2: 水斗罗。
3: 怎么打呀？
2: 把这个牙刷拿过来，挤上牙膏。懂答，
3: 这是
2: 蘸上水了哦。接下来水斗罗就开始，
3: 您来了，
2: 把这个牙刷乳到嘴里，吧嗒一大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吧嗒一大枪，枪枪枪枪枪枪。

0: 当枪，吧嗒一大枪，吧嗒一大枪，吧嗒一大枪，枪枪噗！
1: 哎，怎么了？
0: 腮帮子杵一窟窿。
1: 哎呀，谁让你使那么大劲呢？
0: 哎呀，洗漱完毕之后啊，
1: 啊，
0: 要沏一杯茶，
1: 要喝喝茶。哎

0: 呀，
1: 好，还真好听。
0: 哎呀，
1: 唱着唱着饿了呀。
0: 是啊，他妈一想怎么回事啊？啊，刚读了两句你就饿了
1: 啊？
0: 干脆做得了饭了，你呀吃吧。
1: 什么饭呢？
0: 好饭是啊。
1: 什么呀？
0: 干饭炸丸子。
1: 嚯，这不错。
0: 戏迷吃这丸子也有家伙点儿。
1: 什么家伙点儿？
0: 小锣一击。
1: 这怎么吃啊？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
1: 这是
0: 吃一丸子
1: 啊？就这么吃啊？
0: 哎，
1: 啊、
0: 再来一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哎，
1: 我都把它噎着。
0: 吃完了以后啊，
1: 啊，
0: 一摸肚子，
1: 嗯，
0: 我吃饱了啊！
1: 这都什么鸟叫啊？
0: 哎呀，可能刚才呀，
1: 啊。
0: 又打家伙点儿，
1: 嗯，
0: 又吃东西，肚子有点进风，
1: 嗯，
0: 哎呀，不太舒服，
1: 哎呀，
0: 冲他妈妈说上了，
1: 说什么呀？
0: 哎呀，妈妈
1: 啊，
0: 你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我一张手指
1: 啊，要手指。
0: 他妈一想
1: 啊，
0: 好小子，
1: 嗯，
0: 要手指你还给我上戏院
1: 啊？
0: 真是，
1: 嗯，
0: 怎么回事？老犯戏迷呀、
1: 啊？就是，
0: 来，给你，
1: 啊，递过去了。
0: 戏迷一接着呀、
1: 啊、
0: 马上来了一句叫板。
1: 怎么叫啊？
0: 令啊，去
1: 圣旨
0: 手指、
1: 嗨，
0: 三爷宫中领了国太的命，北转身的来安思村，自从啊盘古到日今的那有过陈子干大臣明君，万岁龙啊跑了你就忙啊托定起大步。
1: 哎，什么动静？
0: 嗯，放了、
1: 啊、放屁了。
0: 哎呀，
1: 哎呀，
0: 这个屁是屎头啊，实在是憋不住了呀、
1: 啊、
0: 家里头住大杂院、
1: 啊、
0: 赶紧的公共厕所、
1: 啊、快去啊。
0: 康斯戴斯康斯戴斯康斯戴斯康斯戴斯，
1: 这位走道也打家伙点啊。
0: 康斯戴斯康斯戴斯康斯戴斯康斯戴斯，
1: 到了，
0: 进厕所一瞧啊，
1: 啊，
0: 扎扎扎扎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怎么了？
0: 客满，
1: 嗨，蹲满了。
0: 哎呀，没有地方啊！
1: 是啊，
0: 赶紧再换一家吧。
1: 换一家。
0: 康子得子，康子得子，康子得子，康子得子。
1: 这位还是憋得住。
0: 康子得子，康子得子，
1: 快走两步。
0: 康子得，仓
1: 又到了。
0: 进了厕所以后
1: 啊，
0: 实在是憋不住了。
1: 嗯，
0: 进去他就唱上了。
1: 唱什么呀？
0: 一霎时，赤热缺的腹中疼啊痛，
1: 肚子疼，
0: 将身来在这厕所中啊，用手揭开裤腰带，
1: 哎呀，太长了。
0: 蹲在了此处，猫叫出打工。
1: 哎，怎么了？
0: 拉痛快喽。
1: 拉出去了。
0: 哎呀，接下来呀、还要擦一擦。
1: 还得擦呀。
0: 把它枪枪枪枪枪。
1: 擦屁股也打家伙。
0: 枪枪枪。
1: 哎呀。
0: 把它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把它枪枪枪枪。哎呀，弄一手啊。
1: 你轻着点说话呀。
0: 嗨嗨嗨嗨，
1: 怎么意思啊？
0: 不是
1: 你往哪儿抹，往哪儿抹呢？
0: 不是，这作品成像没有啊。
1: 我看着像有。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抠一手往这儿抹。
0: 戏迷上完厕所以后
1: 啊，
0: 他不走。
1: 哟，
0: 他冲这个厕所向面。
1: 这像什么面
0: 啊？哎，他一看这厕所
1: 啊，
0: 一看呢，在这个坑位里头 啊，蹲着一个老头。

0: 哦，还有人呢。
1: 这个老头岁数不小了，
0: 是啊，
1: 蹲的时间太久了，腿有点发麻，站不起来了。
0: 哎呀，
1: 他倚这墙啊，看着戏迷。
0: 哦，瞧着他呢。
1: 哎，戏迷一看这厕所，再一看这老头的脑袋，他想起一出戏来。
0: 哪出戏呀？
1: 令公碰杯。
0: 李陵碑。
1: 他一指这厕所，这庙神苏无庙，
0: 这是庙了。
1: 一指老头这脑袋
0: 啊，
1: 这碑是李陵个碑。
0: 好嘛，
1: 令公深知此者谢家藏
0: 啊，
1: 又我丢盔蹦动，噗，
0: 又怎么了？
1: 把老头撞粪坑里了。
0: 好嘛，撞坑里去了。
1: 哎呀，老头不乐意了。哎，你倒是把我拉上来呀。
0: 快拉一下，
1: 你把我拉上来呀。
0: 拉一下。
1: 戏迷不管这套啊，快长锤打下，
2: 吭哧得死，吭哧得死，吭哧得死，吭哧
0: 走了。好嘛，够缺德的。
1: 哎呀，戏迷走了呀，你琢磨琢磨，这老头能饶得了他了吗？
0: 能乐意吗？
1: 转身就找他妈去了，
0: 告状去了。
1: 他妈一想啊，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0: 就是
1: 老惹事儿啊，干脆给他找一个事由，
0: 我找个差事，
1: 哎，让他干个活。
0: 什么差事？
1: 卖鞋。
0: 售货员，
1: 哎，给一个鞋铺当小伙计，
0: 也行。
1: 话说这天呀，来了一个买鞋的，
0: 有买主。
1: 哎，这个买鞋的也是一个岁数挺大的一个老人了，
0: 老大爷，
1: 是个钓鱼爱好者，
0: 好钓鱼。
1: 那个意思呀，刚钓完鱼到这儿买双鞋，就把这个鱼篓啊、鱼竿啊往地上一放，在这挑鞋。这戏迷呀，一看这渔具呀，他又想起一出戏来，
0: 想起什么戏来了？
1: 钓金龟，
0: 有这出。
1: 哎，一直那老头
0: 啊。
1: 哎呀儿啊，今日打了多少鱼，换了多少钱，拿来为娘我用。
0: 这都什么辈儿啊？
1: 哎呦，经理吓坏了。
0: 是，
1: 你才多大呀？20来岁
0: 啊，
1: 你管这老大爷叫小伙子？
0: 那可不
1: 啊，叫儿子，像话吗？
0: 是啊，
1: 这不对呀，赶紧过去，又赔礼呀，又作揖呀，
0: 道歉了。
1: 哎，结果这老头说话了，
0: 说什么了？
1: 哎呀妈呀，我也没打鱼，是我也没换钱。
0: 他怎么也唱上了？
1: 一打听啊，这位也是戏迷。
0: 嗨，这份乱。
1: 经理说呀，二位出去唱去。
0: 啊，都轰出去了。
1: 在这当戏园子受得了吗？
0: 受不了，
1: 是不是？
0: 嗯，
1: 他妈一想啊，干脆呀，别给别人当买卖了，是不是？
0: 干嘛呀？
1: 还不如自己干买卖呢。
0: 自己干也行啊，
1: 卖酸梅汤
0: 饮料。
1: 哎，
0: 好啊，
1: 远了不去，
0: 哪儿？
1: 就在家门口摆摊儿。
0: 近呀。
1: 哎，摆了一个摊儿，有一个大案子
0: 啊，
1: 案子上摆了呀十几个瓷碗
0: 儿，
1: 案子底下有一个大铁桶，铁桶里放的是酸梅汤，
0: 就是这饮料。
1: 戏迷一手插着腰，一手拿着大铁勺，站在当街
0: 吆喝上了。
1: 他不会吆喝，
0: 哎呦，那怎么办呢？
1: 他会唱啊，
0: 这还能唱？
1: 行的是西皮流水的腔，唱的是卖酸梅汤的词儿，
0: 让您给学学。
1: 站立在呀街口用母王，尊一身列位呀挺端的响，我这儿卖酸梅汤，天下第一没名额样，哪一位不信请尝尝，加的是那青瓷玫瑰薄荷糖，一块钱一碗了，你就不要慌的，里根拉个里根嘣嘣嘣。
0: 哎，这是
1: 敲碎了仨碗儿，
0: 都敲碎了。
1: 哎呀，他妈一想啊，怎么回事啊？一碗没卖，还赔了三个碗儿，
0: 净糟蹋东西了。
1: 哎呀，干脆呀，你什么也别干了，你呀出去玩去吧。
0: 哦，让他散散心。
1: 哎呦，这戏迷自由了呀。
0: 嘿，
1: 他一想去哪玩啊？
0: 去哪儿啊？
1: 逛公园，
0: 好地方。
1: 正是初春时节
0: 啊，
1: 百花盛开，百鸟声喧，
0: 太美了。
1: 戏迷到了公园以后，看到此情此景，他想起一出戏来。
0: 哪出啊？
1: 四郎探母。
0: 好戏。带铃带铃铃带铃带铃。哦，这是青衣花旦。铃带铃带铃铃带铃带铃带铃铃带铃带铃铃带铃铃带铃铃带铃铃带铃铃带铃铃带铃铃带铃铃带铃铃带铃铃带铃铃带铃铃带铃铃带铃铃带铃铃带铃铃带铃铃带铃铃带铃铃带铃铃带铃铃带铃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带铃

走啊，前面一片游览的湖啊，哎呀，湖上还有这个船呢，人工湖上泛着游览船，这我得坐。

0: 一坐呀，
1: 得坐坐。
0: 本儿他就跳上船了，
1: 够快的。
0: 划船的是一个大胖子，一个大秃瓢，同船的还有这么一个小姑娘。这小姑娘长得呀，非常的标致，
1: 好看，
0: 穿着一个小旗袍，脚上呢踩着这么一双高跟鞋，斜挎着一个小皮包。这个初春时节，两头冷，当间热，
1: 对，
0: 正游湖啊，游热了，要把身上这个风衣啊脱下来搭到这胳膊上。这戏迷一看这个小姑娘啊，他又想起一出戏来。
1: 哪出戏啊？
0: 打鱼杀将，
1: 好戏。
0: 妇女打鱼宰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1: 您这儿找什么呢？
0: 找渔网呢？
1: 嗨，游览船哪来的渔网啊？
0: 是啊，这是游览船呢。
1: 对呀，
0: 不是打鱼的船呀。
1: 没有，
0: 哪有渔网啊？
1: 是，
0: 细眯一斜眼儿
1: 啊，
0: 瞧见小姑娘胳膊上搭那风衣了，
1: 刚脱的，
0: 过去一伸手把这风衣抓住了，拿起来，擦，
1: 怎么了？
0: 扔河里了。哎呀，
1: 当渔网扔下去了。
0: 是啊，
1: 哎，
0: 小姑娘不乐意了。
1: 能乐意吗？
0: 小姑娘冲细眯说话了
1: 啊，说什么？
0: 哎，
1: 嗯，
0: 你怎么意思？
1: 哎，
0: 细眯，你怎么个意思？姐，
1: 我这还是个天津姑娘，
0: 你怎么把我的这个风衣你给我扔河里了？你
1: 就说呢，
0: 你赔我的风衣，你赔我风衣，你赔我风衣。
1: 哎呀，
0: 坏了，
1: 嗯。
0: 这个小姑娘又哭又跺脚，
1: 嗯，
0: 脚底下的高跟鞋还弄折了
1: 啊，跟折了。
0: 哎呀，把高跟鞋脱下来，
1: 你看看，
0: 好你个细眯，这时候
1: 啊，
0: 哎，
1: 这是姑娘吗？
0: 你不但要赔我的风衣，
1: 还怎么样呢？
0: 你还要赔我的
1: 什么？
0: 高跟鞋，
1: 姑娘改瘸子了。
0: 哎呀，这细眯接过这鞋了呀，他又想起一出戏来。
1: 哪出戏呀？
0: 南天门
1: 啊，又叫走。

0: 来，四爹三娘催人的奶，头上取下了银钗来，缠珠带忙送家，亲亲此难破，你的红袖下好把路呀哎
1: 懂哎怎么了
0: 鞋也扔河里了
1: 都扔下去了
0: 哎呀这小姑娘不干呐又是哭又是闹 啊这划船的大胖子
1: 啊
0: 索性不划船了
1: 干嘛呀
0: 把桨放在一边啊
1: 嗯
0: 他瞧着这戏迷
1: 瞧他
0: 他瞧戏戏孩看笑话
1: 看热闹
0: 我倒要看看戏迷、
1: 啊、
0: 你怎么样收场
1: 划船的不怎么样
0: 戏迷一看、
1: 嗯、
0: 怎么意思大胖子
1: 嗯
0: 你瞧我的热闹
1: 是啊
0: 啊瞧我出洋相
1: 嗯
0: 你看你
1: 嗯
0: 大胖子大秃瓢
1: 没头发
0: 他看见这个、
1: 嗯、
0: 他又想起一出戏来
1: 又想起哪出来了
0: 落马湖
1: 这是花脸戏
0: 导板他就开唱了
1: 怎么唱的
0: 海水滔滔波浪宽山那高啊万丈遮蔽天罗马湖啊好意思森那罗殿三面是水他也了没了进考山呢上有啊铜蟒下有铁锁链呢还有那奴工要见小鞋埋伏藏在的水里边呢我命那大头目前去打探拿住了假扮买卖可是的赃官十不全光只在高啊干要稳斩刀端两截他锁了没了那一半这才是藏啊添了他就不沉某的冤、
1: 嗯、
0: 大起大腾
1: 那这是
0: 把大胖子踹河里了、
1: 哎、你别唱了
2: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3: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2: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3: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2: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

0: 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1: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风景保密弦，拍照不泄密。风景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那么今年的高考录取工作日前呢已经接近尾声啊，又一批新大学生是即将收拾行囊奔赴大学校园。那今天呢，受共青团肃宁县委、县融媒体中心联合邀请，我县正就读于中央财经大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的返乡大学生张子墨和刚刚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的准大学生赵鑫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将和大家呢来聊一聊初上大学那些事儿啊。欢迎两位同学到来，首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子墨，目前就读于中央财经大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是一名即将进入大三年级的在校生。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借助广播平台和家乡的朋友们分享在大学学习生活的一些真实感受。
2: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鑫，是今年的高考生，刚刚被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加心理学的双学士学位专业录取，是一名即将步入大学的准大学生，可以说对大学生活充满了好奇。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子墨学姐一起来到93.3直播间。
0: 好的，欢迎两位同学，两位确实是我们肃宁实打实的优秀学子啊，能够考上中央财经还有北师大这样的高校啊，背后呢也一定是付出了很多日夜的努力。那么赵鑫啊，应该是刚刚拿到录取通知书啊，咱们先来问一下赵鑫，你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哎，是什么心情呢？你内心最真切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其实自己是想仰天长啸一句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毕竟等待录取结果的那段时间还算是比较忐忑的。但是看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刻，心里面既有努力得到回报的喜悦，也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期待。从自己高考临查分连夜守在手机旁边，到填志愿的时候连轴转，去细细斟酌各个高校之间的不同专业组，再到最后等待录取，整个一段过程其实是蛮煎熬的。但到现在的话，感觉一切尘埃落定，一段全新的旅程也是即将开始，感觉自己挺开心。
0: 对，确实是啊，就说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可以说是人生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那我也相信此刻收音机旁除了像赵鑫一样满怀期待的大学生啊，还有不少正在备战高三的同学。那今天节目之前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啊，就搜集了一些准大学生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来问一下子墨，就是很多高中生哎可能觉得大学是很轻松自由的，那在你看来是这样吗？
1: 我觉得呀，自由是真的。你像高中的时候，我们有家长有老师，他们会

0: 时刻督促我们去完成一些学业，但是在大学的时候课程我们是进行自主安排的，包括我们的什么选修课呀、自习啊，还有作业，包括一些其他的竞赛啊、科研方面以及我们的兴趣爱好方面啊，全都要靠自己去规划。但是自由之外呢，我觉得自律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一旦松懈，我们就很容易落下这个功课。可以说学会合理的分配这个时间是我们上大学后的第一堂课。
1: 对，没错，就说没有了这种日常的监督啊，自我管理呢就成了大学的必修课。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还有同学们啊，如果说有问题要跟子墨和赵鑫交流的话呢，大家可以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留言参与互动啊。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下载安装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那赵鑫有什么问题想问子墨学姐的吗？
2: 啊，有的有的，我呢就是在网上呢也听说了不少，比方说咱们大学新生入学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坑，想问问子墨学姐是不是这样？如果真的有这么多的坑的话，我们应该怎样去避开他们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些也算不上什么坑了，就是新生入学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会收到非常多的信息，同时我们的时间也很紧张，所以说大家普遍都会担心自己准备的是否充分，于是就特别容易的冲动消费。首先我们最常见的问题呢，就是校园卡和电话卡，我们大家一定要认准学校官方的通知或者是正规的营业厅，不要因为对方穿着类似志愿者的衣服就默认他一定是学校的工作人员。再有就是办理之前呢，我们需要问清楚套餐的价格、合约的期限以及能不能取消、是否会自动续费这些问题。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课本，大学和高中时之后不同，不是所有的课本呢我们都必须购买全新的纸质教材，有些老师他会使用一些电子资料，有些呢他的课程教材他的版本会临时进行调整，因此呢我们需要先向任课老师确认一下他的需求，再决定是否去购买。同时呢，一些公共基础课或者是一些经典的教材呢，我们也可以向学长学姐们购买一些二手书，但要注意的就是版本要一致。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床上用品，在购买之前呢，一定要确认好宿舍床的尺寸，还有蚊帐的结构，以及学校是否有统一的要求，大家不要在网上一看到什么大学新生实践套就全部购买，其实所谓很多的实践套呢，它的实际使用效率并不是很高，反而呢还会占用宿舍的空间。其实大学宿舍最稀缺的东西呢，有的时候不是这个物品，而是我们的一些收纳空间。还有就是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兼职和一些培训推销，尤其是要求你先交押金、培训费或者服装费这种，或者是承诺什么轻松赚钱啊、在宿舍用手机就能日入几百的项目，我们都需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出借你的身份证、银行卡还有手机验证码，也不要帮助陌生人进行一些转账或者是账号的注册。另外就是不建议大家在开学第一周就购买大量的生活用品，我们可以先带一些最基本的物品，住进去以后再根据宿舍空间和自己的实际使用需求再进行慢慢补充。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同学们一定要理性消费，保护好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3:18，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刚才子墨总结得很好啊，也很全面啊，我相信很多的准新生都已经记下来了。那么我们也看到现在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留言，希望赵鑫呢能够分享一下备战高三的一些学习方法，哎，给学弟学妹们一点点参考。那赵鑫你来讲一下吧。
1: 提到高三的学习方法，第一个出现在我脑海里面的其实是一句话，是《谏太宗十四书》里面说，有善始者实烦，能克中者盖寡。我感觉高三呢，他拼的不仅仅只是努力，更重要的是你能坚持到最后的决心。因为成功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这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第二点的话，我觉得需要重视错题，我们要去拒绝盲目刷题，合理的规划自己的时间，让自己的强弱学科去均衡发力。再有一点呢，我觉得是稳住自己的节奏，尤其是要跟着老师的节奏走。比方说我们班主任其实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他的节奏整个高三下来我都是跟得非常顺畅，最后的结果也是非常不错。

0: 最后的最后，我想起刘同在《向着光亮那方》里说过的一句话，说我们的青春都一样，孤独迷茫有光亮，你要允许自己有状态差的时候，不必苛求自己时时刻刻他都高度紧绷，我们只要能坚持到最后，相信时间不会辜负我们的这个付出。
1: 对，说得非常的好啊，因为高三呢确实可以说是我们学生生涯最紧张也是最累的一年，那靠着科学的方法和好心态呢才能够稳步的往前走。那大学的学习方向和学习的方式又是怎样呢？子墨来说一说吧。
2: 我觉得大学和高中确实有所不同，在高中的时候呢，我们会受到老师的一些监督，来不断的提醒我们作业啊、考试和复习进度。但是到了大学之后，老师通常只负责讲授课程，他不会每天去监督你，你可以暂时不学习，也不一定马上会有人提醒你。但是到了期中、期末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会集中去暴露出来。所以说，大学学习首要要解决的就是我们的学习主动性。拿到课程表之后呢，我们可以先了解每门考试的一些考核方式，是开卷考试还是闭卷考试，是论文结课还是实验结课，是课堂展示呢还是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的相结合。不同的课程要使用不同的方法，不能所有的课程都只靠背诵。第二点就是要接受自己可能暂时听不懂。大学的课程内容跨度比较大，尤其是像数学、外语、计算机，还有一些专业基础课，它前面的知识一旦缺失，后面呢就会越来越困难。当我们发现听不懂的时候呢，最好在一两周之内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把所有的问题都拖到期末。第三点就是不要因为第一次考试成绩不好就立刻去否定自己不适合这个专业。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经历方向上的一些迷茫，有时不是专业不适合，而是还没有适应我们这种新的授课方式。有的时候也确实会发现自己的兴趣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我觉得比较稳妥的方法呢，就是先给自己一个完整的观察周期，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专业它的课程、它的就业方向和一些真实的工作内容，再去考虑转专业、辅修或者是调整发展方向这些事情。大学的学习方向呢，不是一次决定后永久不变，而是在不断尝试、反馈和调整中逐渐清晰的。
1: 我发现子墨非常擅长总结，就是分享的这些内容条理很清晰，也很有参考价值。那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受共青团苏宁县委、县融媒体中心联合邀请，我县正就读于中央财经大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的返乡大学生张子墨和刚刚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的准大学生赵鑫两位同学呢，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初上大学那些事儿。那在这儿呢，想问一问赵鑫啊，你听完学姐分享的这些学习内容，哎，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子墨的呢？
0: 谈完学习，其实还有一件事在我心里面也是一个小问题。我们高中的时候呢，偏重点在学习上面，可能同学与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没有那么注重。那大学有了更自由的时间和空间，想问问大学里的人际关系和高中相比会有哪些变化，我们又该怎么去适应呢？
2: 我觉得大学的人际关系和高中也的确是不一样。高中的同学呢，我们每天都在一起上课，我们的关系会相对比较固定。但是大学里呢，我们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我们的生活习惯、家庭环境和一些性格会差异会比较大，而且我们的课程啊、社团和未来规划也不完全相同。刚才也说了，我们说大学更注重自我的一些管理，所以当我们进入大学之后，首先对同学、对舍友要相互尊重，多沟通，我们可以共同维护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和宿舍环境。往往像宿舍矛盾只会来自一些小事情，比如说我们的作息时间不一样，我们的卫生习惯，包括对空调温度的设置、灯光等等问题。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先要去尝试去积极的去沟通，能迁就的呢，大家就尽量相互迁就一下。我们要避免去产生或者是进

进一步激化这个矛盾。通常呢，大家就是磨合一段时间就好了。再有就是大学的班级概念会弱化，更多的呢是社团、室友、同专业的一些伙伴。很多时候需要我们去主动社交，学会独立处理一些生活琐事，比如说打理生活、规划生活费。我们要快速完成一些自我独立，同时真诚和诚信也很重要，答应别人的事情尽量做到，不愿意做的事情呢要学会礼貌的去拒绝，涉及一些金钱和隐私的问题要时刻保持清晰的头脑。

0: 北京时间下午3:29，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刚刚子墨讲到了这个舍友的关系啊，还有人际交往啊，可以说是咱们这个大学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门必修课啊，包括很多矛盾啊，其实都是源于缺少沟通。那刚才子墨也是提到了社团，哎，那你有没有像加入像学生会啊，或者说是一些社团呢？你觉得有参加的必要吗？
1: 我在学校呢，结合个人的一些兴趣呢，加入了许多社团，像我们学校的民乐团、国际护卫队，还有我们院的一些辩论队。这些社团呢，为我的大学生活增添了许多的色彩。同时，我也在社团中认识了很多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一些朋友。但是我觉得学生会和学生社团这些都不是必须去参加的。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适当参加一个组织，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认识校园，接触不同的人。学生会通常会承担一些校园活动的组织、学生服务和一些沟通协调的工作。参加以后呢，可以锻炼大家的策划、沟通、文案、摄影、主持、办公软件或者一些现场执行能力。学生社团呢，则更偏向于一些兴趣。就像我参加的这些社团，它让我更容易遇到兴趣相近的一些人，也能让我的大学生活不只是剩下考试、上课这些枯燥的事情。但是我不建议刚开学时同时加入多个组织。有些同学呢，因为担心错过机会，一口气报了4-5个部门，后来呢发现会议和活动全都撞在一起了，这样既影响学习，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投入。选择的时候呢，不要只看组织名字听起来厉不厉害，而是要了解实际要做什么，每周需要多少时间，内部的氛围怎么样，能不能真正的去学到东西。有些组织呢，它很适合外向的人，有些岗位其实是更需要安静细致的人。如果加入以后发现这些社团活动严重影响了我自己的学习，或者是组织的氛围让自己不适应，也可以理性的去退出。在大学中最重要的不是你拥有多少头衔，而是有没有形成真正的能力、作品和可靠的合作关系。
0: 对，说的特别的实在啊，这个社团它是贵在精而不在多的，那盲目的跟风呢，加入反而会浪费自己的时间。那还有很多同学就关心入团啊、入党的相关事宜，那子墨再结合你的经历，哎，给大家一些实用的建议吧。
1: 关于入党入团方面呢，我最想提醒的一点是，当进入大学以后呢，我们一定要主动去了解学院的通知渠道，比如说辅导员的通知、班级群、学院团委或者是党支部的一些通知，因为很多流程它都有固定的时间节点，如果我们错过之后，可能要等下一批。如果大家在上大学之前还不是团员，可以关注学校团组织的安排，及时递交入团申请书，发展为团员。如果是团员的同学呢，入学之后还要关注团组织关系转接、团员档案和智慧团建一些事项，按照学校的要求去办理，不要把档案材料随意拆开或者是丢失。在入党方面呢，我们要及时关注一些相关通知，来及时提交这个入党申请书。这里呢，要提醒刚刚成为团员的同学，我们入团满一年以后才可以提交我们的入党申请书。在入党申请书提交一个月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参与脱优入党，之后就可以开始竞选入党积极分子。当成为积极分子一年以后呢，我们经过党支部的一些推选，有资格成为发展对象。在成为发展对象之后呢，就是成为预备党员，一般预备党员一年之后可以转正成为正式党员。
0: 好的，非常感谢子墨的细致的讲解。那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接下来问一下赵鑫，那你听子墨讲了这么多，你对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活是不是有了一些规划或者是小目标呢？
2: 我想进入大学之后的话，首先咱们学习肯定还是第一位的。我想尽快让自己从高中的这种学习模式和方法转换到适合大学的这种方式去，探求一下适合自己的这些方法。紧接着认真对待每一堂课，打好专业基础，保持持续学习的这种状态。再其次呢，合理的去参加一些社团活动、社会实践，锻炼一下自己。还有就是积极参加一些资格证书的考试，为将来就业提前做好规划。
0: 对，刚刚赵鑫讲到了啊，说到各类的证书考试，我也相信啊，相信很多的新生一入学就会被各种的考证信息包围，分不清主次。那子墨，大学期间啊，有哪一些证书考试是需要同学们提前来规划准备的呢？
1: 我觉得大学与高中不同的就是很多的考试不会有人去提醒你，需要大家自己去关注报名时间。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大学英语四六级，像英语四六级它的笔试一般每年会安排考两次，分别在六月份和十二月份去举行。但是具体的报名时间和一些资格审核呢，是由各考点、各学校去自主安排的。像国家教育考试相关信息显示呢，我们六级的报考通常要求修完对应的课程，并且四级的成绩需要达到425分及以上。有些学校还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年级进行名额的规定，所以一定要及时关注学校的通知。我的建议呢，就是如果学校允许大一报考四级，大家可以尽早的去参加，因为刚刚经历高考不久，我们的词汇和语感还在，准备起来也会相对容易。不要一直觉得下一次考准备的会更加充分，结果可能就是一拖再拖，然后一拖好几年。除了四六级以外呢，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和职业方向，关注普通话水平测试、计算机类考试、教资、专业资格考试、研究生考试、公务员或者是事业单位考试等。但也不是说这个证书越多越好，我们考证前可以先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这个证书和我的专业或者是职业方向到底有没有关系？第二呢，我以后的用人单位是否认可这个证书？第三，就是我是否符合这个证书的报考条件？比如说想以后想从事教师相关工作的同学，我们要提前去了解这个普通话和教资方面的考试。如果准备继续深造的同学呢，我们就需要逐步重视英语专业课和一些科研经历。如果是偏重实践类专业的同学呢，可能会更需要一些作品集、项目经历或者是一些专业软件的能力，而不是收集大量相关度不高的证书。大学的考试规划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吧。大一我们可以先处理英语和基础能力方面的考试，大二呢我们就会逐渐明确专业方向，大三呢我们再根据考研、就业或者是考公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不要被别人都在考这种心理所带着走，适合自己的证书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0: 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子墨啊，就说很多刚高中毕业的准大学生对大学里的学分啊，还有绩点、综测啊这些名词都是很陌生的，也分不清竞赛啊、奖学金之间的一些关联。那你能不能给大家系统的介绍一下，哎，这几个概念分别是什么，又都对大学生活有哪些影响呢？
1: 我简单来说一下吧，就是学分可以理解为一些课程的完成量，一门课它通过以后呢，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学分，毕业的时候我们需要修满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总学分和一些各类别的学分，而绩点呢，它主要反映的是我们的课程成绩，很多奖学金、保研、转专业或者是评优呢，我们会参考这个绩点，但是不同学校它的计算方法不同，所以说不要只听学长学姐的一些口头介绍，最好还是要自己去看一下教务系统和学生手册。综测呢，一般是综合素质测评，也就是除了学习成绩以外呢，我们可能还会考虑一些竞赛、科研、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学生工作、文体活动和美育活动这些内容。但是每个学校、每个学院的一些计算比例，它的差别会很大，甚至同一所学校的不同学院也有可能不同。奖学金呢也不是只看我们的学习成绩，有的呢会参考你是否参加过一些活动，有的呢会综合考虑你的绩点、综测荣誉，然后有的呢会考虑你的一些什么家庭情况。我的建议呢就是大一的开学以后呢，可以尽早找到本学院上一年度的评奖评优细则，弄清楚这其中哪些项目真正计分，需要什么证明，截止时间是什么，不要到了最后评奖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参加的这些活动呢

它根本不算分，或者是证书没有保存下来。在竞赛方面呢，我的建议是可以向学长学姐们多去了解一些相关的竞赛，可以选择一两个与自己的专业方向、个人兴趣或者是未来规划。

北京时间下午3:49，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受共青团苏宁县委县融媒体中心联合邀请，我县正在就读于中央财经大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的返乡大学生张子墨和刚刚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的准大学生赵鑫两位同学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初上大学那些事儿。那么现在我们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最后请两位同学分别给刚升入高三和即将进入大学校园的学弟学妹们啊一些寄语吧。那赵

0: 先先来吧。
1: 我想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不要畏惧眼前的困难险阻，心怀梦想，踏实前行，走好每一步，不用过度焦虑未来。高中的每一份辛苦都会成为大学的底气，找到自己热爱的方向，不在自由的生活中迷失自我，坚持下去，你我终抵梦中的远方。
0: 好的，谢谢赵鑫真诚的祝福啊。那子墨，最后由你来做一个整体的总结，哎，送给咱们所有正在求学路上的学子们吧。
2: 最后我想对即将进入大学的同学们说，大学并不是一个只要做对选择就能一帆风顺的地方，你可能会选错课，参加不适合自己的社团组织，以及考试失利，也有可能暂时找不到努力的方向，这些都是很正常的。重要的呢，是在每次经历之后，能够不断的去总结，去调整自己，然后继续向前。不要因为别人跑得快，就打乱你自己的节奏，也不要因为暂时的迷茫，就停止你的奔跑。大学四年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不是某一次的选择，而是看你能不能长期的把一些非常普通的小事去努力的做好。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同学带来的真诚分享，也让我们全面的了解了真实的大学生活，哎，同时呢也为咱们肃宁的青年学子们提供了有益的成长参考。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希望即将离开肃宁奔赴外地求学的各位学生啊，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更要继续关注家乡肃宁，关注我们 FM93.3。 在这儿呢也是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啊，乘风破浪，学有所成，也祝愿奋斗当中的学子们不负时光，圆梦理想。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同时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3.3来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杭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2: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3: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4: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5: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6: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7: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8: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9: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行。

来

0: 不娶的。
1: 儿啊，随佛来，本是三弟。
2: 我是雪糕包装纸，我和很多雪糕静静地躺在商店的冰箱里。
3: 老板，买根雪糕。
2: 嗨，不要不管我，我被扔在路边，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你好女士，你要带我回家吗？
4: 哪儿来的垃圾呀，把我的鞋都弄脏了。
2: 我的衣服都被踩烂了。我飘呀飘，飘到了窗台上。哇，屋子里好漂亮。
5: 哎，这什么呀，赶紧扔出去啊。
2: 我又被嫌弃了。我飘呀飘，飘到了公园的草地上。嗨，你好，你要带我回家吗？
4: 对呀，我是环保志愿者，今天到公园义务捡拾垃圾。
2: 哇，太好了。后来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垃圾桶。
6: 城市是我家，环境靠大家。
7: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8: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9: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0: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1: 跟车再远一些，
8: 转弯慢一些，
9: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爱。
1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3: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

0: 我们家狗宝。
1: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0: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 遛狗拴绳分辨清。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灵
2: 有一个心灵，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3: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去穷千里目。
3: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5: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6: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5: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7: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0: 苏宁县金融工作座谈会暨银企对接会上，54家企业与银行达成初步合作意向，金额超5亿元；
2: 媒体看苏宁，河北苏宁真纺名城生产忙；
0: 人文苏宁德润五元王瑞峰20年初心不改，为更续红色文脉注入引发力量。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人民日报刊发文章，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0: 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也是最客观的见证者。中国有过失去的200年的历史痛楚，西方国家飞速前进，中国却一次次错失工业革命的机遇、全球化的机遇、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只是蜗牛般的爬行。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200年找回来，铿锵誓言化作一个文明古国后发赶超的不懈奋斗。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巨变何以发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6大优秀特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是其中重要方面。我们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从全局、长远、大势上把稳方向、谋偏布局。100余年前，九原板荡，怎样的春雷能响彻沉寂的中国？当诸路皆走不通了之时，我们党担当起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犹记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深刻把握历史潮流与世界大势，做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战略判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开启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进入新时代，胸怀两个大局，把握时与势、危与机，我们党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2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走过105年风雨沧桑，我们党始终勇立时代潮头，走在时代前列，发出时代先声，引领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适应形势变化，必须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新时代以来，自贸试验区大胆试、大胆闯，超480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国家层面复制推广，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载人航天与深空探测，集成电路全产业链，人工智能、基础软硬件等领域持续突破。我们党坚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以锐意开拓进取的姿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打开新局面。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我们党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与时俱进、向世借力，能事半功倍、赢得主动。从确立兴商建市发展战略，到用改革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浙江义乌实现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的蝶变，靠的是紧跟时代潮流，知变求变，抢抓机遇。 数字机床高效运转，焊接机器人灵活作业， 3D 打印产品精准成型。拥有百年历史的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靠的是牢牢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趋势，以技术创新驱动企业脱胎换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是我们党百年奋斗铸就的鲜明品格，也是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必须始终坚持的宝贵经验。新征程上，变局与机遇并存，攻坚与开拓同步，善于从历史长周期看清大势，也善于从细微处洞察事物变化，才能在危机中遇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干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必须始终保持顺应潮流、走在前列的清醒自觉。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底气，在新的长征路上创造更多奇迹。7月31号，苏宁县召开金融工作座谈会暨引起对接会，9家县级银行机构、80余家县域企业及县直相关部门、各乡镇有关负责同志现场对接洽谈，并特邀9家市级银行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经过深入洽谈，54家企业与银行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意向金额超5亿元。县委书记穆春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座谈会紧扣全县重点项目融资需求和银行信贷政策导向深入交流，积极构建政府引导、银行助力、项目驱动的良性互动格。

0: 举。对接会各方围绕贷款额度、利率期限、担保方式等内容一对一逐项沟通，推动金融供给与企业需求精准匹配。穆春江强调，当前苏宁正处在加速发展、转型升级、全面提质的关键节点，县委县政府明确产业强县、项目立县、电商兴县发展战略，县委将始终把政银企对接作为一把手工程高位推动，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对接、成果交账机制。各乡镇党委书记要强化责任担当，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研究、带头推进、带头盯办。各部门要简化融资流程，缩短周期，常态化做好项目推介工作，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穆春江希望各银行机构紧扣二加六特色产业及电商产业发展，积极创新适配不同产业、不同经营模式的金融产品，与地方携手抢抓发展黄金期，做优合作窗口期。特别是希望市级银行机构在项目融资、政策红利等领域给予苏宁更大帮助。各企业要健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财务规范，用经营业绩和企业实力赢得信任分。政银企三方要共同打造资金流动快、银行敢放贷、企业能成长的一流环境，共同助推苏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关县领导参加会议。
1: 今天的媒体看苏宁播出人民网发布的河北苏宁真纺名城生产忙。
0: 时下，在中国真纺服装名城河北省沧州市苏宁县，真纺服饰生产迎来旺季，真纺服装企业正抓紧赶制服装订单。近年来，当地持续深挖真纺服装产业集群优势，不断壮大产业规模，完善产业链条。目前，全县集聚各类真纺经营主体1200余家，从业人员超50000人，年产真纺服装可达10亿件。在万里镇八路军120师冀中抗战红色教育基地，总能看到一位白发老人的身影，他就是81岁的党员王瑞峰。退休20年来，他义务担任红色教育讲解员，深挖红色史料，讲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用坚守与奉献诠释着一名党员退休不褪色的赤诚初心。
2: 2006年，王瑞峰退休回到万里村，因为一张老照片，他与红色宣讲教育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3: 2006年退了休以后，那时候吧，正好那个120师，这个那些个故地重游一些领导，那是给了咱们一张照片，那照片在那展览馆的那张放大那张大照片，我就琢磨着，我说呀，咱们院里有这么好的这个文化底蕴。我在小时候吧，都常听人们讲，把这些资料能变活了多好的，这不是你很好的教材吗？所以就搜集材料，查资料，找着当时在这村来说，见过120师的，见过贺龙师长的，也都2-3个人，我得找他们，这个和他了解情况呗。
2: 年少时关于万里村的红色记忆，随着年岁增长愈发深刻，这让王瑞峰对这段烽火岁月倍感珍视，也坚定了他挖掘传承红色历史的决心。
3: 我是听这个革命故事和这听革命歌曲长大的，当时我也不懂，后来长大了一看，哎呀，这院里都是像八路军都在这儿住过，这多么感人的，多么不应该忘记的事儿啊。
2: 起初，万里村仅有八路军120师挺进冀中抗战指挥部旧址，宣讲条件简陋，没有集中客流。即便如此，只要有游客慕名而来，哪怕只有寥寥数人，王瑞峰都会认真讲解，毫无敷衍，甚至有时顾不上吃饭休息，只为让更多人了解到这段历史。
3: 当时这个没有这个展览馆的时候吧，都在那个旧居吧，旧居在那儿讲，在那儿讲，当时来的人还03人特别多，尤其是这个暑假期间，暑假期间有一些大学生，这个学校的都是家长领着来的，都有时候一个人2个人，还有一些孩子，家长说这孩子受受教育吧，一个人也讲。

0: 在日复一日的走访考证资料整理中，王瑞峰对万里村的红色历史有了更系统更全面的认知。他查阅大量史料，核实确认八路军120师转战多地，而在苏宁万里村驻扎的46天是部队停留时间最长、留存史料最多、经典革命故事最丰富的一段时期，是冀中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在他看来，这片红色阵地不仅是万里村的宝贵财富，更是苏宁亮眼的红色名片。守护好、传承好、宣讲好这段历史，是一名老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我感觉到本来这村里边有这么个还叫红色基地吧，这么好的教材怎么不利用起来呢？我就搜集一些东西，我说是，说实话也是应该做的，作为一个党员也应该做的。我也感觉到吧，成立后这是万里村，也是咱们苏宁的一个名片，应该把这些资料变化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接受这个，不能忘记这个历史。因为现在回忆起来，硝烟已经过去了，但是这段历史不能忘，尤其是120师的战士在各家住着那些个拥军爱民，那些是相当感人的。
0: 他在担任红色教育基地讲解员的同时，还多次受邀到学校课堂讲解革命故事，希望学生们铭记历史，肩负起传承红色文化的使命担当。期间，王瑞峰也不断汲取精神养分，其思想境界得到了进一步升华，理想信念更加坚定。
1: 以后的想法，在我那个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吧，我还坚持这个岗，坚守这个岗，因为我喜欢这个岗位。可以说现在的生活吧，来之不易，都是咱们这个先烈先辈给咱们打的天下，咱们要没他们的无私奉献跟流血牺牲，也不可能有我们现在的这个幸福生活。所以咱们要把这个红色的故事传承下去，铭记这段历史。
0: 日复一日的坚守，年复一年的奉献，王瑞峰以银发付初心，以余热暖人心，在平凡的志愿服务岗位上坚守党员初心，践行使命担当，深耕红色教育，传承红色文脉，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党员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奉献担当的动人风采，为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承、党性教育开展注入了温暖而持久的银发力量。
2: 今天的苏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4: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5: 用3秒钟听茉莉花是这样的效果，用5秒钟听茉莉花是这样的效果，用正常的播放速度倾听茉莉花是这样的。欲速则不达，请保持安全车速。
6: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7: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8: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9: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6: 没事儿，
7: 没事儿的，
10: 没事儿的，
9: 没事儿，
6: 没事儿的。
11: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

0: 情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

0: 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6: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5: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7: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5: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

0: 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 675.3 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2: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0.2 和 0.4 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 54%，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5: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6: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7: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8: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9: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8: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0: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嘛？他比如说，
8: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0: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

0: 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 在织金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2: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

0: 一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 毕节有五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2: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3: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6: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5: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6: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5: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

0: 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2: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1: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

0: 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日，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5个省49个卫生区，约有17000名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监测，其中超过80%能够实现每日随访。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经证实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预防措施或疫苗，但及早获得治疗和支持性护理能够挽救生命。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扩大治疗能力、现场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等应对措施，并重点关注病毒当前传播区域及未来传播方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滚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山西、黑龙江、云南、陕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16点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下一步，国开行还将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重点领域，精准做好金融服务，为确保革命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四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野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到31亿欧元。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当地时间8月4日，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7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您这两天听说这条消息了吗？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评定颁发的全部称号，什么中国烹饪大师、餐饮服务名师以及各类美食之乡、美食之都都被废止。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心生疑惑啊，没有这些大师头衔了，那我们以后选餐厅还能信谁呢？我想说，褪去证书滤镜，我们食客的味蕾与真实的体验才是餐饮行业最靠谱的评判标准。追溯行业源头，早年那些知名的厨艺大师啊，不是靠行业协会的证书加持，而是凭借实打实的手艺和大众的口碑才站稳行业地位的。2002年开始设立的烹饪大师体系呢，原本是想对标国外精英厨师认证，奈何缺少监督约束，头衔逐渐商业化泛滥，数万名持证大师良莠不齐，交钱办证成为了潜规则，一纸证书早已经和真实的厨艺脱节了。头衔清零并非是否定资深厨师的技艺，而是剔除注水的行业光环，往后咱们消费者不必被大师招牌裹挟溢价消费。一家餐馆好不好，回头客的数量、线上真实的评价、街坊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标尺。厨师的手艺终究是要端上桌接受食客检验的，城市的美食名片呢，依靠本土烟火积淀，而绝不靠售牌包装。另外，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非遗美食传承人等官方的评价体系其实依旧有效。此次改革斩断头衔变现的链条，倒逼餐饮回归口味本质，让厨艺回归匠心，让评判回归市场，这可远比浮虚的大师名号更值得消费者信赖。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全国每5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4面8方的援手就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

0: 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和明年衔接，则是长久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1: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13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2: 干到这个茬口，我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1: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2: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1: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3: 去年都是2.5块左右，就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4: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
3: 应该多1/3吧。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上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1: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8: 地头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1: 在山东，
9: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1: 在重庆，
10: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1: 在广东中山，
11: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1: 在浙江义乌，
12: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1: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0: 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说回西瓜，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呢，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3: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

0: 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1: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2: 三棚六磨就是咱的三层架构，六层磨，咱磨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四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两个月。
1: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3: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3: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预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1: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下邑的180,000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两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4: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3: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5: 爱心助农呢，让人心头一暖，可西瓜年年种，不能年年靠爱心呐。这场助农行动里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下邑的经验，别人还在愁销路，下邑西瓜早就被订走，靠的就是抢早上市，错峰种植，订单农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说白了，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得有本账，卖给谁怎么运，链条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铺在平时，把品牌立起来，品质稳得住，才能够让瓜农不再年年守着丰收发愁。希望下一个丰收季听到的就不再是瓜难卖，而是瓜不够卖。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小区的垃圾桶现在还做干湿分离吗？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如何完善现有垃圾的治理体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深度调查。
7: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8: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粪的分好，摆在小绿桶里，摆在门口的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7: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

0: 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统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1: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0: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2: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2: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有的小区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0: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3: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0: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3: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来。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0: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4: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0: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4: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0: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

0: 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1: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0: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1: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0: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2: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所以说垃圾分类啊，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一阵风，今天分了明天混了，伤的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也浪费前期投入的大量资源。与其争论垃圾够不够烧，不如踏踏实实的把分类的链条理顺，前端分的简单明了，中端收的规矩透明，后端呢让可回收物真正循环起来，各个环节都较真儿，垃圾分类才能够真正成为大家的好习惯。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爱吃牛蛙吗？近日呢，关于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来看呢，2015年至2024年牛蛙产量的增长率高达 317.65%， 远超其他水产养殖的品种。可以说牛蛙呢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不可否认，高速发展的背后呢面临多重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么牛蛙为何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专家解读。
5: 聚餐点菜中，各类牛蛙菜系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万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6: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

0: 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1: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0: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1: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0: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子。
2: 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4: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5: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6: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上回书咱们说到，大将庞德给马超出主意，让马超的人马暂时退下去。为什么？因为庞德知道长安城里头缺水缺柴，不是没有水，是水太咸了没法喝。困城已然困了10天了，城中的老百姓没法生活，当兵的也没法喝水呀。所以马超听了庞德的话，人马撤下去。钟繇果然上当了，把城门开了，吊桥放下，老百姓出来打柴打水。借这机会，庞德带着100多兵就潜入到长安城内。等马超人马杀回来再扎营，钟繇立刻关城门扯吊桥，他可不知道庞德在城里呢。当天夜里三更天，钟繇派他的弟弟把守长安的西门。这时候庞德手下的兵将是在城内放起一把大火，钟进不知道前来救火，庞德催奏下马，出来一刀就把钟进给杀了，然后指挥兵将斩关落锁，开城门，撤吊桥，韩遂跟马超的人马就杀进长安。钟繇跑了，长安城就归了西凉的兵将了。钟繇离开长安来守潼关，马上命人飞报曹丞相。曹操急了，让大将曹洪带着大将徐晃10000兵兵发潼关。临走的时候，曹操跟曹洪说，我给你10天的限期，10天之内你给我守住潼关，丢了潼关我拿你人头试问。如果说过了10天你再丢潼关，那就不是你的罪。

过了，所以曹洪跟徐晃带着10000兵走了。大将曹仁不放心，丞相，曹洪的脾气不好，恐怕守不住潼关。好吧，你马上点齐粮草，立刻出发，我随后带大兵就到。果不出大将曹仁所料，徐晃跟大将曹洪镇守潼关，守到第9天，因为徐晃前去押解粮草，接着粮车，大将曹洪指挥人马杀下关去，这一下就把潼关丢了。带着残兵败将来见曹操，曹操气坏了。好啊，临走的时候我怎么嘱咐你的？你把潼关给我失守，你要知道潼关一将把守，万将难攻。现在潼关归了西凉了，咱们这仗怎么打？来呀，推出去杀！手下人跪在地上给曹洪求情。曹操用手一指，大将徐晃，你的年龄比曹洪大，你为什么不劝阻曹洪？丞相，我每天看着小将军，看到第9天了，我去接粮车，这会儿的功夫曹将军就杀下关去，我也没有办法。曹操用手指着曹洪，众将求情，我今天不杀你，再犯是定斩不饶，谢曹丞相不杀之恩。曹操马上指挥人马来到潼关城下，10万大兵砍伐树木，扎下了3座大营，当中是曹操，左边是曹仁，右边是大将夏侯渊。第二天，曹操点齐了兵将，就杀奔潼关。离潼关不远了，就看见西凉大队人马来了。曹操吩咐一声，我并把阵势裂开，打，两杆门旗开处，曹操大兵2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在帐当中，旗都伞盖之下，曹操头戴象貂，硬翅乌纱帽，身穿大红袍，锦簌簌花绒绕，蟒分身龙探爪，下穿海水江崖，腰横玉带，足蹬粉底官靴，稳坐在官座马上，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旁边几十员曹营战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曹操。这时候西凉人马炮声一响，也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曹操带着手下兵将往对面一看，只见西凉人马阵势裂开，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大旗被风一刮，扑噜噜横竖就卷，上绣4个大字替父报仇。马超在大旗之下压住全军大队，左边是大将庞德胯下马掌中一口截头刀，右边是大将马岱胯下马掌中一口刀，压住左右阵脚。马超看见曹操了，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马超双足一点蹬，蹬扣飞虎铲，催坐下这匹伯龙马，直奔两军疆场，勒住坐骑，压大枪，看着曹操是目辞尽力，这大眼犄角瞪开了，滴滴答答往下流血呀。马超高声喊嚷：曹贼，拿命来！人是乐舞扬威叫战，这匹马是啼跳爆笑。曹操一看马超，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呀，暗熟大指，好一员将军也。马超确实是不简单，跳下马的平顶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扇面身子上宽下窄，看面貌面如覆粉，两道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大眼皂白分明，双眼皮长，眼睫毛黑，眼珠多，白眼珠少，两只眼睛就跟一汪水似的水灵极了，悬胆鼻子，四字方开口。

龙若屠猪，大耳相衬，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足满，头上戴着九头狮子闹银盔，狮子尾倒挂顶门上，一朵素绒桃突突乱跳，四指宽搂海带，密排银钉，包耳互相双卡搂汉骨，不为好看，为的是遮枪挡箭。身佩亮银锁的连环甲，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勒甲刺套九股传承巧技护铁扣，胸前悬挂护心镜，光闪闪冷森森冰盘大小，身背后狐狸银顶素短色八杆护背旗，上衬银铃，背风一刮波凉凉凉，银铃沉响，旗面上绣着帅字八德，连谦致信，人勇严明，于他为满都是亮银搭钩，内衬素战袍，素缎色软战裙分为左右，素缎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银凳之内，左弯弓右别箭，胯下白龙马，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至尾鬃尾乱炸，标板肉飞，蹄跳爆笑，鞍颤嚼环鲜明，掌中一条五钩神飞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曹操看着马超，马超高声喊嚷：曹操你拿命来。曹操用手一指：何人替我生擒马孟起？这时候曹操身旁大将于禁于文泽胯下马，掌中亮银枪，指令两军疆场：马超你修成钢枪，砍枪。于禁是抖枪就扎，马超是荷枪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马超真勇啊，这条大枪跟银龙戏水一般，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枪枪进逼于禁。那于禁是曹营的勇将啊，两个人打了七八个回合，于禁一看不成了，敌不住了，打到第九个回合，虚点一枪，拨转马头，往回就跑。河北名枪金枪张合催坐下马，掌中金枪迎敌马超，两个人二马盘桓，杀了二十几个回合，张合也打不了，拨转马头，败回阵中。曹营大将李通催坐下马，来到疆场，马超你看枪吧，啪，抖大枪就奔着马超来了。那马超马家枪多勇啊，马超双手一捋自己的五钩神飞枪，拿枪往上一压，李通的枪尖开，啪嚓，就这一颤，李通的枪尖就被马超的五钩神飞枪给砸下去了，枪尖唰就冲着地下来了。马超真快呀，五钩神飞枪借这机会就奔了李通的肚腹，这叫没走一个回合呀，大枪扎到李通的肚子之上，往出这么一带，刚才我说了，马超使的是五钩神飞枪，当中下是枪胶，外边还有钩呢，往出这么一带，把李通的肠子肚子全带出来了，扑通一声失身坠地，这匹马落荒而去。这一下把曹操给吓坏了，曹操手下的兵将一看马超怎么这么勇啊，大家伙儿全都呆了，马超这条大枪太勇了。这时候大将庞德跟马岱两个人一递眼神儿，捉谁呀、啊、只有杀了曹操才能给马老将军报仇雪恨。马岱告诉押阵官杀，押阵官把手中令旗一摆，杀呀，哗，倒倒倒，不如拿曹操啊，哗。马超催马鸣枪就奔着曹操来了，跟着大将庞德马岱带着西凉的五百轻骑兵，那骑的都是西凉的快马，哗，追着马超直奔曹操。把曹操吓坏了，拨转马头，带着残兵败将往回就跑。曹操的残兵败将往下跑，曹操心说：我在十万大兵当中呢，我怕什么呀？可是西凉兵将眼睛尖，找的就是曹操。

这500轻骑兵前边3员大将马超、马岱、庞德，这轻骑兵眼睛尖看见呢，马将军呐、你往前边看呢，正头戴象雕的是曹操啊！好，曹贼你哪里走？马超催坐下马，掌住五钩神飞枪，一马当先要追赶曹操。曹操听见了，西凉人马喊他：“那呀，别让跑了啊！那头戴象雕的是曹操。”曹操心说：“我这目标太大了，头戴象雕的是曹操，得了，我这象雕不要了。”曹操把象雕摘下来了。曹丞相带着象雕，要按现在说，少说也得值25000块呀。曹操一狠心，啪，把象雕扔了。催坐下马，在乱军之中往下就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跑得这快呀！曹操心说：“象雕没了，找不着我了。”西凉人马高声喊嚷：“那呀，别让跑了啊！那这穿红袍的呀，穿红袍的是曹操啊！”哗！西凉兵将追赶着穿红袍的。曹操听见了，穿红袍的是曹操，得嘞！曹操心说：“象雕也扔了，干脆我红袍也不要了。”曹操把玉带一解，红袍脱下来往旁边一扔。曹操也心疼，刚才咱们说了，曹操这件红袍，锦簌簌，花容绕，蟒翻身，龙探爪，下穿海水江崖。咱们要看。

台上那曹操穿的这件袍，那海水江崖，那都是金丝线挑的。真正曹操穿这件红袍，那可值了钱了。我估计呀，每抽出一根金丝来，那都是24K金的纯金项链啊。那曹操这件袍少说得值75000块呀。10万块钱不要了，往旁边一扔，曹操得要命，曹操往下跑。心说我红袍都没了，还找得着我吗？西凉人马寻找曹操，要给马老将军报仇，看见了马将军呐、庞将军呐、马岱将军的，您往前边看呐、那黑胡子的是曹操。马超一马当先，看见曹操了，曹在你哪里走？这匹白龙马是匹千里马，飞也相似。曹操，你跑不了了。曹操一回头一看，马超跑得这快呀。曹操心说，干脆我这胡子也甭要了。曹操左手一拢自己的胡须，右手摁宝剑把，这宝剑擦啷啷出匣了。曹操拿宝剑一推，齿把这黑胡子割了不要了，要怎么叫割须弃袍呢？曹操把胡子一甩，手里拿着宝剑，把头一低，玩着命的跑。西凉人马高声喊嚷：“马将军呢？您看呢？那短胡子茬儿的是曹操，曹贼你哪里走？”曹操吓坏了，短胡子茬儿也看出来了。正在这时候，有一个掌旗官又打曹操身旁经过。他手里拿着旗，这旗角呢就扫了曹操的脸一下。曹操到底是大奸必有大才呀，聪明啊，一伸手把这旗角瞪过来，手里宝剑还没还匣的齿儿就把这旗角砍下一块来，然后宝剑还匣，拿这三角的旗角把这头一照，把这胡子照上了，给系上了。三国原文说得很清楚啊，隔起脚照上胡子。曹操心说，这回找不着我了。因为咱们要看京剧能看得出来，这古代人打仗的旗子上周围都有红火焰，也就是花边。曹操砍一起脚把自个儿脑袋照上了，胡子也照上了。西凉兵将寻找曹操：“马将军呐、您快瞧啊，那戴三角头巾的是曹操。”哗，要怎么后来有人写了一首诗，说潼关战败望风头，孟德仓皇脱锦袍，剑戈孜然应丧胆，马超身价盖天高。马超在潼关一战天下闻名，马超胯下马掌中五够神飞枪往下追赶曹操。曹操听见了，回头一看，呀，曹操这一压不要紧，

没扎到曹操身上，整扎到这棵树上。这下曹操可活了，要怎么这棵树叫救命树呢？曹操赶紧往前撒马就跑，马超再往回拔枪不容易了，因为树是活的，这树是活的，里边有水气儿，不好往出拔。就见马超拔枪这会儿功夫，曹操就跑远了。等马超使尽全身之力把枪拔出来，往前再追，前边一山坡，眼看要追上曹操了，山坡后边跑出一匹马，有人高声喊嚷：“马超，你休伤我主！”曹洪在此看刀吧，唰，这刀就奔着马超来了。马超立刻荷枪招架。曹洪确实非常勇啊，这口大刀上下翻飞，山砍皮剁，杀法厉害，而且刀沉力猛。跟马超两个人打了四五十个回合，那在曹营当中的战将就是首屈一指的了。马超这条大枪抖擞雄威，是越杀越勇，曹洪这口刀一刀比一刀迟，一刀比一刀慢，就渐渐支持不住了，气力就不佳了。正在这个时候，夏侯渊带着手下十几个骑兵到了，曹洪闪躲一旁，唰，夏侯渊也是刀，这口大刀就奔着马超来了。马超立刻拿枪招架，又跟大将夏侯渊冲杀一处。曹洪一看的，得了，咱们俩打一个吧。曹洪往前催马，也举刀往下剁。马超心说，现在我一个人力敌二将，可是曹操兵将保护他，恐怕人越来越多呀。我一个人在这儿抵抗，倘若打不过，我死了没关系，谁给我父亲报仇雪恨？所以马超不敢打了，虚点一枪，拨转马头往回就跑。夏侯渊跟曹洪也没追，赶紧回来拥护着曹操回到大营。当曹操回到营寨一看呢，幸亏大将曹仁守住了营寨，损伤的并不太厉害。曹操回到营中，坐在中军宝帐半天，才把心神稳住。哎呀，如果我当日杀了曹洪，今天必死在马超之手。曹操把大将曹洪叫到中军宝帐，重加赏赐。然后曹操传令，让所有的战将分成日夜两拨守住大营，营中的兵士也是分成两拨守住大寨，营门紧闭，深沟高垒，不许出战，免战高悬。马超呢，每天带着兵就到曹操大营外叫战骂战，骂曹操骂得非常难听，可是曹操就是不出战。曹操手下这些战将忍不住了，全都进帐面见曹操。丞相，西凉兵将手持长枪，您可以把咱们营中的勇士全都集中起来，架上强弓硬弩，可以迎战呢。曹操心中十分有气，众位将军，战与不战，听从我的命令。西凉兵将长枪再厉害，不是还没刺到你们的身上吗？传我的命令，坚守营寨，有再敢乱动者杀。只要我军坚持守营，使贼兵自退。曹丞相说出这些话来，众战将谁也不敢再请战了，可是大家伙都私下纷纷议论，曹丞相怎么了？每次打仗曹丞相都是身先士卒，怎么现在这么怕马超啊？过了几天，探马前来禀报曹操，说西凉又调来两万枪兵帮着马超，已然到了潼关了。大家伙也听见了，又有两万枪兵前来帮助马超，这些枪人一个个勇敢善斗啊，好家伙，了得吗？一来就是两万。本来马超一个人曹丞相都打不了，怕成这样，这仗更不好打了。没想到曹操一听马超增兵两万，曹操乐了。众战将心说，丞相是不是有病了？人家马超天兵天将，丞相还乐，
有人沉不住气就问：“

0: 丞相，马超添了20000兵，您不着急怎么还高兴啊？曹操摇了摇头，待我军得胜之后，我再告诉于你。过了3天，探马又来禀报，丞相，西凉人马又增加10000进了潼关了。好啊，西凉增兵，来来来，帐中设宴，你我同饮，给马超增兵祝贺。大家伙一听可真够新鲜的，敌人增兵，我们曹丞相传下话来，大摆酒宴庆贺。既然曹丞相赐宴，那咱们就吃吧，咱们就喝吧。曹操跟众战将在帐中推杯换盏，开怀畅饮。曹操就问诸位将军，你们既然笑我曹某没有破敌之策，请问你们有何良策可以破了马超之兵？大将徐晃、许公明站起来了。丞相，我有一计。好啊，公明即将安出，到底徐晃有什么妙计，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咱们说到，曹操跟马超在潼关一战，曹操是割须弃袍，马超打了胜仗了，曹操打了败仗了，马超确实太勇了。这时候马超一次两次的增兵，曹操手下兵将不明白为什么曹操见马超增兵还高兴。那曹操跟马超不一样，曹操是个大兵法家，曹操心中十分清楚，如果这次马超不来，将来曹操也得率兵西征平定西凉啊。现在马超把西凉的兵一波一波全都调来，我在家门口一举歼灭，正好省事，免去我曹操西征了。再说马超的这些援兵是七拼八凑的，人心不齐，这种兵是越多越好，最好歼灭了。还有一点是西凉路途遥远，运送粮草是很困难的，马超的兵越多，他的粮草越困难，所以曹操也容易打胜仗。见马超增兵对自己有利，曹操能不高兴吗？这是曹操战将所不能明白的。曹操在中军大帐摆上酒宴庆贺马超增兵，曹操就问呢，诸位将军，你们笑我没有办法战胜马超，你们有什么妙计？大将徐晃、许公明站起来了，丞相，马超的大兵在潼关，您可以派一支人马暗中渡过蒲坂泾，绕到潼关的后边，控制西凉兵的归路。丞相，您再带兵在河的北岸打马超，使他前后受敌，您就可以取胜了。曹操点了点头，公明啊，你说的这个办法正合我意。公明，你跟副将朱灵带着4000精兵偷偷的渡过蒲坂泾，埋伏在山谷之中，听从我的命令，等我大军渡过河北之后，你扎下营寨，咱们两路夹击。遵令。大将徐晃、许公明还有朱灵两个人点起4000人马，暗中偷渡蒲坂泾走了。然后曹操传令，让大将曹洪安排船只，安排木筏，大将曹仁看守大寨，曹操亲自人马要渡渭河。曹操兵将要过河，马超得报了，马超就跟韩遂说，叔叔，曹操的兵将要过河，可截咱们的后路，我立刻带领一支人马聚住北岸，不能让曹操渡过河去。

出不了20天，河东粮食一尽，曹操军心必乱，咱们再到河南边打他，准能捉住曹操。韩遂摆了摆手，孟起呀，不必如此，兵法讲得很清楚，兵半渡可击，你让他渡，等曹操的兵将渡了一半了，你再到南岸杀上去，曹操的兵将大部分都得死在渭河之内。好，就医叔父。马超发出探马打探军情，看曹兵什么时候渡河，我就什么时候动手。咱们再说曹操，吃过早餐饭之后，指挥大兵分成前后中三军，要渡渭河了。精兵先到北河扎营，曹操坐在南岸，手按宝剑棒，旁边1000多亲兵保着他，看着大兵过河。马超得宝了，兵贵神速，立刻指挥兵长杀，杀呀，拿曹操，哗，就奔着河边来了。曹操一听吓坏了，曹操手下兵将让马超给吓着了，听见马跑的声音，一看马超来了，曹操兵将高声喊嚷：了不得啦，这白袍将军呢又到了，咱们快跑吧。哗，曹操兵将都恨自己爹妈少给自己生2条腿呀，怎么跑这么慢呢？就这一下曹兵就乱了，一拥而上，全都争着上船。曹操真镇定，仍然坐在南岸不动，把宝剑抽出来了。我军休得喧哗。这时候马超就到了，曹操你跑不了了。西凉的兵将往上一拥，就在这时候曹营大将许褚许仲康正在一条船上，他看见了，噌的一下一跃就跳到岸上，到了曹操身边。曹丞相快下船，贼兵来了。啊，贼兵来了又有何方？曹操嘴里说着，回头一看，呵，真悬，马超离自己也就百步之遥，一箭之地了。许褚再一看，刚才自己站的这条船已然离开河岸1丈多了，许褚真急了，把曹操往自己身后一背，噌，纵身一跃，就跳到这只船上。这一颠簸不要紧，船上除了10几个水手，大部分的将士扑通扑通全都掉到河里了。谁不想活呀？掉到河里，这些人一个个就揪住船帮想上船，这只小船眼看让大家伙给弄翻了。许褚急，他手里有刀啊，就往下乱砍乱剁，这一下砍断了多少只手。许褚许仲康站在船上用木篙撑船，这条船往下游走，曹操就趴在许褚的脚的旁边。这时候马超已然追到岸边了，看曹操这只船已然到了河中心了，马上把大枪挂在马鞍桥鸟上环得胜钩上，抽弓拔箭，任口填弦，这支箭就奔着曹操射去了。手下众战将沿着渭河追，一边追一边射箭，这箭如雨急，都奔曹操这条小船。许褚恐怕伤着曹操，拿左手举着马鞍子挡住曹操，可是马超箭不虚发，一箭一个，一箭一个，船上驾船的这些水手全都落水中箭身亡了，而且船中还有10个人也中了马超跟马超兵将的箭，船可快长不住了。这条船就在这渭河当中唰直打旋儿。许褚是真勇，2条腿夹着船舵，一只手用船篙撑船，一只手举着马鞍子保护着曹操。可是马超跟手下兵将沿着岸的追，仍然射箭。曹操心说我完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就在南山的山坡之上，有打寨中轰出不少头牛，轰出几百匹马来。西凉兵将听见声音回头一看，漫山遍野全都是牛群。

全都是马，这数量太多了。西凉兵赶紧回去，这个拉牛那个拉马，就没心追赶曹操了。这时候曹操才得以活命到了北岸，赶紧传令，把所有的船只木筏全都给我凿了，沉入河底，不能让这些船只跟木筏归了把抄。手下兵将就按着曹操的命令办了，大家伙都知道曹操得救了，赶紧来见曹操。再一看许褚、许仲康身披重铠，这铠甲之上全都是凋零剑。当曹操坐在荒郊野外，大家伙跪倒在地，丞相受惊，是我等之罪。曹操反而哈哈大笑，众位将军，我今天几乎被小贼所困。许褚跟曹操说，丞相，虽然我保着您在船上，可是南岸要没人放牛纵马，恐怕贼兵就追过河了。是啊，我也发现了，不知谁放出牛马，又去西凉兵将。有人禀报曹操，丞相，这是渭南县丁匪传的命令，放出牛马，使丞相跟我们能够得以安生。好，曹操传下命令，让渭南县令丁匪觐见。时间不大，丁匪来了，跪倒在曹操面前，丁匪拜见丞相。丁县令，要不是你的办法，我恐怕就被马超所擒，命你为点军校尉，谢丞相。丁匪又跟曹操说，丞相，马超的兵将虽然走了，可是明天他还得来，丞相您得想办法挡住马超。好啊，你放心吧，我自有妙计破之。丁匪下去了，曹操立刻传下命令。第一条命令就是让手下兵士沿着河筑起甬道，干什么？暂时当作营寨，因为现在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马超是决定得杀上来。利用这个战短的机会，就在河岸旁边筑起甬道，暂时当作营寨，然后就在甬道旁边虚扎旌旗，作为疑兵之计，不让马超知道自己营寨如何安的，里边到底有多少兵。第三道命令就是让手下兵士就在河的两边挖了炫马坑，这些炫马坑挖好了之后，上面铺上芦席，撒上土。第四条命令，河内这些兵将在甬道之内炮响鼓响，诱敌深入，借这机会好再杀马超的兵将。手下的人马就按照曹丞相的命令布置好了。这时候马超已然回到潼关之内，就跟叔父韩遂说，叔父，我在渭河几乎捉住了曹操，突然间有一员战将跑到曹操面前，逼着曹操跳下河中，不知道这人是谁。哦，韩遂用手捋了捋胡须，孟起呀，我听说曹操手下有一支虎卫军，这支虎卫军人人奋勇，个个是勇士，带领虎卫军的是两员战将，一个是大将典韦，一个是大将许褚。这个典韦当初在战宛城的时候已然死了，你说的这员战将如此英勇，可能就是许褚、许仲康，此人勇力过人，人称虎池。孟起呀，你要是遇见这位虎池许褚，你可不准轻敌。是啊，我也早闻许褚其名。韩遂说，孟起，现在曹操准备渡河，可不能让他过河呀，如果曹孟德要是渡过河去，他的兵将就能袭击我的后方部队，你立刻指挥人马前去杀他，不许他创立营寨，如果营寨立好了，咱们就没办法了。好吧，叔父，要是以我的意思

呢，咱们还是拒住北岸，无论如何不能让曹操渡河，这是上策。韩遂说对，这样吧，贤侄你守住营寨，我带领一支人马到河边去给曹操捣乱，不能让他扎营下寨。好吧，叔父，您要不让曹操大兵扎寨，您把庞德带去，庞德胯下马掌中刀，跟着叔父前去冲杀，准能使曹兵大败而回。就这样，韩遂跟大将庞德点齐了50000大兵，就杀奔渭南。曹操得报了，传下命令，让所有的战将就在甬道两旁埋伏好了。这时候大将庞德带着1000骑兵在前面就杀上来了，西凉的人马喊声四起，杀呀！庞德可不知道曹操兵将在河的两岸安下陷马坑了。等到了河边了，这1000多骑兵扑通扑通，大部分全都掉到陷马坑里了。庞德才知道自己中计了。这庞德确实很勇，胯下马掌中一口截头刀，那是西凉有名的战将。虽然掉进陷马坑里头了，他纵身一跃，噌的一下就跳出来了。而且这口截头刀一刀一个，一刀一个，曹兵是挨着死，碰着就亡。大将庞德在部下行走，杀出重围。等庞德杀出重围刚要走，这时候庞德都报了，西凉太守韩遂被曹操兵将困在当中了。庞德真勇，部下没马。这时候他一回头，看见敌人的战将曹勇杀上前来，庞德往上一跃，扑的一下就把这曹勇一刀砍于马下，然后骑在曹勇的马上杀开一条血路，把韩遂给救出来了。等曹操大兵追上来，马超指挥救兵已然到了。马超这一来，曹操又打了一个败仗。可是马超也伤了人马，跟韩遂回来一看，大将程银、张衡死在两军之中，有不少人就落在陷马坑里了。韩遂就跟马超两个人商议，如果这样拖延下去，曹操要在河北建立了营寨，咱们这仗还是不好打。马超说这么办，今天夜里咱们去偷营劫寨。马超准备兵将，今天夜里要偷营劫寨了。曹操知道，曹操指挥兵将，他确实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善于用兵。他就跟手下兵将说，今天马超、马孟起一定前来偷我营寨，咱们400埋伏好了伏兵，营中虚设旗号，到时候马超一偷营来，咱们伏兵四起把马超给我捉住。手下战将就按照曹操的布置埋伏在寺外了。等到了夜里，马超偷营劫寨的兵还来了，没想到曹操反而中了马超之计，等着大队人马伏兵杀出来。真正杀到营中偷营劫寨的只是大将程颐带着30多个骑兵。曹操知道上当了，这时候马超、庞德、马岱3路人马杀上前来。虽然说曹操做了准备，曹操仍然打了败仗。两军混战一直到天明，各自收兵。马超、马孟起指挥大兵就屯兵渭口，日夜分兵，前后夹击，曹操没有办法。最后曹操就在渭河内把船只跟木筏连接在一块，做了3座浮桥，接连两岸想着仍然把营寨立起来。没想到马超指挥兵将每人带着一捆柴火，带着火种，跟韩遂勇敢冲到寨前，拿着把火又把曹操3座浮桥杀了。曹操着急呀，荀攸就给出主意，丞相，咱们可以取渭河旁边的沙土建成土城，就可以坚守了。曹操传令3万兵单沙土筑城。马超得报了，立刻让大将庞德跟马岱每人带着500马就来回冲突。

这些马来回这么一跑，沙土又不结实，曹操仍然立不起土城来，立不起营寨来，这仗怎么打呀？什么时候了？正是九月底，天气突然间转寒了，连阴天同云密布。这天曹操坐在这儿发闷，突然间兵士进来了，丞相，外边来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长得松形鹤骨，形貌苍古，要求见丞相。好啊，命他进帐。时间不大，这位老人走到曹丞相面前拜见丞相。请问老先生你是何人？丞相若问，在下是京兆人也，隐居终南山，姓楼名子伯，道号孟眉居士。好，老先生请坐。曹操对这位老先生挺客气，这位楼子伯就跟曹操说，丞相啊，我已然看出来了，您是不是想跨渭河扎下一座大营啊？是啊，可惜马超太勇，我的营寨立不起来。丞相，您今天就可以把营寨立好。哎，我手下兵将单来沙土，想筑成土城，怎奈马超指挥马兵在这儿来回冲突，我建不起来呀，不知道隐士有何妙策可以教我孟德。丞相，您向来用兵如神，岂不知天时吗？您看连日同云密布，如果朔风一起，必然要启动，风起之后，您可以让兵士单土，然后往上泼水，一夜之间土城就可以建好。哎呀，曹操一听高兴极了，深深的给娄子伯先生施了一礼。娄先生，你用此计教我，我曹某深为感谢。来呀，曹操一伸手，手下人端上来500斤黄金。子伯先生，这是我曹某一片心意。没想到这位孟眉居士娄子伯一甩脸，迈大步腾腾腾出去了。曹操用手一指，真是山中隐士。曹操可不敢怠慢，天时不能夺，趁着今天夜里大风要启动，真得按着娄子伯先生的主意，就把这座冰土城，这座大营建好了。果然夜里北风起来了，曹操传下命令，所有的兵士单土泼水。这军中没有那么多盛水的用具怎么办？曹操传下命令，让手下兵士做肩囊盛水。什么叫肩囊啊？就是一种丝织物，不透水，给缝成一个囊，然后拿这个东西装水，有兵将挑土，有兵将浇水，随住随动，等到天光大亮了，这沙土就冻紧了，土城就建好了。细作禀报马超，马超马孟起带着兵将来，再一看，马超愣了，没想到曹操一夜之间筑成一座土寨。马超以为暗中有神灵相助。到了第二天，马超带领30000大兵杀到曹营外，把阵势裂开了，呐喊声音叫战。曹操亲自指挥兵将乘马出营，身旁是大将许褚保着，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曹操催坐下马，来到两军疆场，大将许褚赶紧就跟上了。曹操一勒马，请马超出来答话。马超催坐下马，掌中五钩神飞枪，来到两军疆场。曹操，你叫我马超有何话讲？曹操用手一指，马孟起呀，你欺负我曹操营寨建不成，你看一夜我已然建造土营，难道你还不归降吗？马超气坏了，掌中大枪直奔曹操。

0: 曹操刚要扎，马超这枪停住了，就瞧见曹操身背后一员大将，两只大眼瞪圆了，掌中双刀怒目而视。马超猜着这员战将可能就是曹操手下的虎池许褚。我来问你，曹操，听说你军中有虎侯，这位虎侯将军何在？许褚听到这儿，往前一催马，把手中双刀一分，晃身行，擦啷啷甲叶声音响，马儿，我告诉你，我就是沛郡许褚。许褚裸衣战马超，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小伙子，还是老样子，给我来上二斤油条。
3: 好嘞，大爷，嘿，您可真是照顾我这小本生意呀。
2: 哟，小伙子，我就是冲着你这拒绝使用明矾和复杂油的招牌来的。
3: 哎，大爷，都说民以食为天，这食品的食字啊，就是要咱们人呐，要用良心做吃的，所以啊，
2: 所以 我就爱吃你做的这个良心油条。
4: 坚守承诺，良心经营，食品安全，健康你我。
5: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6: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5: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7: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5: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8: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5: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守护着你。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孙悟空一听就乐了，那好极了，师父您既然愿意，咱们就这么办。八戒，干什么呢猴哥呀、你去活点泥。活泥干什么呀？你是叫你活你就活吗？好好，我活泥去。猪八戒呀就活泥去了，把这泥呀活好了，孙悟空啊就把这个泥呀捏吧捏吧呀，做了一个假面具，就是那个假鬼脸儿，做得了吧，贴到师父唐僧的脸上了，然后啊噗又吹了口气，叫了一声变，可逗了，唐僧啊一下就变成孙悟空的那个模样了，你说多有意思啊。孙悟空呢摇身一变呢，他变成了师父的那个样了。他们刚变好啊，可了不得了，外头就乱开了，怎么回事啊？国王啊派来人呢、把这个小店给围上了，接着啊就进来一个小官，听着，我们国王请唐僧去一趟。好，那我们就去吧。孙悟空变的这个假唐僧啊就跟着他呀到了皇宫了。这个假唐僧啊也不跪下，大声地问，国王你叫我有什么事儿吗？国王就说了，我得了病了，一直治不好，幸亏国丈给我开了个药方，药都齐了，就是缺少药引子，请你来帮个忙，当个药引子行吗？行啊，出家人就是愿意给人家帮忙啊，但是不知你要什么样的引子呢？这个老道啊答茬了，要你的心肝。啊，要我的心肝？哎，对了，你肯不肯呢？这好说，我呀有好几个心呢，不知道你要什么样的心呢？嘿嘿，就要你的黑心。唐僧就说了，他哪知道这个唐僧是孙悟空变的呢？这个唐僧就说，行啊，你拿刀来吧，开开我的肚子，你自

0: 自个儿找找，要是有黑心呢，一定就献给你。这个老道啊，噌的一下从怀里头啊掏出了一把尖刀。这个唐僧呢，就接过这个尖刀来了，扑哧的一下啊，把自个儿的肚子给拉开了，里边啊好些个大的小的一大嘟噜，都是心。可是什么样的心呢、啊、都有，就是没有黑心。这个国王啊和这个老道国丈按他那个肚子里头翻了半天呢、啊、也没找着黑心。这个唐僧啊可就忍不住了，这个唐僧不是孙悟空骗的吗？哎，把脸上这么一葫芦变成了圆形了，他就对这个国王说，哎，你听着，我们出家的和尚都是一片好心，只有你这个国丈老道才有黑心呐、啊！你要不信，我把他掏出来给你瞧瞧。他这一说呀，把那国王和那个老道啊都给吓愣了，心说怎么回事啊，怎么一下子这个唐僧变成这个样了。那个老道一看呐、啊，哎呀，他认出来了，他不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那个孙大圣吗？吓得这个老道啊架起乌云就想逃跑啊。孙悟空哪能叫他跑啊，赶紧的就追呀、啊、举起金箍棒就打呀。这个老道没有办法啊，只好举着拐杖啊就跟他打起来了。可是他哪打得过孙悟空啊，没打几下啊他就不行了，唰，他变成了一道寒光啊跑了。孙悟空回到皇宫一瞧啊，这个国王也不见了，找了半天呢、啊、才在一个旮旯那会儿把他找出来了。哈哈，国王，你的国丈呢？这国王啊低着头啊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时候有人来报告说，国丈啊带来的那个女人呢、啊、就是那个皇后啊也不见了。国王一听啊才明白了，国丈和那个女的都是妖怪呀。国王愣了一会儿就问孙悟空，哎，你早上来换官文的时候你不是这个样啊？嗨，早上来的那是我的师父唐僧，我是他的徒弟，我叫孙悟空，我还有师弟呢，猪八戒和沙和尚，因为你听了那个妖怪的话，要用我师父的心肝当药引子，我才变成了我师父的这个模样来捉妖怪的。国王一听啊，赶紧就派人呢、啊、去迎接唐僧。功夫不大呀，唐僧、猪八戒和沙和尚都来到了皇宫了。孙悟空啊迎上来，把唐僧脸上的那个假面具，那就是那假鬼脸啊给抓下来了，又吹了口仙气，腾，唐僧啊又变成原来的那个模样了。国王急急忙忙的走过来让唐僧坐好。孙悟空就问国王，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妖怪从什么地方来的呀？
1: 哦，3年前他来的时候我问过他，他说他的家住在城南70里柳林坡青花庄。哦，好了，我现在就去找他。
0: 八戒，你和我一块去吧。
2: 嗯，行啊行啊，猴哥。
0: 说着啊，八戒又指了指他那个大肚子，
2: 嘿嘿，我说猴哥呀，我这个肚子这还没吃饱呢。
0: 国王一听啊，立刻命令给猪八戒做饭。猪八戒呀，饱饱的吃。

0: 了一顿，孙悟空和八戒呢就驾着云到城南去了。孙悟空和猪八戒来到城南70里地的地方啊，这么一找啊，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孙悟空啊一念口诀，就把当地的土地爷给叫来了。他问这个土地爷，哎，这会儿有没有柳林坡、青花庄啊？啊、哦，哎，大圣啊，这会儿没有什么青花庄，只有个青花洞。大圣啊，您找的那个妖怪呀、啊，就住在那个洞里头。大圣，要想捉拿他呀，只要在那个河南岸的一棵9个杈的那个杨树那会儿啊，围着树啊，左转三下，再右转三下，两个手啊扶着这个树，连叫这么三声，开门，开门，开门，那个洞门呢、啊，就能开了。好了，知道了，你们走吧。是是。孙悟空打发走了土地爷，跟猪八戒呀、啊，真的在一条小河的南岸呢、啊，找到了一棵9个杈的杨树。孙悟空啊，就照着土地爷的那个话，围着这棵树啊，左转三下，右转三下，然后扶着这棵树，大喊了三声：“开门，开门，开门！”嘿，咣当的一声啊，这个洞门呐、啊，真的开开了。八戒，你在洞口这儿看着，我先去看看。嗯，好嘞，猴哥，你小心点啊。孙悟空啊，到洞里头了，这么一瞧啊，那个老道啊，正跟那个女妖怪那儿说话呢。嘿，多好的机会啊，让那个可恨的猴头给搅了。孙悟空一听骂他呢，大喊了一声：呆，什么好机会不好机会的，吃老孙一棒！说着金箍噜棒就打过去了。那个老妖怪呀、啊，哪打得过孙悟空啊，哧溜钻出了洞。猪八戒呀、啊，正在那儿等着他呢，一看他出来，啪就是一耙子。这个妖怪哪受得了啊，急急忙忙的又化作了一道寒光逃跑了。猪八戒和孙悟空啊，就拼着命的追呀追呀追呀，正追着追着呢，前边来了一个老头。孙悟空一看呢，他知道这是南极老寿星啊，把那个寒光啊给罩住了，挡上了，一身胳膊呀把孙悟空和猪八戒都给拦住了。八戒，悟空，慢着，慢着！孙悟空急了，哎，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挡着我们呢？啊！悟空，你们追赶的这个妖怪是我骑的一匹白鹿，不信你来看。说着，这个南极老寿星用手一指这道寒光：“畜生，还不快快的显原形！”真的，那个寒光一闪呐、啊，变了，变出一匹白鹿来。悟空，你饶了他吧，叫我把他带走吧。饶了他也行，可你先别走，还有两件事还没办完呢。你说哪两件事啊？第一，这个白鹿那会儿还有个女妖怪没捉住呢。
1: 哦，这好说。我问你这第二件呢，
0: 你还得跟着我们到比丘国去见这个国王，让他看看，让他好相信他是受骗了。
1: 哦，这更好说了。走，咱们先抓住了那个女妖怪。
0: 好。孙悟空、猪八戒、南极老寿星就带着这个白鹿啊，到了这个青花洞。一到了那会儿啊，猪八戒就看见那个女妖怪了，上去啪就是一耙子，扑通的一下又把那个女妖怪给打死了。一瞧啊，嘿，是一个白面的狐狸。孙悟空就笑了，哈哈，原来是个狐狸，走，带着他见国王去。他们就放了一把火呀，

把这个青花洞给烧了，猪八戒呀就提了着那个死狐狸，南极老寿星就骑着那个白鹿，跟孙悟空一块儿就来到了皇宫，见了国王。猪八戒把那个死狐狸巴往那儿一扔，国王你看看，这就是你的皇后。国王一瞧啊，脸红了。这个南极老寿星啊，就掏出三个仙枣给这个国王吃了。国王吃了仙枣啊，立刻就精神起来了，也没病了。南极老寿星就骑着他那个白鹿走了。孙悟空一看事情都办妥了，又把那个金箍噜棒啊在手上一拖，滴溜滴滴溜这么一转，嘿，这一转呢，那个土地爷知道了，就把那1111个的小孩连笼子一块啊都给送回来了。这各家各户一看自个儿的宝贝儿回来了，那会儿高兴劲儿那还用说吗，都想请他们吃饭。八戒倒想着吃，可是师父啊愿意快快的取经去。国王啊就带着文武大臣和全城的男女老少小孩们呢，就给他送行。到了外边啊，这就都举着手啊，说这个一路平安呐、一帆风顺呐、再见再见。师父在马上向他们点头，八戒呢举着大袖子哈、再见再见。他们就上西天取经去了。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0: 这是一段怎样的百年征程？我要用怎样的笔触才能抒发对你的深情？清晨我问朝霞，夜晚我问群星，
1: 为什么你的形象永远火红年轻？为什么你的热血总像长江黄河般日夜奔腾？春天我问大海，秋天我问山峰。
2: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我在书籍里寻找，我在生活中聆听，
0: 这答案就写在史册上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1: 这答案就飘在每场冬雪后的一季季春风。
0: 百年交汇，前辈的光荣，我应该怎样继承？
1: 百年展望，未来的长征，我应该怎样前行？
2: 党啊，亲爱的党，这答案就在2100万先烈的英灵中，
0: 这答案就在镰刀铁锤的旗帜上烈烈飘动，
1: 这答案就在9100万党员铁骨铮

0: 百年鲜活如初，它就在我的体内，就在我的脚下，
1: 就在我的手中，就在我们脚踏的热土，
2: 头顶的天空。
3: 一百年前，那条南湖红船启航了中国的觉醒。
0: 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梦，让我们再次砥砺前行。
1: 这是新时代的嘹亮的号角，是站在五千年文明、一百年奋斗、新百年征程这历史关头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3: 幸福、强盛、自由，一个不少，命运共同，这些复兴。

0: 新的关键词已在我们的血脉流动。
1: 困难、坎坷、捍卫、牺牲、创新创造、砥砺前行，这些赶考的必答题，我们已成竹在胸。
2: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要依靠谁？我们是为了谁？这些党旗下的追问，我们不曾忘记一分一秒钟。
0: 我们的梦是超越自我，无问西东。
1: 我们的梦是星辰大海，风雨兼程。
2: 我们的梦是青春依然，热血奔涌。
3: 我们的梦是青春浩然，初心。

0: 五元读书会。
1: 很久以前，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叫雨来。雨来特别喜欢游泳，他每天都在小河里游来游去，像一条快乐的小鱼。他的水性特别好，大家都夸他是水里的小英雄。有一天，坏蛋鬼子又来扫荡了。雨来的爸爸妈妈不在家，他一个人在屋子里。这时李大叔跑了进来。李大叔是我们村里的教导员，是帮助大家打鬼子的。雨来看见李大叔满头大汗，马上就明白了，鬼子要来抓他。雨来一点儿也不慌张，他赶紧打开水缸底下的地洞，把李大叔藏了进去。刚藏好，砰砰砰，鬼子就冲了进来。一个鼻子扁扁的鬼子军官凶巴巴地问雨来：
2: 小孩，你刚才是不是看到有人跑进来了？
1: 雨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3: 没有啊，我一个人玩呢，谁也没看到。
1: 扁鼻子军官不相信，抓住雨来的衣服凶狠地摇晃他，还打了他两巴掌，吼着说：
2: 你说不说？不说我就打死你。
1: 雨来的脸很疼，但他咬着牙一直说：
3: 没看见，没看见，就是没看见。
1: 扁鼻子气坏了，大叫：
4: 死了死了的，拉出去枪毙。
1: 鬼子把雨来拉到了河边，大家都听到砰的一声，很多乡亲都哭了，他们以为雨来被鬼子害了。可是就在这时，小河里冒出了一个小脑袋，是雨来。原来啊，雨来趁着鬼子没注意，扑通一声跳进了河里，躲进了水下。他会游泳吗？谁也追不上他。他用自己的勇敢和聪明把李大叔救了下来。小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小雨来是个非常勇敢聪明的孩子，他不怕坏人，也不出卖朋友，他用自己的办法。

0: 成功逃脱了危险。我们虽然不需要像他那样和敌人斗争，但我们可以像他一样，遇到事情要冷静，要有主意，还要保护好身边的人哦。好了，故事讲完了。
1: 五元读书会，
2: 大家好，听我来讲巾帼英雄的故事。刘胡兰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女英雄，她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她面对敌人的铡刀英勇不屈，毛泽东亲自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932年，刘胡兰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州西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小小年纪便对黑暗的旧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吕梁山路，八路军经常驻扎在云州西村学习训练做群众工作。云州西村被当地的人们称为小延安。刘胡兰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儿童团，和小伙伴一起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送弹药、救护伤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阎锡山部队进犯文水县城，解放区军民被迫拿起武器保卫胜利果实。1945年，刘胡兰参加了文水县党组织举办的妇女训练班。回村之后，他担任云州西村妇救会秘书，组织妇女上冬学，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与党员一起发动群众斗地主、送公粮、做军鞋，动员青年报名参军。1946年6月，他被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这一年他才14岁。1946年10月，阎锡山军队占领了文水县城，为保存革命力量，县委决定大部分同志转移上山，留下部分同志坚持斗争。刘胡兰以自己年龄小、熟悉环境为由，主动要求留下来。他和留下来的同志们一起向各村党组织传达党的指示，组织群众掩埋粮食，配合武工队镇压了反动村长。1947年1月12日，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包围了云州西村，把群众赶到场地上。刘胡兰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敌人威胁面前，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敌人问他：你给共产党做过什么工作？刘胡兰大声说：我什么都做过。你为啥要参加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为穷人办事。敌人恼羞成怒：你小小年纪好嘴硬，你就不怕死吗？
3: 死有什么可怕？怕死就不当共产党，要杀要剐由你们，要我自白妄想。
2: 残酷的敌人为了使他屈服，在他面前把同时被捕的6位革命群众用铡刀杀害。刘胡兰毫无惧色，从容地走向铡刀，壮烈牺牲，年仅15岁。
4: 1947年8月1日，刘胡兰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 五元读书会，
5: 我站在一面血染的旗帜下，眺望那个黎明。那天凌晨，南长城一片寂静。

0: 突然，一声枪响，爆发出厮杀的轰鸣。四个多小时的激战，用鲜血书写的八一起义宣言，如同那天的朝阳，磅礴恢宏。我仰望着一面威武飘扬的旗帜，耳畔回荡着打响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声枪声。这是中国共产党举起的第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那天起义的火炬点燃了人民军队伟大开端的火种，于是秋收暴动的呐喊高举起第一面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凝固成罗霄山脉红色的风景。我拥紧一面滚烫的军旗，在吴起镇的春天回眸您从瑞金启程的长征，我在咆哮的黄河夏日感慨你抗日战争的丰功，我在南京城的秋风里感动您解放全中国的英勇，我在冬雪飘洒的鸭绿江畔聆听到抗美援朝胜利的歌声，我高举一面血色的旗帜，用士兵与将军的忠诚，用最神圣的诗行书写血肉之躯铸就的钢铁长城，我在南中国海的曾母暗杀，我在西藏的珠峰，我在新疆的戈壁，我在白山黑水的边境，我在每一寸中国的国土仰慕你烈烈飘扬的身影。那是一面飘扬在庄严军礼下的军魂，耸立起中国武装力量的威猛。军礼举起中国军人的右手，八一军旗下向祖国和人民宣誓，誓死捍卫祖国安全，保卫人民安宁。敬礼，在八一军旗下用人民卫士的忠诚让鲜血染成的军旗永远飘扬在祖国的上空。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我是一瓶白酒，就半个小时，对面这个叫老王的家伙已经快把我喝干净了。
3: 来来来，咱们干了这杯酒。
2: 哎，留一口不行吗？你儿子还等着你回家辅导作业呢。
4: 哼，
2: 看我没啥内容了，老王又打起我兄弟的主意，他可是53度的，
3: 这酒劲儿大啊。
2: 得，又干了。你算是把你媳妇嘱咐你的话都给忘了。
4: 喝多了啊，喝多了别回来了。
2: 啤酒姐姐，看来你也难逃魔掌了。
3: 啤的，喝点啤的漱漱口。
2: 不过还是你魅力大，老王一口下去就倒了。
3: 老王，
5: 哎，
2: 我们家族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你们助助兴，但你们也不能拿我们当水喝呀。记着，好酒别贪杯，微醺胜买醉。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是出事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非常高兴站在这里演出啊！说实话，往这台上一站啊，看见这么多观众朋友，这个心里多少还有一些上下。
7: 你
6: 但是呢？
7: 等一下，等一下。心里有一些什么？
6: 有那么个词儿啊，叫上下不安呐、啊，就多少
7: 叫忐忑不安。
6: 啊，对对对对，那各位见谅 啊，我这个文化造纸不是
7: 造诣。
6: 对对对对，
7: 您呐 啊，您能用这个文言词就用啊，用不了了您就说白话好吗？
6: 好，各位您见谅 啊，我这个文化造诣啊确实不是太高。为什么呢？不能跟我身边这位王声老师相提并论。
7: 哎呦，您谦虚了，
6: 都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7: 档次。
6: 对，都不是一个档次上的。哎，王老师是正常的大学生，在大小
7: 小生啊，
6: 就在大小小习呀、
7: 大学里面学
6: 大学大学生、陕西师范大学毕业。
7: 我又改饭桶了。
6: 不是，你那大学叫
7: 陕西师范大学。
6: 陕西师范大学毕业之后，人家从事了相声艺术。
7: 说相声，
6: 当年在陕师大这文学院学这个进口挖掘机修理的时候呢，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还能说相声。
7: 杨老师，我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啊，学习进口挖掘机修理。
6: 那应该学习
7: 文学和历史啊，学挖掘机修理我怎么不上蓝翔呢？我这
6: 啊，我不懂这个，
7: 不懂你问呢，
6: 没上过大学啊。王老师当年学文史啊，没有想到啊，
7: 学什么？
6: 学文史？你刚说的吗？干嘛呢？怎么着了？
7: 我恢复一下大学的基本功。
6: 你不是文学历史吗？
7: 这得分开说，合一块说像话吗？
6: 就这意思啊。说实话啊，人家这个肚子里东西特别的宽敞，
7: 还宽敞，
6: 想向人家学习。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
7: 你啊，
6: 要不跟不上人家的节奏啊。
7: 哎呦，您有点谦虚了。
6: 最近啊，古今中外的名著
7: 是
6: 天天拿在手中，
7: 手不释卷。
6: 哎，什么名侦探柯南、七龙珠，这都拿过来看。天天
7: 您再看一本圣斗士，再看一本火影忍者，这算四大名著知道吗？这
6: 怎么叫四大名
7: 著？哪有看漫画的呀？
6: 我先看漫画，我看书我害怕一下看不进去，先看漫画，把我爱看书的这个情绪勾引出来，
7: 培养起来，
6: 培养起来，我再慢慢看书。你刚刚说那四大名著，你挡我不看呢？
7: 哎呦，我还挡你不看呢？
6: 你挡我不看呢？
7: 你看过吗？
6: 我当然看。我还非常爱看。
7: 是啊，
6: 为什么？小时候这都拍成过电视剧。
7: 哦，对对对，经典都是
6: 拍过电视剧吧？
7: 有有有，
6: 您比如说《西游记》，像我们这些80后，那时候看《西游记》。
7: 稍微等一下，稍微等一下，
6: 怎么着了？
7: 您刚才似乎说了一个您的年龄档次啊。
6: 我80后啊，
7: 那您这算是做旧吗？这算是？
6: 怎么就做旧？我这
7: 您这都有铜锈了，您没看见吗？
6: 我这就是长得稍微的着急了一点，
7: 稍微的。
6: 我们这些80后，当年寒暑假就爱看这《西游记》。
7: 《西游记》常播呀，
6: 一打开电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7: 你让猴歇一会儿好吗？
6: 就这个意思。到现在啊，多少年过去了啊，我这主题曲记忆犹新，不能忘却。
7: 张嘴就能唱吗？
6: 鸳鸯双

0: 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声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来。怎么着呢？
1: 怎么说话呢？
0: 你怎么不配合？
1: 没法配合你。您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0: 那这是？
1: 你看了25集《女儿国》？
0: 可这个对呀、
1: 啊，对呀呀，像话。
0: 这个时光人茶呀，
1: 人染。哎呦，
0: 时光人染呐、啊，我记不大清楚了。
1: 您这一嘴的糟词儿哦。
0: 那是小时候看的，后来看别的。
1: 看什么呀？
0: 《水浒传》。
1: 什么书？
0: 《水浒传》108水浒啊，
1: 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0: 这怎么有锅炉房什么？
1: 没有水壶什么事儿啊？
0: 英雄豪杰大
1: 水浒
0: 水
1: 梁山伯
0: 和祝英台嘛、哦。你也说亮了
1: 行行行行行，
0: 我也
1: 你怎么会这么多呢？
0: 梁山伯嘛和祝英台的
1: 水泊梁山，
0: 宋江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扈三娘
1: 女将
0: 化蝶了吗？
1: 哎呀，
0: 你也说聊斋，
1: 那还是梁山伯和祝英台呀、
0: 啊？不是你到底有没有？
1: 对，就不这。没有祝英台什么事儿，那梁山伯好汉的故事吗？
0: 反正就这意思吧。后来不看了，他们老打架，我害怕把我教坏了。
1: 哎呦，
0: 我看点那个斗智斗勇的，
1: 斗智斗勇的《
0: 三国演义》，
1: 这书可不错。
0: 当然了啊，
1: 《
0: 三国演义》特别的好。当年施耐庵先生，
1: 谁？
0: 施耐庵呐，
1: 是施耐庵写的《三国演义》呀？
0: 啊，
1: 说你糊涂吧？
0: 谁写的？
1: 罗贯中。
0: 罗贯中，
1: 嗯，
0: 罗贯中写的这个太好看，好家伙，我不喜欢看那个君主啊，君王，刘备什么不爱看？
1: 我不爱看这当头的，
0: 我爱看这个军师、
1: 谋士、
0: 斗智斗勇，
1: 对，
0: 尤其那三大军师，
1: 哪三位呢？
0: 诸葛亮，
1: 嗯，
0: 孔明、卧龙，我最喜欢。好家伙呀，草船借箭借东风，三打祝家庄，
1: 三打祝家庄像话？三打祝家庄，把祝英台救出来一块化蝶去是吧？这
0: 你也说了，
1: 没有这段，
0: 不是你老说这个，不是你
1: 哪有三打祝家庄这回目去呀？
0: 就是这，我就
1: 您压根就没看过这书，
0: 我怎么没看？斗
1: 诸葛亮、孔明、卧龙这仨是一个人，还一块斗呢，还斗智斗勇，
0: 他们不斗吗？
1: 一个人怎么斗啊？
0: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1: 哎，
0: 这你管得着吗？
1: 您呐，您不用看书了。
0: 怎么了？
1: 您都悟透了，您知道吗？
0: 我说后来也不看了，
1: 嗯，
0: 看点别的。
1: 看什么呀？
0: 看点别的，
1: 嗯，
0: 以我这个模样，楚哥，
1: 嗯，
0: 我这个感觉，
1: 嗯，
0: 看点那个才子佳人的。
1: 哎呦，你在恶心着我！
0: 怎么叫恶心着你？
1: 你这模样还看才子佳人的？
0: 才子佳人的、最喜欢看的就是《金陵十二钗》，也叫《红楼梦》。
1: 嗯，
0: 这里边有个人物叫曹雪芹，
1: 那是作者。
0: 我看过这个名字呀，
1: 对对对对，你翻开书扉页上写着曹雪芹，你一看有这人书合上了是吧？这叫，
0: 反正就这人写的，
1: 这是作者。
0: 小时候我看的也拍过电视剧，
1: 这个电视剧经典呢。
0: 哎，里边还用了他的原书的一句词啊，
1: 一句词
0: 就是有那词儿就怎么论
1: 一阙词，
0: 一阙词，
1: 嗯，
0: 枉凝眉。
1: 哎，这是你说那电视剧的主题曲，
0: 多好！
1: 嗯，
0: 哎，在唱这个歌之前呢，
1: 啊，
0: 还有四句定场诗，
1: 那叫定场诗吗？
0: 那叫
1: 朗诵，
0: 朗诵，对，就朗诵，
1: 是
0: 主要听这个朗诵腔，
1: 哦，
0: 朗诵腔主要听这个
1: 老式那个朗诵腔，
0: 感觉特别的好。
1: 嗯嗯，
0: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1: 好，
0: 怎么好了？
1: 您这个诗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呀！
0: 啊，
1: 哎，我问问您
0: 啊，
1: 您小时候看《红楼梦》的时候，这个字幕出来底下还有马赛克？
0: 怎么还有马赛克？什么事呢？
1: 怎么一个字都念不出来呢？
0: 我让你听的是朗诵腔，
1: 光有腔啊！
0: 而且咱主要听的是《枉凝眉》呀。
1: 嗯，
0: 好听极了，唱出来。
1: 有字吗？这里
0: 当然有字了，
1: 能念出来啊。
0: 一个是阆苑仙葩，
1: 可算唱对了。
0: 一

0: 什么呀？还啊呢？还
1: 你老拦我似的，
0: 没法不拦你。这是枉凝眉吗？
1: 不是，不是吗？
0: 头里走的宝玉、黛玉，后头跟着八戒、沙僧，
1: 这不能跟俩书童吗？
0: 哪有跟这书童的？
1: 时光人长人染，我可能忘却了一些。
0: 您忘的大概就干净了，已经。
1: 我最近看的书，我可记得清楚。
0: 最近看什么了？
1: 我最近最爱看的啊，
0: 嗯，
1: 《山海经》，全是神话故事啊。
0: 要，苗老师
1: 拿出来，特别有意思。

0: 等一下，等一下，
1: 跌宕起伏。
0: 您，我这两天吃肉吃多了，耳沉。您再说一遍，您看什么书？
1: 我《山海经》啊，
0: 《山海经》
1: 啊，《山海》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狗不教，性乃迁。
2: 教之道，贵以专嘛。
1: 怎么了？
0: 这叫《山海经》，
1: 那这叫
0: 《山志经》。
1: 《山志经》是什么玩意儿？
0: 这叫《三字经》。
1: 对，我《
0: 山海经》跟这就不挨着，这的。
1: 我拿《三字经》先引一引《山海经》，
0: 这俩可是两回事啊！
1: 我这两回事，就是
0: 您刚才看的四大名著都看成那样了，都大水壶了，梁山伯祝英台都出来了
1: 啊。
0: 山海经
1: 啊，
0: 先秦的古典
1: 啊，
0: 文辞简奥，佶屈聱牙呀！
1: 你说的啥？是我都没听，你说啥意思？
0: 刚才是个幻觉，
1: 我就看，我跟你说两个故事，我看个故事，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0: 山海经里的吗？
1: 你比如说，
0: 嗯，
1: 精卫填海有没有？
0: 山海经北山经所载，
1: 我不知道哪儿载的啊。
0: 嗯，嗨，
1: 有没有精卫填海？
0: 有这故事，
1: 我最爱看这个，
0: 是吗？
1: 精卫填海
0: 啊。
1: 汉奸呢？
0: 嗯，
1: 好家伙，老百姓抓着就摁海里填海。大汉奸投靠日寇，抓起来填海里。
0: 等一下，等一下，
1: 填海。
0: 别，精卫填海就是把汪精卫填海里了。
1: 那可不是啊，
0: 可不是什么呀，可不是。精卫
1: 啊，
0: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1: 哦，
0: 小名叫女娃，
1: 补天的吗？
0: 没有，俩人。这女娃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
1: 啊，
0: 惊魂不灭，欲报此仇，化作水鸟，名曰精卫，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1: 哎呦，真长学问
0: 啊！
1: 您不愧是文学历史系毕业的，了不得！您看人艺术，我就明白了，
0: 是吗？
1: 太阳神炎帝有个女儿叫精卫、
0: 哎。对了，
1: 有一天划着小船来到大海之上，
0: 嗯，
1: 一个大浪就打过来了，
0: 啊、
1: 精卫一看，娘娘、哎、风浪太大。
0: 这里头哪来一个宝鸡人呢？
1: 你不是这炎帝的女儿吗？
0: 这炎帝女儿，
1: 炎帝不就是宝鸡人吗？
0: 嗨，
1: 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0: 你没有说这陕西话的，
1: 咱们得把这个尊重历史史实啊，得拿出来这精神。
0: 您怎么破坏神话的美感？
1: 尊重历史史实嘛。
0: 没有，您连书都没读通呢，连精卫是谁都不知道。
1: 对，我这个可能没记清，我再找一个我记得住。
0: 您真记清楚的，读过的啊？
1: 我肯定不要，我就
0: 别懵。
1: 你别急，我最清楚，哪儿托闹海。咋样？哪儿拖闹海？从小就看这个，
0: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 哪儿拖三太子？
0: 哎呦，你问谁呢？
1: 陈塘关李靖有三个儿子，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哪儿拖吗？
0: 要么说您这个脑子不太好，
1: 怎么了？
0: 记忆力有问题？
1: 怎么有问题了？
0: 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1: 我有皮拖，
0: 你有什么皮拖？
1: 我有，
0: 是这名字吗？
1: 是，就是
0: 老大金吒，老二木吒，老三哪吒，
1: 哪儿嘛？哪儿？威尔？
0: 哎呀，
1: 哪儿？
0: 行，您别说英文了啊！哈，您去过庙里没有？
1: 我去过呀。
0: 庙里墙上老写一句话
1: 啊，
0: 南无阿弥陀佛。
1: 对，我知道。
0: 要念出来怎么念？
1: 怎么念呢？
0: 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什么呢？
0: 梵文呢？
1: 不是简化了吗？
0: 哪个梵呢？
1: 你不是梵文吗？
0: 印度古称梵。
1: 哦，那这个哪儿托应该念
0: 哪吒？
1: 哪吒，听你的，
0: 你别听我的，就是
1: 哪吒三太子，
0: 嗯，
1: 陈塘关李靖的儿子，
0: 嗯，
1: 这是属于官二代，
0: 官二代，
1: 哎，在那一块玩啊，天天去玩，
0: 嗯、
1: 小孩嘛，
0: 嗯，
1: 哎，玩耍，
0: 嗯，
1: 把自己老是弄得特别的脏，
0: 嗯，
1: 有一天实在脏的不行了，
0: 嗯，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洗个澡去吧。
0: 哦，对，
1: 门口就是海，
0: 对，渤海湾嘛，
1: 撕拉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0: 哦，
1: 哭嚓就跳海里了，
0: 嗯，
1: 游泳啊，
0: 嗯，
1: 边游边搓呀，
0: 还搓，
1: 一身都是滋泥啊，
0: 嚯、
1: 哦，全是滋泥边搓呀，
0: 没法听了，
1: 人家这个龙宫里面也有三太子，
0: 龙王三太子，
1: 龙王三太子烩饼，
0: 敖丙，
1: 敖丙正在这儿吃烩饼呢，
0: 哎呦，你看他吃这东西，
1: 忽然之间啊，拿这个余光一看，
0: 看什么？
1: 龙须之上，
0: 嗯，
1: 挂满了滋泥儿，
0: 怎么挂上去的？
1: 反正就飘落下来的、
0: 哎、
1: 挂满了滋泥儿，三太子当时就急了，
0: 嗯，
1: 这是干猴吗你？
0: 呀，
1: 这是干猴吗你？
0: 等一下，
1: 你说我好好吃个烩饼吧、
0: 哎、这三太子什么动静、啊、这是
1: 这边这烩面呢？
0: 是什么烩面呢？这怎么说这路话呢？
1: 离海近呢、啊，离海近呢、啊。
0: 唐山人就得这样。
1: 唐山离海近呢、啊。
0: 嗯。
1: 干猴嘛，我吃个这就吃不好啊。
0: 呀。
1: 夜叉。
0: 夜叉。
1: 上去弄死他。
0: 你看三太子说这话，
1: 当时夜叉也急了。嗯，人家领导得罪了。嗯，赶紧领着他的小伙伴。嗯，什么皮皮虾精？
0: 什么
1: 贝壳精、海带精？
0: 海带怎么成的精啊？
1: 反正就是鱼兵蟹将。嗯，他就上去了。嗯，拿着自己的那个兵刃，
0: 还有兵刃、
1: 大叉子，这就过去了。
0: 叉子上，他又不是个掏粪的，
1: 这叫什么来着？
0: 五谷烈焰托天叉。
1: 对，
0: 哎呀，合
1: 适，就这叉子，他就上去了。好家伙，一看哪吒正在这洗呢，嗯，当时就说了，
0: 怎么的？
1: 你这小孩在这弄啥来？你在这弄啥来？
0: 哎，杨老师，
1: 三太子都急了，你知道吧？
0: 对，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了一个河南夜叉。啊，这是个什么组合呀？这
1: 管的这个，这是
0: 都不是一个地区的人，这都
1: 这是为了区别人物。
0: 这里哪有人物去？
1: 娘娘风浪太大了，
0: 精卫
1: 干猴吗你？
0: 三太子，
1: 你弄啥来？
0: 夜叉
1: 分多清楚，哎，区别人物而已嘛。
0: 我打你这茬干嘛？
1: 这哪吒也不是善茬啊。嗯，当时就拿出长手绢呼啦圈，这叫决一死战。
0: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怎么就练艺术体操？什么事？
0: 没人练过艺术体操，这长手绢哪来的？
1: 他有两样兵刃呢，
0: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
0: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零。
0: 哎呦嚯，
1: 拿将起来。嗯，你来吧，这就开始打呀。好家伙，这夜叉拿着大叉子。
0: 我真羡慕你有条好腰。
1: 怎么就羡我好？
0: 哪儿混天绫就这么打呀？这还是呼啦圈的打法啊？这个
1: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用这兵
0: 刃。你把宝物集在半空。
1: 把宝物集在半空。嗯，这就打起来了。哎，好家伙，神仙打架了不得呀。
0: 对对对，
1: 一会儿就波涛汹涌了。
0: 江洋翻覆，
1: 好家伙，这个波浪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嗯，好像一个大浪打过来。哎，正好这个精卫划着小船。娘娘，
0: 没有他，没有他，
1: 再不来就来不及了。
0: 这来不及也不要他，这里头没有他。这不是
1: 浪
0: 不需要，
1: 越长越高，越长越高，
0: 对对对对对，
1: 越长越高。水一会儿，哎，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这念经呢，一看水上来了，做啥子？老子这拉过了，
0: 没听说过。
3: 是吧，同志们，现在咱们开会啊。今天召集大家到这里来开会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有一个电视剧组要到咱们西部第一村拍电视，宣传农村改革以来的巨大变化啊！这个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光荣啊，也是全……
4: 哎呦，我导演啊！
3: 是休息，控制餐厅，羊肉泡馍换大锅
5: 啊！哎，做好准备工作，马上
3: 好好好，真是辛苦辛苦啊！啊，收音同志们，大家把眼睛都往这儿看啊！这个就是电视剧组的导演夏侯导演啊，简称夏侯导啊！
5: 郭团长，郭团长，这个郭团长说话也这个很有风趣啊。这个我父姓夏侯，不是夏侯啊，简称夏侯导，夏侯导。
3: 哦，好好好，大家欢迎
5: 啊！谢谢谢谢。
3: 啊，请导演给大家说几句话。
5: 乡亲们，我们来到这个西部第一村来拍电视啊，很高兴。我们还要请咱们郭村长在咱们戏里头再演个人物啊，大伙欢迎，大伙欢迎。
3: 导演，你看啊，我以前就说过啥个快板啥没有拍过电视剧恐怕不行啊。
5: 这个啊，跟咱这羊肉泡馍一样，原汁原味，越没拍过越好啊，就要这个地方特色啊。你只要听我的没问题啊。
3: 那好啊，咱们今天全部都听导演的安排啊。导演，咱们这个电视剧叫什么名字啊？
5: 女人呐，女人。
3: 听见了没有？片名叫《女同志》，女同志。社员同志们，咱们女同志把金项链和金戒指都给咱拿出来啊！男同志把领带系好，把这个皮鞋在裤腿上擦亮。
5: 我，郭团长， 女同志啊，还是听我的吧，把项链跟戒指都揪下来啊，揪下来收起来。男同志，领带不要系了，拿下来中间断开，系在裤腿上啊。
6: 系裤腿，导演，嗯，这样好看吗？
5: 西部特色，
6: 哦，
5: 西部特色啊，好这样了啊。
6: 那好，注意啊，打眼皮的一律往后站，不许抢镜头。打眼皮的，
5: 不。单眼皮的同志都站在前面来啊，不好意思啊，尤其是长得像歪瓜裂枣似的，都往前站啊，咱们优先考虑特写啊，来
6: 哎，导演啊，你看咱们这个有地方是很有地方特色的，你看咱们这是新修的北邮马路，这新盖的楼。

0: 哎，上头糊上稻草，盐水还是拿点锅烟子给它刷黑了。
1: 哦，哎，导演，这次咱让我演一个什么人啊？
0: 哦，对
1: 啊，
0: 看看剧本 ，P15。
1: P15。哎呀，导演，你看能不能跟我选一个不姓 P 的？
0: 他说：“老郭，你可真逗，那 P15 是第十五页。”
1: 哦，哎呀，我还以为是放弃的道理呢。啊，哈哈哈哈，屁屁
2: 啊！
0: 你这个人物是这样啊，你的老岳父 这个赌博成性，欠了一屁股债跑了，后来你老婆呢，这个被债主逼的，最后投河自杀了。
1: 哦，对对对，
0: 哎。
1: 哦，P15找着
0: 了，哎，对对，就是这个。
1: 这是一场冬天的戏，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他骑着一头瘸腿驴，走在坑坑洼洼的黄河岸边，
0: 就是这段
1: 啊。
0: 你呀、先把这段你来，来了这样啊，你呢从这儿走到这儿，往回，落点就在这儿
1: 啊，
0: 好不好？啊，咱俩我
1: 导演，这没有驴吗？
0: 驴咱们买了。带来了，带来在村外头那儿加工呢，
1: 加工
0: 啊！我买的时候他不瘸，那不找了几个人拿棍儿那追着打呢吗？
1: 哎呦，你们裴电视真狠心，好好的头驴把腿扭打
0: 了、那你就甭操心了、走，
1: 出来啊！
0: 哎，对对，从这儿来，预备，开始，瘸瘸瘸，哎。我这儿
1: 啊，
0: 走走走，哎，你摇啊！这怎么什么呢？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这么近干嘛？你这是不吓人的吗？你这感觉不对，你知道吗？看了吧，这边你换换衣服，我给你穿上服装，你试试。
1: 换衣服
0: 啊，穿，把你那反正脱这不是你这个人物感觉到的衣裳。你不出穿这衣裳，你这来把这穿上。哎，知道吗？
1: 这倒像是杨白劳穿的。
0: 你快找到感觉了。
1: 哦，
0: 你这就是要这杨白劳的这感觉。
1: 那这戏到底是新社会还是旧社会呢？
0: 我们这个模糊那个时代背景啊，只有这么拍，咱才能在国际上拿奖呢。
1: 哦，
0: 啊，哎。来，你这头发也不好。哎，看啊，哎，你这个人物形象马上出来了，再给带点家伙。
1: 好，
0: 哎呀，我没想到你这个扮上以后这么……我告诉你啊，你呢在这儿有几句词儿，发现写以后，你说就是说的，老丈人呢丈人办，你把我媳妇儿辛辛苦苦养活大。可恨你赌博不争气，把他逼死在黄河底下。啊，你记住了没有？
1: 记住
0: 好，
1: 行，
0: 还是咱们还是这个位置啊。哎，到那儿看见鞋啊。哦，对了，鞋啊，这个。
1: 这鞋啊。
0: 预备。
1: 张人吧，你把个媳妇儿养活大，可是你赌博不争气，又把她逼死在河底下。河底下，
0: 跳！我刚才那词儿我是这么念的吗？谁让你是参加体育调研呢？你正常说话。再说了，你刚才你念这前头有提示啊，不过北风呼啸，大雪翻飞，那得有境界吧？
1: 哦，
0: 你也不能你这样，这是什么？
1: 白毛女的呀？
0: 啊，白毛你那样的，你不知道你有杨白劳的感觉吗？啊，来，再来吧，预备，开始。

0: 又把他逼死，何地下？
1: 停！
0: 何地下？
1: 我前面跟你说，我这改歌剧了。
0: 你这让他到底让他怎么演？我就不会演，你这都不明白吗？你这
1: 那么大人，一点感觉都找着不了，你还要拍电影？来，回事。
0: 你试一下，我在旁边看一下。
1: 没见过这么笨的人。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我看你这样子，我就知道我刚才的样子啊！你这是拍的是什么戏啊？我们戏不好的地方、美的地方你不拍，你非把它弄的是乱七八糟、破破烂烂，你才拍。你拿的是什么戏啊？你这不是在这糟蹋我们农民呢吗？我不拍呀、啊！
1: 我告诉你啊，你不拍，我告诉你，你一切承担一切后果。
0: 你爱咋办就咋办去吧。
1: 哎，那我。那我们怎么办呀、啊？哎，那驴先别弄折了腿，那还得退去呢。
2: 搞些不正之风，
3: 哦，
2: 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特别是有个别人，为了达到个人某种目的，违心说话，
3: 哦，
2: 看那个上司的眼睛办事，
3: 嗯，
2: 他需要什么，他那儿就得来什么，
3: 哼。那就是拍马屁，
2: 哎，就这拍马屁，有时候拍的你晕晕乎乎的，你就上当了。
3: 嗯，其实啊，
2: 啊，
3: 他是没碰上我
2: 啊，
3: 我就不吃他那套。
2: 他要碰上你啊，你不吃你也得吃。
3: 我就是不吃，
2: 咱俩也甭抬杠。
3: 嗯，
2: 咱们学一学。
3: 怎么学？
2: 我就是那拍马屁的。
3: 你呀、啊，
2: 你是我们新调来的一位处长。
3: 哦，
2: 我来拍拍你的马屁。
3: 行
2: 啊，
3: 我绝对上不了你这钩，
2: 你提高点警惕吧。
3: 你来吧，
2: 韩队长。
3: 这人怎么嬉皮笑脸的呢？
2: 哎呀，常处长，您来好几天了，我也没来看看您嘞，就是有点失礼了。
3: 这没什么嘛。
2: 常处长，您来到新地方，人生地生，处处都不方便啊，我就觉得我有责任关怀好处长吗？
3: 这就拍上了啊。
2: 常处长，今天我一方面来看看您嘞，
3: 嗯，
2: 另一方面呢，我给您带一点土产来。
3: 带土产干嘛？
2: 小意思、
3: 啊、
2: 一包花生米，两只老母鸡，四瓶白酒啊，不成敬意吗？唐处长。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唐处长您别误会啊，
3: 嗯，
2: 您千万别误会，我这人一向正大光明，是吧？咱不搞拉拉扯扯这套
3: 啊。
2: 唐处长，我送这点东西就让您尝尝嘛，是吧？再说这些东西我也不是花钱买来的。
3: 没花钱
2: 啊？那花生米那是我家自己种的呀。
3: 自己种的？
2: 哎，
3: 那老母鸡呢？
2: 那我自己喂的。
3: 那白酒
2: 我自己烧的。
3: 这东西啊，
2: 嗯，
3: 你都拿回去，我一样都不需要。
2: 好好啊，唐处长，您这种廉洁奉公的精神，这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3: 哦，
2: 太好了，有您这样的处长主持咱们的工作，那还用问？咱们处那工作那是蒸蒸日上，日新月异。好，
3: 不
2: 啊，
3: 我这个人水平有限，主要还得靠大家干。
2: 好，好啊，太好了，唐处长，您一向就这么谦虚谨慎。我们早就有耳闻，听说您这个人是平易近人，一点架子没有。啊， 您是资格很老，经验非常丰富。今天一见您这面，果然如此吗？您是年轻有为的好干部，太好了。
3: 我还年轻啊。
2: 您今年多大年岁？
3: 我都46了。
2: 46？
3: 哎，
2: 不像。
3: 哎，
2: 唐处长，您长得太年轻了。
3: 我，
2: 您看长得多面嫩呢。
3: 嗨。
2: 不像46的，您这是有两撇胡子，要没留这胡子还显得年轻。
3: 不，你等一等吧。
2: 啊，
3: 我多咱留胡子了，
2: 您这不是两撇胡子吗？
3: 嗨、哎啊，这是眉毛。
2: 啊，对了，您要不留眉毛还显年轻？
3: 我、哦、没听说过
2: 啊，
3: 有不留眉毛的吗？
2: 不是，唐处长，反正您够年轻的。好。我在您手下工作，我感觉到太幸福了。唐处长，您准备什么时候给大家做个报告？
3: 做报告
2: 啊？啊，
3: 做什么报告啊？
2: 啊，
3: 跟大家见个面，随便讲讲就完了嘛。
2: 哎呦，唐处长啊，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报告啊。
3: 哦，
2: 您这报告做得好啊，大家伙对听您的报告盼望已久了。
3: 嗯，
2: 我最喜欢听您的报告。您这报告做出来那真是，您这报告哎，可以说是结构严谨，语言生动，哲理性强，深入浅出。您这报告太好了，您这报告做出来感动人呐！啊，我听您的报告感动的我哇哇的我直哭啊！
3: 啊，
2: 我一连哭三次啊！
3: 哎，我的报告感动的你都哭了，
2: 真的，唐处长，你看我眼睛都哭红了。就听您报告听的，
3: 我那报告还没做呢。
2: 是啊，没做我先哭啊。
3: 啊，
2: 那做完了我得哭成什么样？您呀，
3: 这都像话吗？
2: 您这报告太精彩了。
3: 嗯，
2: 昨天晚上那机会多好，您怎么没跟大家讲讲？
3: 昨天晚上
2: 啊，
3: 昨天晚上开联欢晚会，我讲什么呀？人家演节目啊。
2: 演节目哪有您报告精彩呀、啊？唐处长，您的报告多好啊。
3: 嗯，
2: 昨天去1200多人吧，99.87%都为听您报告去。
3: 嗯，
2: 我提前3个小时到场。
3: 嗯，
2: 结果没听着。您说多遗憾啊，没听着竟然看节目。节目有什么意思啊？哪有您报告好啊？这昨天的节目，就那女高音独唱
3: 啊，
2: 你瞧那演员的啊，要模样没模样，要嗓子没嗓子，一张嘴噼噼啦啦，缺五音少六律，什么玩意儿？哪有您报告精彩啊？
3: 哦，你对那女高音独唱有意见
2: 啊？我有意见呢。
3: 这女高音独唱，
2: 嗯，
3: 她是我爱人。
2: 哎，那唱歌的是您爱人呐？
3: 啊，
2: 那唱的可好啊？
3: 又好了？
2: 好，那太好了。
3: 怎么呢？
2: 那你怎么着？那行人听得出来。
3: 嗯，
2: 那您爱人唱的那个，他吐字清楚啊，啊，行腔圆润，那歌唱出来，你一听，哎呀，那真是声情并茂，太好了。
3: 哎，
2: 那个唱好、
3: 哎、啊！你不是有意见吗？
2: 啊，有意见。唐处长，您别误会，有意见呐、啊，我不是对您爱人唱歌有意见，
3: 那
2: 我呀，我对那作曲的有意见。
3: 作曲的
2: 那曲子写的不好啊，那您说那写的那叫什么旋律啊？该高潮的时候推不上去，您爱人这么好的演员他发挥不出来啊。这作曲的这是大草包，这是大草包，我见面我就骂他大草包。
3: 哎
2: 啊，
3: 告诉你吧，
2: 啊，
3: 那曲子
2: 啊
3: 是我做的。
2: 您做的
3: 啊？
2: 那做的好啊。
3: 又好了？
2: 好，那太好了。您想，您是个这个业余作曲家啊，写的这个水平不简单。
3: 哦，
2: 再一说对任何作品咱不能求全责备嘛，是吧？您这作品也挑不出毛病来。
3: 哦
2: 啊，写的这个水平不容易啊。不客气的说，唐处长，我可不是当面奉承您啊，就您这个作品写出来，
3: 嗯，
2: 您可以和世界上最有名的作曲家比美。
3: 我，
2: 哼，您可以比那个谁，比那个贝多芬、格林卡，
3: 哦，
2: 英纳格、欧米伽，
3: 啊，我是那手表啊，
2: 不是，就是您这曲子写得很成功，啊，太好了，好。 现在啊，
3: 你不是说不好吗？
2: 不好，不好。我说那歌词不好，是吧？
3: 那歌词也是我写的，
2: 那写的也好。啊，就那个曲子，非得配那个词才好呢。
3: 是啊，
2: 那叫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再加上您爱人一演唱，三位有机的结合成为一体，这个节目，哎呀，那这盖了帽了呢。哎呀，那个节目和大家伙欢迎啊，呼呱呱呱呱，鼓掌啊！你要懂行的行了，我旁边坐着一小孩子，这孩子他懂什么呀？他也欢迎这节目，呱呱呱呱，那手都鼓红了，还欢迎呢。
3: 你旁边那小孩啊？
2: 啊，
3: 那小孩是我儿子。
2: 啊，对对对对，一看就像您儿子。对，
3: 怎么呢？
2: 那孩子长得也是四方大脸啊，眉清目秀的，那黑红黑红的头发，跟您似的，狮子狗似的嘛。
3: 嗨，你这怎么形容呢？你
2: 长得精神啊？啊，您这儿子长得，在我左边坐着一小孩，这孩子长惨了，他长得又矮又瘦，啊，长一只眼睛。还长一脑袋秃疮，这孩子怎么长的？哼，比您儿子那哪比得了？您那儿子呵，你看多精神，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3: 哦、啊、不，啊、你搞错了
2: 啊！
3: 那一只眼那个才是我儿子呢。
2: 一只眼这个
3: 啊，
2: 一只眼好啊。
3: 一只眼也好，
2: 好，一只眼太好了。
3: 怎么呢？
2: 一只眼，看什么事儿他都目力集中了。呵，过去有一句话嘛，一目了然嘛。好，尤其您儿子那一脑袋秃疮，那长绝了。
3: 怎么？
2: 那也长到一定的水平了。人家儿子那个秃疮，你不认识人怎么长的啊？我们那孩子长好几年了，没长出来。您儿子那秃疮，长出来就跟那个玫瑰花的图案似的。
3: 哦，
2: 那对工艺美术家来说是难得的好素材啊。
3: 行了，
2: 太好了，我很羡慕您儿子那秃疮。
3: 你呀，
2: 啊，
3: 别看他这样
2: 啊，
3: 我们老爷子还挺疼他的，
2: 对不对？对不对？
3: 什么？
2: 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呀？过去有一句话，虎毒还不吃子呢嘛，对不对？您老爷子今年高寿了？
3: 高寿？
2: 有三十多了吧？
3: 三十多
2: 啊？啊，
3: 82了。
2: 82岁？
3: 哎，
2: 好啊。
3: 嗯，
2: 好，太好了。
3: 怎么？
2: 82岁啊？
3: 啊，
2: 人活70古来稀啊。您老爷子活82岁，那甭问身体非常结实，一定经常练猴拳什么的吧？
3: 嗨，
2: 啊，
3: 练猴拳干嘛呀？
2: 不是锻炼身体啊？
3: 那也不一定非练猴拳
2: 啊。是，老爷子跟您在一块儿过的吗？
3: 没有，
2: 没有，
3: 在老家呢。
2: 老家好啊？
3: 哎，
2: 老家好。
3: 嗯，
2: 老家，农村空气新鲜啊。
3: 嗯
2: 啊，老爷子早晨起来出去溜溜弯，拾个柴，捡个粪，对集体也是一份贡献嘛。老爷子在老家好。哎，您老家是哪儿来着？
3: 云南。
2: 云南好啊。
3: 嗯，
2: 云南好。
3: 怎么？
2: 那是个好地方。过去有一首歌赞美云南嘛。
3: 哪首歌？
2: 就那首歌嘛。
3: 啊，
2: 那个这么唱吗？
3: 怎么唱？
2: 我们云南是好地方啊，天山南北
3: 啊。行行，
2: 啊，
3: 那是新疆。
2: 哦，您老家新疆。好。
3: 哦，谁老家新疆啊？
2: 啊，
3: 云南，靠近四川贵州那个云南。
2: 哦，那个云南。
3: 哎，
2: 那太好了。
3: 怎么？
2: 和那云南那个四季如春呢，中国的大花圃，老爷子住在云南，哼，那幸福死了。太好了。走。
3: 好啊。
2: 嗯，
3: 搬走了。
2: 搬哪儿去了？
3: 搬上海去了。
2: 上海好啊。
3: 嗯，
2: 哼，上海大工业城市，住在上海。好。
3: 好啊。又搬了。
2: 又搬哪儿去了？
3: 搬黑龙江了。
2: 好啊，黑龙江那是夏天是避暑的圣地，老爷子住在黑龙江。好，
3: 又搬了。
2: 又搬哪儿去了？
3: 搬北京来了。
2: 好啊，你看北京，你们一家人团聚在一块儿，这多好啊。
3: 又搬了。
2: 怎么老搬呢？
3: 这老爷子就这毛病。
2: 这毛病好啊。
3: 嗯，好，这毛病也好。
2: 你看，人挪活，树挪死吗？经常活动活动，到处开开眼界，这好。
3: 好，
2: 又搬哪儿去了？
3: 返回老家了。
2: 你看
3: 好啊。
2: 嗯，
3: 好啊。
2: 怎么，
3: 落叶归根，故土难离吗？是吧，外头再好也不如自己老家好啊。甭管老爷子到老家精神非常愉快，身体很健康的度过他的晚年啊。
2: 好，
3: 健康什么呀，
2: 啊，
3: 回去就病了。
2: 病了，
3: 哎，
2: 病了好啊。
3: 病了也好，
2: 你想80多岁能同疾病做顽强的斗争，不简单。
3: 好，好，什么不简单呢？
2: 啊，
3: 死了，
2: 死了好啊。
3: 死了还好，
2: 那死了您就省心了。
3: 嗯，
2: 您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工作，这多好啊。
3: 好，投入什么工作呀？
2: 啊，
3: 这不领导找我谈话了。
2: 好啊，说明领导对您的信任。好，
3: 不叫我再处理了。
2: 好，说明领导要提拔您。好，
3: 叫我马上离开。
2: 好，说明任务紧急。
3: 好，把我撤职查办了。
2: 好，我知你兔崽子不是好东西。
3: 哎，你怎么骂上了？
2: 你没权我就不拍你了。
3: 嗨，
4: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5: 相声演员风格不同，
6: 嗯，
5: 每一个演员呢都有自己的艺术特点，
6: 都得有点区别。
5: 嗯，大家常听相声呢，有对我们熟悉的，有不了解的，
6: 那咱们
5: 介绍介绍。
6: 哎，
5: 我身边这位，
6: 我
5: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相声演员
6: 哟，
5: 世界驰名
6: 啊，
5: 真的，您可以说是个国际巨星。
6: 哎呀，
5: 你叫什么呀？
6: 我国际巨星，我没接到通知啊。
5: 这还等通知，都认识你，但是你这名字我有点恍惚。您是叫这个马什么马凤英？不对，这肯定不对。
6: 对，你愣蒙他能对了吗？
5: 啊，你姓什么？
6: 我姓栾呢。
5: 还姓着栾呢？
6: 这有半截改的吗？
5: 不是，我就说您姓这个栾。
6: 姓栾，
5: 好姓。
6: 嗯，
5: 好姓。
6: 这姓还有好坏吗？
5: 哎，我爱听这个字啊。
6: 哦，
5: 那您是工长栾呢还是立早栾呢？
6: 不是，你认识字吗？
5: 怎么了？
6: 那工长念章，立早也念章啊。
5: 您是哪个章啊？
6: 工长章啊。
5: 好，小章。
6: 我还姓张。
5: 这个张先生呢？
6: 等会儿，
5: 姓郑。
6: 等会儿，我姓栾。
5: 你不说姓张吗？
6: 不，你往沟里带我呀。
5: 外姓吧。百家姓里有你吗？
6: 我在里边呢吧。
5: 赵钱孙栾。
6: 赵钱孙李。
5: 周吴郑栾，
6: 周吴郑王啊，
5: 冯陈楚栾，
6: 别楚了，再楚趴下了。
5: 你在哪儿呢？有你，你这剧叫什么呀？
6: 宁求栾豹，
5: 瞎编的。
6: 我多大能耐，我能编百家姓儿？
5: 哪有这么一句？你随便弄四个字搁这儿了。
6: 谁？
5: 宁求栾豹？
6: 有啊，
5: 有这。我小时候我可背过。
6: 那玩意儿随便背啊。
5: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阖闾施张，孔曹严化，金卫陶姜，姬妾邹玉，白尺斗张，云舒韩葛，西万庞郎，鲁威昌马，苗文花方，一人元柳，风暴史唐。
6: 哦，
5: 你是哪句来了？
6: 宁求栾豹啊。
5: 有，冤枉人家了。
6: 嘿，
5: 我一直拿着当那个俄罗斯人呢，你看，
6: 就很我像
5: 有这句，
6: 嗯，
5: 宁求栾豹，
6: 是
5: 您就姓宁求栾豹。
6: 好，我还俄罗斯人，
5: 嗯，
6: 我四个字的姓是吧？
5: 那您是？
6: 我是宁求栾豹里边那个豹。
5: 哦，小豹，他就是小豹。
6: 我姓栾先生，我姓栾。
5: 你自己讲出来的，
6: 我可有点不高兴了。
5: 知道你姓栾，叫栾云平，是你吗？
6: 是我呀。
5: 郭德纲先生的得意门生，
6: 我一好老师。
5: 我对你这个艺名啊不太了解。
6: 是吧？
5: 原名我熟
6: 啊。
5: 原名也姓栾呢，俩字。
6: 对呀。啊，
5: 原名俩字。
6: 对，
5: 叫什么？
6: 我要说了，
5: 公布。
6: 栾博。
5: 你听多好啊。
6: 好，
5: 栾博，一听这名字就是有钱人。
6: 怎么听出来的？
5: 栾博基尼吗？
6: 那车叫兰博基尼，我叫栾博。

0: 别嚷嚷，
1: 我看你马上要猝死那感觉，别不要激动。怎么了你这是？我这介绍介绍让大家加深印象，你通过咱们反复的这么介绍，大伙儿就记住了，哎，下回再见着你就知道你叫马凤英了。
2: 还费劲。栾云平，
1: 就是你。
2: 我要提我母亲。
1: 你母亲叫马凤英啊？是吗？
2: 是。
1: 那我哪知道，反正就是说你吧，咱不提别人。嗯，他的相声说得最好了。
2: 您又夸我了。
1: 在我们德云社来讲啊，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呵，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人家站一听，
2: 对，
1: 是吧？所以说呢，
2: 不是
1: 这么多年呢，
2: 你等会儿，等会儿，
1: 我终于有机会，
2: 别扒拉了，别扒拉了，
1: 我怎么我跟人老师说说，
2: 说学逗唱，
1: 对，
2: 我站一听，我这附加科是怎么着？
1: 你比人多一门，
2: 不是您那意思，我在那圈外边呢。
1: 各位亲爱的朋友都知道，他往这一站，借身大褂是吧？老拿桌子挡着半截，在这我们最忠实的一个听众。您经常听相声，您还有个马高凳短，上班出差的时候，他我一回头就看见他，你这玩意儿，十来多年能把我烦死。
2: 你他，
1: 对不对？
2: 不是说学逗唱，我也能来呀。
1: 能来吗？啊，说学逗唱归纳总结这四门功课啊，你都能来吗？
2: 是啊。
1: 能说吗？
2: 能说呀，还爱说。半天我这说半天了，听不出来吗？
1: 绕口令你能说吗？
2: 绕口令才不能说，我也太废物了。
1: 你说一个我听听。
2: 那吃葡萄不吐皮儿啊？
1: 完了，
2: 你听半句过过瘾得了。
1: 我让你说绕口令，你说谜语干嘛呀？
2: 这里有谜语吗？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这不是谜语吗？
2: 是猜的什么？
1: 葡萄干啊。没多大能耐，没什么能耐。
2: 哎哎，同志，
1: 说相声说绕口令，我告诉你啊，从很小时候就得练。
2: 先生，
1: 各种绕口令说三天。
2: 你来，
1: 喷痰啃吐馍，学过喷痰啃吐馍吗？
2: 学了，我这不刚学会的吗？
1: 哎，绕口令，地理图、哎、听过吗？
2: 听过。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葱花小肚，晾肉香肠。嗯，听过吗？
2: 听过。
1: 得练，
2: 知道。
1: 要不就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保安下会员，每天都得练。
2: 你呀。甭鼓掌，甭鼓。
1: 说相声的说是基础，
2: 这不都说这个吗？
1: 都说
2: 咱这词儿都一样，
1: 那就对了，不许瞎改，愿意改您写新的去，该说的得说，该唱的再唱。哎，乱改可不成。
2: 我就爱听唱，
1: 爱听唱你活该啊。
2: 怎么叫活该呀、啊？
1: 这没有唱你爱听那怎么办呢？
2: 那社会进步了，加唱啊，
1: 加唱。
2: 哎，唱两句啊。
1: 谁呀、啊？
2: 你。
1: 我不给你唱。
2: 为什么？
1: 好，我这个嗓子你还不知道吗？嗯，我这个嗓子据科学家给我鉴定啊，能够摧毁这里。想听唱吗？
2: 想啊。
1: 在这儿，我给您唱一回天津快板《探清水河》，您欢迎不欢迎？天津快板，
2: 你改这个《探清水河》，
1: 你负责这个。乐队这过门，
2: 行行，这我会，不就噔噔吗？
1: 哎，天津快板，
2: 行，来吧，
1: 尺寸稍微慢一点。
2: 噔个儿地个儿噔，噔个儿地个儿噔，噔个里个儿噔个里个儿噔个里个儿噔。
1: 这事儿处在哪儿啊？净系蓝靛厂，蓝靛厂啊，火气音有一个宋老三，俺啊俺俺，提起了宋老三呐、啊。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没有儿啊，生了个女残卷，长到16岁，嗯，这才有小名儿，起了个小名儿，后边得叫大连。啊啊啊！
2: 噔个儿地个儿噔，噔个儿地个儿噔，噔个儿里个儿噔个儿里个儿噔个儿里个儿噔。
1: 大连长得俊呐、啊，大连倍儿好看。街坊邻居全都夸这大连摊儿尖哦，大连嘛都会啊，写字儿、画画、炒菜、做饭，又描龙啊，又绣凤，他还会摊鸡蛋。
2: 我也
1: 长到了18岁啊，大连的更好看，街坊邻居全都来去把亲来提呀、啊，他一个都不见哦。我们可不结婚呐、啊，哟，结婚可有条件。他抽烟喝酒会烫头，他最好是于谦啊。
0: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非常的不容易，
3: 不简单，
0: 什么都得学，
3: 是
0: 各种艺术形式都是我们的老师，
3: 哎，全得涉猎。
0: 您拿我来说吧，
3: 怎么样呢？
0: 我最喜欢看戏了。
3: 哦，是啊，
0: 最爱看评剧。
3: 不错，
0: 评剧是中国的一大剧种。
3: 好的，京评帮曲人占一位啊，
0: 通俗易懂。
3: 哎，对了
0: 啊，老少都爱看。
3: 是，
0: 我就爱看评剧。
3: 那好
0: 啊，北京有一位评剧表演艺术家。
3: 那哪位呢？
0: 魏荣元先生
3: 啊，那创的男生啊，
0: 唱起来多好，
3: 了不起。
0: 早年间的评剧花脸不是太好听，
3: 是啊，
0: 就是上下句来回倒，
3: 哦，
0: 二六板很简单，
3: 是啊。
0: 解放之后，在评剧音乐工作者的帮助下，
3: 嗯，
0: 发展创新，
3: 嗯，
0: 用这个大瓢伴奏，
3: 哦，
0: 发展的评剧乐调唱腔，
3: 哎，他那里头有京剧啊，花脸球派的东西，
0: 一唱起来花脸特别好听，
3: 对，
0: 是这味儿的。
3: 您能学两句吗？
0: 学这么两句啊，
3: 听听，
0: 不见得像啊。
3: 哎，
0: 评剧花脸一唱这味儿的
3: 啊。嗯，
0: 月色凄凄。

0: 哎，
1: 我都替你崇拜我了。
0: 我凭什么崇拜你啊？
1: 我怕你不好意思说。
0: 这我干嘛不好意思说？您唱的不错，
1: 评剧花脸。
0: 哎，您不错，
1: 评剧小生也好听啊。
0: 是啊，
1: 讲究清脆，
0: 哎，
1: 挺拔，
0: 哎，
1: 刚劲，
0: 是
1: 特别的好听。
0: 对对对，
1: 出了多少位好小生啊？
0: 哎，张德福，
1: 张德福先生，
0: 哎，
1: 这是代表人物，
0: 哎，
1: 唱的真不错。
0: 是，
1: 可是有的剧团来说。没有太好的演员，
0: 是啊，
1: 小生行当奇缺，
0: 哎呀，
1: 不容易
0: 哦，
1: 找一好小生太难了，
0: 是吗？
1: 太不容易了
0: 哦。
1: 我认识一位朋友，
0: 嗯，
1: 评剧团唱小生，
0: 嗯，
1: 按条件来说呀，他够不上这个行当，
0: 是啊，
1: 一唱起来这味儿的，
0: 什么味儿的？
1: 听小楼打夜更啊，金发金发翻过来覆过去，睡不安老。这样唱
0: 啊，这不太中听。
1: 听完他这唱，清明节上坟的时候，我都不敢哭。
0: 那为什么呢？
1: 我怕他说我学他，
0: 好吗？
1: 这味儿的，
0: 唱完跟喊坟一样。
1: 真正有好听的，我可听过。
0: 哦，是呀，
1: 有一出评剧
0: 哦。
1: 杨乃武与小白菜，
0: 这好，那是
1: 多好的戏，
0: 那个好，
1: 四大奇案，
0: 哎，
1: 啊，轰动全国了，
0: 哎，清末的奇案，
1: 我特别欣赏其中的一折，
0: 哪折呢？
1: 杨乃武写状，
0: 嘿，那好，
1: 杨乃武啊，被困在牢中，
0: 哎，
1: 万念俱灰，
0: 嗯，
1: 这官司不打了，
0: 不打了，
1: 我认头死在这儿了，
0: 嘿，
1: 姐姐来探监，
0: 嘿，
1: 兄弟您可不行啊，你得写个状子，我给你告状去，咱们进北京城。咱们拼一拼
0: 哦，
1: 万分感动。得了，姐姐，我听您的
0: 啊，
1: 我写这状子
0: 哦。
1: 可是，在牢中没有桌子，
0: 哎，
1: 姐姐趴在地上，
0: 嗯，
1: 让兄弟在后背上写状子，
0: 背地写状
1: 啊。姐儿俩这种感情，用一种激昂慷慨的唱腔
0: 是
1: 来表现这种感情，非常的好听。
0: 对对对对，
1: 我爱听这个，
0: 哎，
1: 我也爱学。
0: 哎，这怎么办？今儿您把这段给大家带来了，怎么样？
1: 嗯，
0: 您再学这么一小段背地写状怎么样？您看，
1: 谢谢各位、啊，
0: 这个真有人捧您还，还
1: 这个不是我不唱、
0: 啊，您火的天津了，没想到，
1: 挺爱唱的，我挺爱唱的，
0: 是是是，
1: 可有一节，
0: 怎么呢？
1: 这一个人没法来。
0: 哦，
1: 这非得俩人来
0: 哦，俩人来，
1: 哎，我来杨乃武
0: 啊，
1: 还是姐姐呢？
0: 对，您这得找一旦角，
1: 找一旦角，找谁呀、啊？找着、
0: 啊，找谁呢？
1: 后台看半天没有合适的
0: 哦，谁合适呢？
1: 也就看您合适了。
0: 我这还来旦角呢，
1: 咱也不是什么好旦，咱们凑合了吧？
0: 行，
1: 好不好？
0: 行，
1: 我看看你条件啊，
0: 哎。
1: 还行，
0: 哎，
1: 身体这
0: 不是你看这没用，你主要说、哎、杨乃武他姐姐这儿有什么重要的？
1: 你没事啊？
0: 啊，我没事，
1: 卖我，
0: 哦，卖您，
1: 我卖我
0: 啊啊！
1: 您这搭一句话，
0: 我说什么呢？
1: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紧跟着我这开肩板这就唱了，
0: 开肩板就唱，
1: 记住这句词了吗？
0: 哎，这个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1: 对，就这意思，
0: 是这意思吧？
1: 来，都预备好了，
0: 预备好了，
1: 开始，准备好了，
0: 开始。
1: 杨乃武写状，
0: 这就说，
1: 这就说，
0: 来，开始，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

0: 像写吧，写，都鹌鹑在这儿，
1: 吃错了药了。
0: 你吃错了药，唱啊，
2: 会吗？会吗？
0: 不会啊，
2: 这儿有节骨眼儿啊，兄弟，你得趴姐姐背上写吧。
0: 说了说了，
2: 趴这儿啊，
0: 我还得趴这儿，
2: 趴这儿啊，啪，你姐这趴到那儿去才好呢，啊，这有劲头啊。不干这事，
0: 行，罢了，咱们让去听他唱。
2: 哎，来，
0: 规着规着规着规着，
2: 来，
0: 给您那笔啊，
2: 快，
0: 再来啊，
2: 再来，
0: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3: 姐姐，啊，您压着我那笔了，
0: 早拿走啊你。你早拿走啊你
3: 啊，看着点，
0: 像话吗？这个
3: 我没跟你这样唱过戏，真的。
0: 这是我不会唱，
3: 我在我们村里我头一路了，今儿我告诉你了，真是
0: 头村里头一路。
3: 来，
0: 像话吗？这都，
3: 一点节骨眼没有，这不干这个。你再
0: 拿着，
3: 这说实在的，
0: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4: 吧嗒，苍飞苍浪苍龙咚一个龙苍。
3: 杨乃武这人可不错。打小啊好好上桥，一岁那年他爸爸就说了，哎，这孩子啊，以后啊，大了之后啊，
0: 关键
3: 看这意思，
0: 打住，别唱啊。
3: 我给大伙介绍一下杨乃武的生平。
0: 杨乃武这生平大家都知道，
3: 我怕他们不知道啊。
0: 都知道，你刚才说
3: 都知道，
0: 都知道，
3: 不说了，
0: 怎么了？
3: 这就来，
0: 就听您这段。
3: 来，
0: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4: 八达苍飞苍的浪苍龙咚一个龙苍。
3: 小白菜也不错，真的长得漂亮啊，小白菜你看了，
0: 咱别小白菜，哎，
3: 你琢磨，
0: 别，我琢磨什么呀，
3: 这意思
0: 越琢磨越撇了样。
3: 小白菜
0: 干嘛？
3: 怎么了
0: 小白菜干嘛？
3: 男女主人公得说明白了，
0: 你甭说这，你唱你的
3: 都知道了，
0: 就听这段唱，
3: 不说话了，
0: 干嘛这
3: 是？这就开始，
0: 对不对啊？
3: 大家的
0: 开始
3: 来吧，
0: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4: 八达苍飞苍的浪苍龙咚一个龙苍。
3: 他姐姐这人呐，我
0: 三番了啊，三番了啊，
3: 再来，
0: 四番不懂我踹下去，你这
3: 是，您放心，这就
0: 干嘛？我这240多斤，我这哈，
3: 您放心。您放心，
0: 我这趴一回容易吗？
3: 你放心，这回开始啊，
0: 棒子肩膀。
3: 放心，咱干这个，
0: 干这个的。
3: 我艺术家好几年了，我
0: 开始啊，
3: 好，这就开始，
0: 最后一回啊，
3: 来，
0: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4: 八达苍飞苍的浪苍龙咚一个龙苍，枪好写便装，悲痛难忍。
2: 干的杠杠，江南村的杭州府布满乌云，我本是奉公守法一文举刘系统，官保私仇海良民边保仙，故四请多个相互巡抚堂，举都是苦力杀人闹死贪冤求再审，汤要把这江南的贪官封，就按参云打苍贼
0: 您这是杨乃武写状，
3: 郭德纲杀猪，
0: 去你的吧！
5: 乖女儿，怎么又哭鼻子了？
6: 爸，你和妈妈又要外出打工，家里只剩我和奶奶。
5: 女儿，听奶奶的话，好好读书，长大你就明白了啊。
6: 抱着亲人的时候，多希望时间就停止。
5: 他们小小的年纪就守望麦田，留守儿童，奶奶喝。

0: 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 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

0: 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吾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下

0: 当向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东宇。
3: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4: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3: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6: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3: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7: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3: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8: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 57.2% 和 44.3%。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 31.1%，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9: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5%， 环比回升 0.2%，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0.2% 和 0.4%。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 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0: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8: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2: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2: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3: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 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4: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

0: 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4: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5: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6: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5: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7: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5: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8: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5: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9: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10: 是不
9: 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5: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1: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2: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3: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

0: 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四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阿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鹏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能否为欧洲移民困境找到答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聚焦热起来的服务业如何驱动强劲消费引擎。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播出，机器人出师记，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1: 需求多，缺口大，考取无人机执照成为年轻人技能充电新选择。小小遥控器如何驾驭未来职业航向？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动画影片，当地如何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1: 国际足联主席职业危机愈演愈烈，多方宣布不支持其连任，因凡蒂诺会被迫辞职吗？世界足球治理将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均取得积极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四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的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其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据意大利方面四号的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土耳其四号对2艘商用货轮在黑海领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前一天，与土耳其相关的2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总台记者四号获悉，美国国防部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至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四号宣布，该市爆发了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在日本横滨开赛，女单卫冕冠军陈幸彤以11比6、11比5、11比7直落3局击败韩国选手金娜英，成功晋级。快慢陈毅和王艺迪将于今天分别迎战印度选手巴特拉、韩国选手李恩惠和日本选手伊藤。

0: 海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4号说，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3: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当天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各方能否就当前的移民危机找到最终解决方案？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4: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地中海沿岸国家主张欧盟承担更多共同责任，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支援，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强调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非设立。意大利则主张尽快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轻欧盟内部压力。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3: 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从意大利兰佩杜萨岛、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非法移民潮，再到如今的休达移民危机，十多年来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何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
5: 从北非的一些国家向他进入这种飞地，相对来讲要比跨越整个地中海前往欧洲，它要相对容易得多。休达它在短时间内能够聚集这么大量的人，就是因为摩洛哥实际上跟西班牙在这个领土问题上主权问题上的一些争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欧洲并不罕见啊。但是呢，这里边呢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会发现某一个国家它应对移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你堵住了这边，那边还是通的。而且呢，关于这些移民怎么来，来了以后和他作为一个生根制度的那么一个地区，那他这种自由的流动啊，那么往往他的入境地并不是他的最后的落脚的地方。那么关于这个责任的划分，关于移民的安置等等，实际上是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共同去协商的。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难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是这种生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暑期过半，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到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从城市夜市的烟火升腾，到乡村山野的茶香慢生活，一个个鲜活的消费场景，折射出我国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扎实步伐。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劲引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3: 暑期热力十足，在山东青岛蓝谷，海洋科创研学游迎来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4: 比较感兴趣的是蛟龙号，书籍里肯定不会有它的这个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3: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把实验室和大国重器变成学生能看能摸能体验的实景课堂，并标准化推出了一日游和两日游研学线路。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今年的预定量不完全的统计的话，一个月能达到8000人左右，然后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3: 从看景到入景，从路过到停留，消费需求的变化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千年古桥赵州桥上，国风雅乐与非遗打铁花交相辉映。很多游客表示，这里不像一个传统景区，更像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市集。高温也催生了夜游经济的火热，江苏南通濠河景区的濠河夜话全新升级，游客乘坐水上巴士沉浸式感受光影盛宴。南通濠河旅游远景建设有限公司旅游科科员丁佳琪介绍，
6: 现在正式运营以后呢，二期工程也全部落地，增加了鱼跃龙门和桂岛咏鹅这两个景观，现在总共有9大篇章、22个演艺点位，更好的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去感受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文化厚度。
3: 与此同时，避暑旅居成为夏日新选择。从大娄山到乌蒙山深处，贵州的喀斯特群山高海拔气候，清新的空气成为打造旅居产业的法宝。地处乌蒙山腹地的百里杜鹃管理区，夏季平均气温在19度左右。管理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罗丹介绍，两年前，当地采用政府统筹引进市场主体的方式，把花期后闲置的停车场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统一安装水龙头、水盆，配备公共卫生间、淋浴间、菜室等，采用社区化管理，打造汽车营地社区。
7: 那我们就引进了市场主体来，政府做的就是在基础的配套上给它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水电网排水呀这些的一些基础的提及，让我们的露营基地的整个基础设施能更加完善，是我们在这个安全的服务保障方面协调公安部门、消防部门专门驻点，给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个安全的服务保障。
3: 目前728个营位几乎都被订满，今年6月以来已累计接待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旅居游客慕名而来，感受乌蒙山里的清凉。
1: 从研学夜游到避暑旅居，消费需求的变化正在让服务业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提升服务品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快发展。2026年作为“十五五”的开局之年，生产性服务业在高端化、数字化、融合化方向上表现抢眼，从幕后配套加速走向前台引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家冰箱生产企业的信息化数控中心里，产线。

0: 运行、能耗波动等全流程数据实时汇聚。企业产线工艺员左浩说，
1: 我们在产线和关键设备上安装了智能传感装置，通过这些装置，我们能够把能耗、产量等数据汇入数控中心，我们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产线布局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0: 服务化转型还为传统制造打开了新空间。在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2: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通过这种转型，我们的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 11.9%。 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释放出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鲜明信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表示，
3: 这100万亿啊，既立足当下又放眼长远的一个可行性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服务业本身的增长，更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增长、结构的优化和民生的改善。按照这个测算呢，我们只需要增长4.4%就能达到这个100万亿的这个目标。那么这20万亿的增量，我想啊，一方面来自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巨大需求，另外一方面是来自于居民消费啊向服务消费这样一个升级的趋势，会带动文旅、康养、一老一小这些生活性服务业态的扩容。
0: 与此同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4: 就我们当前处的经济阶段呢，服务消费的潜力是巨大的。从收入水平啊的需求角度来看呢，其实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但这里面服务消费呢，它又是一个体验感很强、个人的主观感受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又需要更好的服务提供。那么这样呢，其实才能产生需求。因为服务消费呢，其实它是一个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5: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6: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 28%， 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219211套，同比增长 11.9%。 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
7: 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职业有多火，未来缺口有多大，谁能胜任？求贤若渴的企业又从哪儿找到人才呢？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我们一起到浙江宁波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去探访，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8: 走进敏实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敏实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9: 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的一些流程。
8: 魏兴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9: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8: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9: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8: 700次，记者追问魏兴峰，每次训练是怎么操作的？
9: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作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也成一个700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然后呢，我们每次素材的时候，我们都要按一下开始，摇操完再按一下结束，再开始结束，开始结束。
8: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10: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8: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魏兴峰称为尖子生，他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9: 学会就是他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他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他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工件，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非标志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8: 泛化能力，这是魏兴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魏兴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9: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工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11: 哦，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9: 是的。
11: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9: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8: 像魏兴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9: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7: 个人有了新的选择，行业有了新的需求。魏兴峰的转型路径恰恰折射出人形机器人这个新赛道对人才的强烈渴求。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应该如何培养？求贤若渴的企业怎样才能招到他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

0: 和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师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1: 从招聘的难度和困难上来讲，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0: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1: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0: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
2: 当前宁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迫切。在今年的谷雨人才日上，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这也充分彰显了宁波用人单位对 AI 产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和价值认可。
0: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2: 我们着眼双聘过程中的读点卡点问题，科学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师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0: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但这个夏天画风又上新了。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学开飞机，考取无人机执照。
6: 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无人机执照究竟能打开怎样的未来？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贾铁生、孙建德的报道。
7: 八月初的大连暑气正浓，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三五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三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8: 高考完，我比较想利用一下假期的时间，学学与之前在学校

0: 课堂中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学习了一段时间，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开拓行业技能。
1: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来自江苏盐城的朱思雨是一名即将升入大二的石油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暑假，他报名参加了当地低空飞行培训中心的培训班，开启了为期21天的专业学习。他的想法很直接。
2: 因为我是石油工程类的学生，所以我考虑到以后工作可能会有一些野外探、地质勘探类，还有维修管道什么的，我想暑假来学一门无人机技术，来提高我以后就业的竞争力。
1: 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持证飞手的市场需求正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 30% 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3: 这个暑期啊，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航拍呀、调运啊、物流运输啊，还有消防的呀。也有从事公安交警行业的，都有来参加咱们这个无人机培训的。
1: 吉林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4: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这个培训的人员的数量，差不多是翻了1倍的。如果学员他能认真的去学习，认真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
1: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那么，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飞手，究竟要考什么照？怎么考呢？耿金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3种。
3: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那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你得先拿到这个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升级成教员。
1: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未持证飞行将面临罚款乃至拘留。这意味着无人机商业飞行的无门槛时代宣告终结。而新政的落地也让这个暑期的考证市场迅速升温。考试要怎么考呢？上海某无人机培训机构负责人童月说。
5: 我们有理论考题，分理论，然后综合问答和实践飞行考试。如果你考视距外的话，还会多一个地面站的考试。实践飞行的话，它会有一个姿态模式的定高模式的一个飞行考试，主要是针对360度的自旋、水平八字，还有地面站的考核。
1: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

0: 控制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1: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三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近77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5天稳定破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其中，电影《八仙》位列票房榜第二位。
5: 该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为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
4: 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如何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爆款？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一起到天府长岛寻找答案。
6: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绿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7: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6: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今年春天，他沿着绕城绿道骑行，路过园区入口。
8: 骑行的时候呢，我发现这边有个入口是天府长岛，哎，我想我要去偶像这边打卡。接着我在这个园区转了一圈，我看这边是在做 OPC 的招商，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政策，以及很需要一些好的项目的一些创作者和团队啊，然后我就啊，那不就是我吗？
6: 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8: 我们的第一批的献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初创公司我们也需要这种东西。
6: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9: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 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6: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10: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的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6: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2个人发展到6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10: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6: 园区还定期举办茶话会等社群活动，促成园区内企业的日常协同。张凯在一次周五的茶话会上找到了合作伙伴。
10: 这个产品我们肯定是需要更多的从业人员来使用，当时好像周一提的吧，周五的那个活动，园区的负责人就把这个圈子里的做动漫的一些团队招募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深度交流。
11: 当时基本上来了有10家吧，目前已经成为合作伙伴的已经有3家了。
4: 几个月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与运营方又将谋划怎样的发展路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6: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9: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还是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13: 这种近距离的产业协同感，就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很难体验到的。好像大家都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就是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
6: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3: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6: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0: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 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再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6: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

0: 丹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就八仙，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土壤，他二十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2: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3: 哦，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2: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3: 设备
2: 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1: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4: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视线转向国际，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因提出一项世界杯商业权益的股权出售计划，引发全球足坛震动。欧足联公开宣布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并要求因凡蒂诺辞职。
6: 尽管因凡蒂诺已经宣布放弃该商业计划，但其遭遇的信任危机愈演愈烈。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因凡蒂诺下台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场风波给国际足联造成哪些伤害？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对此，国际足联4号发表声明回应，称有关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国际足联主席近日并未致电美国总统，也没有联络美国政府任何成员。商业计划搁置后，因凡蒂诺争取2027年至2031年主席任期的前景也蒙上阴影。国际足联将在明年3月进行主席选举，如果因凡蒂诺坚持到那时，他需要获得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中的106票才能胜出。但他会不会更早被罢免，或者是否会像他的前任布拉特那样在反对声浪中被迫辞职呢？体育评论员李戈认为，
8: 威尔士和塞尔维亚的足协已经正式撤回了对因凡蒂诺个人连任的这种支持，英格兰足总也准备进一步的跟进。那么更致命的是啊，根据国际足联相关的章程，只要有 20% 以上的会员协会，大概的数量就在43家左右，共同的要求因凡蒂诺辞职的话，就可以启动

0: 针对他本人的一个罢免的投票程序。那么目前来看，仅仅欧足联一家会员协会就有55个，所以他足以触发这一机制。
1: 李哥表示，从当前迹象来看，英凡蒂诺的处境确实岌岌可危，但也并不能断言其下台已成定局。原因在于，英凡蒂诺手中仍握有一些关键底牌。
0: 尽管欧足联现在的反对势力比较强大，但是要想把因凡蒂诺赶下台，还需要在211个会员中争取到超过半数的投票权。那么这个在操作上的难度还是不小的，因为目前来看，各个会员协会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一些足协可能不愿意轻易的与因凡蒂诺彻底决裂。
1: 因凡蒂诺近日也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阿联酋、卡塔尔和摩洛哥等会员协会的支持，他们对因凡蒂诺撤回有关商业提案表示欢迎。摩洛哥足协还特别肯定了因凡蒂诺在非洲推行的足球发展计划，并重申将继续支持和信任因凡蒂诺。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丹·罗恩认为，相比罢免危机，对因凡蒂诺而言，更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
2: 我认为或许潜在的更重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在欧足联给国际足联的法律信函中点名了一些高级官员，并警告他们不得销毁与这起风波有关的证据，而且我认为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此类策略。参与反抗的消息人士已经明确表示，就他们准备采取的行动而言，已经没有回头路，除非因凡蒂诺下台，否则今后不会有任何合作。所以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逐步加大压力，他们想现在就动手，他们希望他下台，而不是眼看着事态进一步扩大。
1: 分析认为，未来几天围绕着国际足联领导权的博弈将进入到最关键的阶段，但这场风波暴露出世界足球治理中商业利益、政治角力与体育精神之间的复杂矛盾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将会远远超过因凡蒂诺个人的去留。李哥表示，
0: 首先一点就是国际足联的公信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多个洲际足联的强烈反弹以及世界杯是非卖品的强烈呼声，就表达了国际足联目前在广大会员协会心目中的这种权威性已经动摇了。那么这种信任上的流失是国际足联最宝贵的无形资产这方面的损失。那第二，这起事件彻底暴露了国际足联内部治理机制上的缺陷和不透明。这种单方面强推重大改革的做法，不仅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也让国际足联的决策机制备受质疑。第三个就是这起的风波加剧了国际足联内部的阵营对立与政治撕裂啊，以欧足联为首的反对阵营和以因凡蒂诺领导的国际足联高层几乎是撕破了脸。那么这种公开的决裂使得未来在世界杯扩军、赛制改革等相关重大议题上的合作变得异常的艰难啊，也让足球界陷入到了一个深深的分裂之中。
3: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夏季高温来袭，空调、风扇、冰箱等制冷电器持续运转，家庭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很多家庭存在一个插线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的习惯，殊不知插线板和线路都有额定负载，超过线值会导致电线发热、绝缘层老化，进而引发短路起火。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扎堆，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插座，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发软、发热，插线板出现松动、焦味，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度夏。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

0: 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蒯曼、陈毅、王艺迪等将出战。在昨晚的女单16分之1决赛中，陈幸同表现强势，以3-0横扫韩国选手金娜英，顺利晋级16强。此外，朱雨玲也以3-1战胜朱千熙晋级。半决赛与决赛对决将在8月9号上演。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上午10点正式开票，为期4周的中网嘉年华将于9月13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1号，完整覆盖中秋与国庆假期。活动以 WTA 1000、ATP 500两大赛事为核心，同步举办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J300、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汇聚4项国际网球赛事。国际方面，今天热浪继续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气象机构警告，持续高温和干燥环境正在增加未来数日火灾风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校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